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6: 新鲜的一天，
8: 早上好，
6: 从这里开始。
9: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那么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白城小雨，11到22度，松原小雨转阴，12到22度，四平小雨转阴，11到22度，还有辽源小雨转晴，9到22度，吉林小雨转阴，12到20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0到18度，白山小雨转多云，8到18度，延吉大雨转小雨，10到15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文旅融合聚势能，吉林155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稍后我们还将关注万象城漫闪街区3.0焕新出圈，点亮春城夜生活。吉林大学黄大年纪念馆新馆开馆。高考饮食养身心，助力从容应考。冷藏储药难保效，冰箱不等于保险箱。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0: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9: 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155时期的相关规划。文旅融合是释放消费潜力、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路径。155时期，吉林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产品换新、业态创新、服务优化，深化文旅加融合，加快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打造国际知名文旅目的地。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1: 文化为旅游铸魂，旅游为文化赋能。吉林拥有冰雪、避暑、边境、红色、工业、乡村等多元文旅资源。155期间将构建点状辐射、带状串联、网状协同的全域旅游格局，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之：
12: 重点打造冰雪旅游、乡村旅游、研学旅游、康养旅游、边境旅游、工业旅游、红色旅游等具有吉林特色的高品质的文旅产品，力争155末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总数达到350家以上，其中 A 级、4A 级以上的景区达到115家以上，省级以上的旅游度假区总数达到20家以上。
11: 跨界融合方面，吉林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农业、工业、体育、教育等领域深度融合，培育新业态、新场景。孙光之：
12: 加强文博场馆以及古建筑、古村落、考古遗址、公园、历史遗迹等文化场所的旅游要素配置，在旅游活动中深度挖掘传播吉林特色文化，推出更多旅游演绎、非遗展示、民俗体验等文化活动，培育更多新兴业态和复合型产品，开发人参、松花宴、梅花鹿等特色产品和礼遇吉林旅游商品，充分释放文旅的多元价值。
11: 服务管理优化上，吉林将以游客满意度为导向，全面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之：
12: 进一步优化入境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入境游的便利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改善旅游餐饮服务，完善快进慢游交通网络，丰富高品质的住宿供给。

0: 推进智慧文旅建设，优化完善通信等旅游基础设施。
1: 此外，吉林将提升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大长白山区域、国道 G331、334文旅大通道、松花江流域旅游发展能级，打造全域文旅发展轴带，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文旅融合成为吉林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让吉林成为海内外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
2: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

0: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旅消息。近日，长春万象城 NextYard 3.0 城市漫闪街区第三时区全新升级亮相。全新的沉浸式都市休闲场景、丰富的手电业态与年轻化潮流氛围，迅速收获市民游客的青睐，一跃成为春城新晋休闲打卡地标，为长春夜间经济、体验式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1: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万象城户外的广场。那最近呢，有不少的市民发现咱们春城的城市休闲夜景呢又已经上新了，备受大家关注的城市漫闪街区迎来了 3.0 版本的全新升级。那全新打造的第三时区主题街区呢，也正式的和我们的市民见面了，那也是成为了当下长春超火的休闲打卡新地标。
2: 走进主题街区，记者感受到本次升级最大的变化就是场景氛围和业态体验的全面换新。整个街区打破了传统商圈的消费模式，打造出沉浸式的都市休闲空间，不管是白天休闲漫步还是晚上打卡夜游，都有不一样的城市氛围感。除了颜值的升级，这里的消费体验也迎来了大幅提升。本次街区升级集结了多家省内东北手电特色品牌，涵盖精品咖啡、创意甜品、特色轻食、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把新潮、年轻、精致的都市消费体验带给了长春市民。
3: 我觉得这挺适合打卡出片的，就是挺多的景都是挺多巴胺色系的。今天我这特意装扮了一下过来拍点照片。
4: 就是我感觉长春万象城的这个街区就是做的特别的时尚，而且就是它所有的这种 IP 的这种主题也都是特别的有新意的，而且它每一个镜头都特别的出圈，颜色也都特别鲜艳。反正就是作为90后吧，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喜欢，就每一次觉得万象城的这种街区都能给我一个不一样的惊喜。
0: 好的，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个纪念馆。近日，吉林大学黄大年纪念馆新馆正式落成开馆。新馆全面升级展陈布局，丰富史料馆藏，创新数字展陈形式，系统再现了时代楷模黄大年教授矢志报国、潜心治学、立德树人的光辉一生。
2: 5月25号，黄大年纪念馆新馆正式落成开馆。新馆位于黄大年楼一楼东侧，馆内采用了立体式展陈设计，同时配套开通了数字馆，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参观。
5: 我校黄大年纪念馆新馆于5月25日正式落成开放，它既是对榜样精神的深情回望，更是全体吉大人传承报国之志、矢志奋斗的崭新起点。新馆坐落于朝阳校区黄大年科研楼，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主要以实物史料、影像图文、场景复原、数字展等多元形式，立体地呈现了黄大年教授从求学之路到育人育才、科技报国的人生轨迹。
2: 黄大年纪念馆新馆较原馆大幅扩容，展陈体系全面升级，实物展区珍藏百余件珍贵史料，包括黄大年生前手稿、科研批注、教学讲义、荣誉证书及科研器材等，渐渐承载了赤子初心。
6: 新馆成立之后比老馆的面积更大了，然后包含的黄老师生前的物品也更丰富了。
7: 我觉得这个新的纪念馆比原纪念馆吧，展品摆列的更好，然后之后代入能让观众代入感更强，然后之后事迹然后也能够让观众能更加理解，然后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展馆，它更像是也能把人带入一个黄大年的精神世界一样。
2: 据了解，黄大年纪念馆新馆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工作日开放时段为早8:30到下午4:00。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下面来关注一组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同时也对我省一段时间以来在生态环境上取得的成果进行了介�绍。
4: 在6月3号的发布会上，省生态环境厅的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个百分点，连续10年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5: 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为28.5微克每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 细颗粒物 PM2.5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等6项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连续8年达到国家2级标准。全省无酸雨城市降水 pH 值为6.65呈中性。
4: 发布会上还介绍，目前吉林省正加快推进碳汇吉林平台建设，在集市办便民服务端口开通平台快捷入口，围绕公众衣食住行购游领域持续拓展减排场景，有序将外卖不使用一次性餐具、闲置二手物品交易、低碳出行、废弃物回收利用、购买或租赁低碳建筑、景区低碳游览等日常行为纳入积分核算。
6: 碳汇吉林的平台将于全国低碳日，也就是6月17号正式上线，届时大家只需要进行简单快捷的操作，就可以注册个人专属的碳账户，通过日常低碳行为减排，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些权益。
3: 来关注一下高考，10年寒窗的学子们即将迎来人生的重要时刻——高考。除了知识的储备和心态的调整，科学合理的营养支持也是帮助考生保持最佳状态、发挥真实水平的重要基石。那么高考备战以及高考期间考生们的饮食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高考进入倒计时，除了劳逸结合、心态调节，一日三餐的饮食调理也是守护考生身体状态的关键抓手。为此，在高考期间，无论是营养搭配还是食品安全，对考生来说都尤为重要。
8: 其实简单而说呢，就是吃对三餐，稳住状态，高效备考，切记不要大补特补。它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清淡的家常饭菜，饮食呢要规律，定时定量。那么高糖的食物呢，可以引起这种血糖的骤然升高或者骤然下降，那么出现这种心慌啊、乏力的这种情况。
7: 医生表示，科学合理的饮食既能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维持生理机能稳定，还能养护大脑，舒缓身心。备考及考试期间，切记不要狂喝咖啡、浓茶，建议优先选择其他的提神方式，比如少量饮水、吃水果、适当的休息和适度的体育锻炼。
8: 那么有的考生的家长呢，会给孩子们就是买一些高营养的所谓的这种补品。那么我们知道哈，就是说没有一样的食物或者药物能够短期的提升这种记忆力。饮食当中呢，我们要避免这些误区，比如说 有的家长说多吃肉是不是补脑啊？那我们知道肉食的过量呢可以加重消化的负担，那么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大脑供血不足的情况。
7: 另外饮食方面，安全卫生是首要原则，处理食物的刀具、砧板、容器务必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烹调以清淡为主，避免过于辛辣刺激。
3: 夏季热浪滚滚，不少市民担心家中常备药品中暑变质，习惯将所有的药物呢通通请进冰箱。然而这个看似稳妥的避暑妙招，却可能让药效大打折扣，甚至加速药品报废。
9: 随着各地气温持续攀升，一些家庭开始忙着为药品搬家。不少人表示，夏天这么热，药放在外面容易坏，放冰箱里最为保险。甚至有人专门腾出冰箱一层，用来存放各类常备药品。但这个习惯性操作真的科学吗？
10: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用药错误误区。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适用于低温冷藏，还要看我们的温度和湿度，隐患还是有的。比如说像我们冰箱当中的低温，像我们常用的糖浆制剂呢，这类药物如果低温的话，这个糖浆的糖中的糖分呢会沉淀于瓶子的底部，这样的话会造成药物的上下两个部分的浓度是不均匀的。
9: 专家介绍，绝大多数片剂、胶囊、颗粒剂等口服固体制剂，最适宜的储存温度是10度至30度的常温环境，一旦放进冰箱反而可能带来隐患。
10: 一般情况下我们放到冰箱里的药物呢主要有以下几大类。第一类呢是生物制剂，比如说像我们未开封的胰岛素或者是疫苗，这种药物呢多数是由蛋白质或多肽做成的，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它可以影响药物的结构，从而影响相应的药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活菌制剂，比如说像我们的双歧杆菌的3联、4联，只有在低温条件下才能保证菌群的存活。第三类呢像我们常用的部分的滴眼剂或者是滴耳液，会加入到我们通常所说的防腐剂，所以说在高温条件下容易滋生细菌。
9: 在此也提醒各位市民，如果实在不确定某种药是否能放进冰箱，最可靠的方法是咨询医生或者查看说明书。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盲盒的话题。记者调查发现，最近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青少年群体当中风靡，但是部分的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赌博的倾向。一些商家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
1: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
2: 家里面也发现他买了一大堆的那个玩具，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这么小的小孩，9岁的小孩哦。
1: 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2: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3: 没有。
2: 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3: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1: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2: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1: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4: 这咋有包装的呢？
5: 它是盲盒笔。
4: 啊，盲盒笔啊。
5: 对，它是盲盒笔。
4: 这小孩喜欢吗？
5: 非常火。
4: 非常火。
5: 非常火。
4: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5: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4: 嗯。
5: 因为他吧，因为卡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0: 线下小店让人上瘾，而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防不胜防。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6: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1: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3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7: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0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1: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6: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1: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6: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有一些群体，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1: 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 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6: 商家呢，在整个销售的过程中呢，要做好严格的合规，要在显著的这个方式来提示。那么，尤其对于线上消费，要做到有效的验证，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单纯的输入生日可能就过于简单了，那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些更为复杂的一个限制措施？包括能不能做好一个二次确认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有效的防范未成年人的一个非理性的消费。
0: 下面我们来聊聊电子烟。在烟草制品中，电子烟以比卷烟危害小、口味多样等为卖点，吸引了不少人吸食。那么电子烟真的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对健康的伤害比传统卷烟要小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8: 电子烟只是一次持续30分钟就可以呢，那么引起体内氧化应激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失常，之后呢可以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生。咱们国家的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中呢，已经非常的明确地指出电子烟呢是不安全的。有研究呢就发现，如果电子烟和卷烟同时吸的话，那么肺癌的风险呢是仅需卷烟的4倍。
9: 事实上，电子烟气溶胶中同样含有尼古丁，另外还有甲醛、乙醛及银、铝、铁、铬、镍、铜等重金属。
10: 果味的电子烟，咖啡味啊，各种这种巧克力味啊，其实都是化学合成的产品。因为传统卷烟的成分已经早都知道了，而电子烟里边很多的化学成分时间还短啊，对我们健康的危害还没有大量的证据，这样对这健康危害可能会更大。我也发现很多电子烟在烟盒上列出的尼古丁的含量跟实际的不符。如果一个超剂量的电子烟，这一支烟就超过了一盒的香烟的这个尼古丁含量。
9: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青少年控烟宣传核心信息指出，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是有害的，电子烟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造成不良后果，同时会诱导青少年使用卷烟。

0: 不少人误以为二手烟危害小于主动吸烟，还会放松对电子烟烟雾的警惕，而事实恰恰相反，二手烟有害物质远远的浓度啊要高于一手烟，会大幅的提升多种疾病的风险。而看似气味清新的电子烟同样暗藏诸多的有害成分，其危害更具隐蔽性，还会形成三手烟，持续影响健康。
1: 首先，我们要明确，被动吸入的二手烟伤害会高于主动吸烟。二手烟主要是香烟燃烧端直接飘散的侧流烟，未经任何过滤净化，有毒有害物质纯度更高，毒性更强。二手烟中一氧化碳含量是一手烟的五倍，尼古丁焦油含量达一手烟的三倍，强致癌物质苯并芘含量高出四倍，致癌亚硝胺的含量更是高达一手烟的50倍。短期暴露即可刺激呼吸道，长期吸入会诱发严重慢性病甚至癌症。临床研究显示，长期暴露二手烟的非吸烟人群，肺癌发病风险是无暴露人群的 1.64 倍，冠心病、中风、慢阻肺等疾病风险大幅攀升。而电子烟产生烟雾绝非单纯水蒸气，含有超细 PM1.0 颗粒物、尼古丁、1,2 丙二醇、甲醛、多环芳烃及铜、镉、镍等多种重金属有害物质，本质是烟叶高温雾化形成的二手气溶胶，是世卫组织明确界定的新型空气污染源，而且相较于传统二手烟，电子烟二手危害更具隐蔽性。
2: 因为很多人对烟很敏感的，一点点烟就让它呛，呛了过后它就会什么，它就会规避它。而这种电子烟呢，那闻着好像挺香的，但实际上它里边的有害物质也不少，那么你还不去规避它，那也就是说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吸入更多啊，你可能就在家里坐着就吸，那么你家里的一些家具啊、衣物啊等等都会被沾染，这就是所谓的三手烟。这个危害我觉得是类似于一种润物细无声这种感觉，让你去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危害了。
0: 希望听了这个报道，大家对于电子烟呢有了一个全面的清晰的认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呢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周一的早上8点，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下周见。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金牌医生之我们的嵇康在线哈。我相信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好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好朋友们，特别关心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一位非常有名气的老师刘老师，稍后的时间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我们嵇康在线的直播间呢，也是吉林广播电视台金牌医生栏目的公益的一个宣传节目哈。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执业药师刘志勇作为嘉宾啊，在线进行一些药学的服务，来解答所有的好朋友们就是关于对用药问题呀，也帮助我们百姓做到正确的用药、安全的用药、合理的用药。那刘老师呢，现在担任的是吉林省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的一个负责人，他的经典课程可能大家都知道，有这个106种药食同源，包括解毒药品的一个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的法则、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那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名称的7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等等哈，这都是我们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尤其在喜马拉雅上的这些好朋友特别关注的这样的相关的话题哈。那此刻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68和0431-858-156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也欢迎您随时进行拨打。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哈，就是大家可以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嵇康在线的这个视频号当中，也可以搜索到我们这期节目。那节目当中我们问候一下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于我们这个所有的好朋友，包括昨天我的同事啊，见到刘老师之后呢，就有好多的这个问题要问，因为现在是秋天了，秋天就是一个补的过程，是不是老师？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秋天呢，都说是秋老虎，中午的时候特别特别热，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尤其是我们吉林省的，这几天都在开这个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运动会，那我们的家长呢，提前就给孩子们吃了点什么藿香正气水啊，预防一下，别到中午的时候再中暑了，是这么个情况。对，那这个藿香正气水的这种做法，包括家长的做法、用法，这样的方式对不对呢？我们请我们的刘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在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常见和常用的药，存在着用药的误区。就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算是这个叫中暑神药。中暑神药这个的叫藿香正气水，但是呢，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大家呢从来应该都没有仔细看过。
0: 对，
1: 藿香正气水的，这个应该是白月姐，好像这么多年，耳熟能详，但是你从来你都喝过，但是你从来没看过。
0: 不是，我们经常是这样的，好朋友之间说，哎，这个夏天了 啊，喝点藿香正气水啊，别那个中暑气了啊，
1: 口口相传了。
0: 对，口口相传了，而且这是我们老百姓当中可能用药最多的，
1: 哎，对
0: 不排斥的，是不是？
1: 就是广为流传的，叫人云亦云。
0: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呢，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其实大家去看它的说明书啊，在它的说明书里边其实真正没有中暑两个字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中暑啊，我们分两种，老百姓有可能就不知道了。这个中暑呢，第一种就是我们现在99%的咱们所谓的这种中暑呢，它其实是由于温度高，太阳呢太大了，太阳呢太晒了，温度高，然后呢把自己体温给升高了，由于温度高而产生的这种中暑。就这里边的关键词是什么词呢？叫温度高。就是一定是温度高，是热嘛，
0: 热，
1: 就像现在秋老虎到中午了，有可能好像
0: 特别
1: 感觉到比夏天还要热，太阳晒的就是太阳更晒了。那么这种中暑呢，其实呢在这个中医学的这个名词里面呢，它叫什么呢？叫阳暑。就是太阳的阳，就是由于我们温度高而中暑的呢，我们叫的这个暑叫阳暑啊，就是太阳温度高给我们晒中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他千万不能用藿香正气水。你越用藿香正气水呢，你反倒这个病情还会加重，因为藿香正气水呢，它本身它不是一个能让你降温的药，它里边还有酒精，就相当于我这已经都发烧，烧得不得了了，热得不行了，然后我再喝两口白酒。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就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然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吃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吃的是，比如说喝点西洋参水呀，吃点绿豆水呀，吃点西瓜汁啊，喝点西瓜汁啊，哎，喝点梨汁啊，这个时候都可以。这些都是叫降暑的、防暑的、降暑的，然后呢降温的。 那么藿香正气水它真正的用途用在哪里呢？但是也一定得是夏天啊，夏天由于什么呢？由于我们感觉到哎呀的的确确的是太热了，热的都不行的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吃点降温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比如说西瓜，吃冰镇西瓜吃多了，又吃的雪糕，又吃的冰激凌，还喝了两口冰镇的大饮料，然后呢最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肚子啊，胃啊，肠道啊就开始不消化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什么呢？出现了上吐下泻。在藿香正气水的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关键词叫什么呢？叫吐和泻，也就是老百姓日常所说的叫胃肠感冒。
0: 嗯，
1: 就是你上吐下泻的这种情况下，在夏天的时候是由于你吃的这个生冷的东西吃多了，导致这种上吐下泻，我们称之为叫胃肠感冒。这个时候喝藿香正气水是正确的。啊，所以说我们在日常当中的中暑的时候呢，大家呢就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就是温度高和藿香正气水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定是上吐下泻出现了这个叫胃肠感冒，我们才能是正确的用藿香正气水。在这里呢还得强调一点，就是大家都想去提前喝藿香正气水来防止中暑，这个是不对的。就是藿香正气水它的治疗呢是一定是在胃肠感冒的过程当中，就我已经有了这个病的时候我再去喝这个藿香正气水。你不能说哎我为了防止胃肠感冒，你藿香正气水你看你防的叫阴暑，你治疗的是阴暑，那么我防这个阴暑，防止我的上吐下泻，我能不能提前喝呢？也不行，因为不是所有的病它都能起到一个预防作用。
0: 嗯，
1: 像这种病呢，像阴暑上吐下泻呢，只有说你得了病以后你才能去用药，如果没病是不能用药的。你没病你天天喝藿香正气水，这就有点像是这个没事就是天天喝白酒的感觉
0: 啊。
1: 对了啊，
0: 然后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就挺大的。
1: 哎，对对对，
0: 是
1: 对身体伤害很大。所以说老百姓就是我们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安全用药呢？就是我们吃药的目的是为了治病，但是不能说是为了防病，然后呢我们让身体把自己的身体吃坏了。
0: 嗯，
1: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么要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预防这个中暑，那么大家可以预防温度高，可以喝点西洋参，就是我们日常说的这个西洋参泡水，然后呢喝点绿豆汤、绿豆水，喝点这个西瓜汁儿。
0: 啊，喝点西瓜汁儿也行。
1: 哎，对对，西瓜汁儿也行。
0: 这个绿豆水是需要就是
1: 煮
0: 是不允许用铁锅煮，是不是？
1: 理论上来讲，就是煮中药都不要用金属的锅。
0: 哦，
1: 用金属的锅呢，它会金属和这个就是这个金属如果不好的话呢，和这个中药它会有起到一些反应啊。但是呢，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叫不锈钢，比如说现在有什么18-10的、316的这种，就是你听过304是不是？
0: 对。
1: 其实这种好一点的就是316的。它的这种重金属，它的这种金属呢就是比较稳定，然后但是最好的还是玻璃啊，
0: 玻璃，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咱们说最好最好的还是要玻璃，什么陶瓷
0: 碗，
1: 哎，陶瓷，因为这个陶瓷呀，玻璃它的这个产生呢都得是很多的时候陶瓷都得是上千度才能烧成，那我们正常老百姓咱们家里那个灶那个水基本上就是烧就烧开到100度，咱们那个燃气灶也就是几百度，它达不到那个上千度，所以说它比较稳定。比较稳定。
0: 那我们来重申一下这事儿，就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和此刻在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吉康在线的视频端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哈，就是藿香正气水啊，不要像我们百姓经常说的，
1: 就
0: 是
1: 提前喝，
0: 或者说我们中暑了马上喝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一般出差的时候都会给孩子带点藿香正气水，这是不正确的啊。就是如果现在求老虎，孩子们正值运动会，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可以用陶瓷锅煮一点这个。像这个绿豆汤，
1: 对绿豆汤，
0: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西瓜特别贱
1: 对对，
0: 特别甜，
1: 对对，西瓜现在是好像是现在是
0: 八九毛块，八九毛，
1: 对
0: 最好的2块钱的那种。然后呢，就是弄一点这个西瓜汁，都是可以的哈。还有西洋参，但西洋参我们平时也挑不好啊，因为我们有这个超市里有卖西洋参的，然后我们这个很多专卖店有卖西洋参的，
1: 专卖店也有，对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你说的这两个就是价格就是天壤之别了，一个是专卖店的，那这个价格有可能。就是几百上千，有可能还上万。你要说超市里的菜市场里边能卖的那种西洋参也有啊，在马路边上也有的，那有可能就是几块钱啊，10块8块的，30-20的这种，包括我们在药店也能买得到。这个西洋参同样叫西洋参，大家呢要去挑选叫什么呢？叫药品级的西洋参。 这个药品级的西洋参和我们日常老百姓，就是我们在菜市场买那个西洋参呢，它的名字都叫西洋参，但是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是它为什么能成为药呢？就是它里边要有有效成分，就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它药物的有效成分达到一定了呢，它才能起到解暑的作用。如果说没有这个作用的话，我们在菜市场买的那种西洋参，在马路边上买那种西洋参，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专卖店啊，它的这个西洋参呢也不是药品级的，它是农产品的，或者说是食品的，或者说是保健食品的，它都起不到治疗疾病的作用，就是起不到我们真正能这个治疗中暑的这么一个作用。哎，对，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要分清你吃这个西洋参是为了是什么。如果说你真正是为了来治疗疾病，那么你要选择这个西洋参，它上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选择的话，这个西洋参选择有特点，就在它的包装上大家能找到四个字，叫功能主治。哎，对了，如果说你要是在这个包装上你找不到这四个字，那它就不是中药饮片级的，就不是药品级的西洋参了，那它就有可能是农产品，有可能是食品，有可能是保健食品。那这个大家就要去，就是老百姓要，就是要这个
0: 仔细分辨一下。
1: 对对对，你要仔细分辨。但是大家现在基本上没有仔细分辨的这个能力。
0: 对，
1: 所以说咱们这档栏目呢，也就是来帮助大家如何去辨别药品、食品啊、保健食品还有农产品，他们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叫什么呢？叫药食同名。但是呢，西洋参它既是药。它还能是食，那你这么说吧，就是药是药，食是食。就比如说举个简单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姓刘，大家都叫我刘老师，那么我是做教学工作的，做这个中药学教学工作的。那么比如说咱们还有其他的老师教体育的也姓刘，其他老师呢教文艺的，教唱歌教跳舞的也姓刘，同样我们的名字都叫刘老师，但是我们所给老百姓的内容，我们本人本身是不一样的啊。我就是可以教中药学的，那有教唱歌的，有教跳舞的，有教体育的，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名字一样，但是本质内容不一样。对，这个大家就是老百姓要
0: 分清楚，
1: 要分清楚，
0: 是不是？
1: 要学会这个概念的一个辨别。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要说到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百合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百合是伴着我们生活的啊。对，是不是？什么百合啊，什么炒百合
1: 啊，
0: 是不是？
1: 炒百合那就不能是香味的那个了。
0: 然后比如说像百合粥啊，百合莲子粥
1: 啊，百合莲子
0: 啊，等等等等哈，就是。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呢会在药店也买点百合
1: 啊啊
0: 啊，所以呢就是都是百合，像刚才说到这个西洋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不同的品种。那我们这个百合它是不是也跟我们西洋参一样
1: 啊？
0: 也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国家呢现在有106种药食同源。就是我的课程里边不是有一个课吗？刚才你也读到了，
0: 106，
1: 对，106种药食同源的这个辨别，就是呢，这个百合它也算是药食同源的，既能是食品，也能是药品。但在这里边呢，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它不是咱们，就是送鲜花。
0: 那个百合花，
1: 哎，对对对，因为咱们有好多的老百姓啊，就是误认为，因为它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0: ，字儿也一样
1: 啊，字对是完全一样，就一点区别都没有。
0: 对，
1: 然后呢，老百姓就把这个百合花拿过来，把那个叶子都剥下来，然后去煮。去煮着吃，
0: 百合花谁
1: 这样会中毒的
0: 啊？
1: 对对，这样大家就是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啊？就是老百姓一定要听清楚，就是这样的话，你要把那个花朵的那个我们那种鲜花的百合花啊，2月14号咱们的这个情人节呀、婚礼呀或者宴会那个鲜花，你要拿过来给它煮个什么百合莲子粥啊，煮个什么百合羹啊什么的，这个是会吃中毒的。
0: 那这个事儿我得重复一下啊，
1: 哎、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我真是有好朋友这么做过
1: 啊
0: 啊，对，真这么。做过，对，然后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用百合花用什么玫瑰花什么在一起什么煮粥啊，他说对身体好啊。我觉得我看过泡澡的，但是我没看过煮粥的。但你对对对，但是你这么一说之后，我突然间想起来有这事儿啊，我们老百姓愿意这么做。
1: 就是中国的文字呢，它博大精深，就是它的一个文字其实它代表着很多的含义。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说我用玫瑰花呀，用百合呀，这个用玫瑰呀，用百合来怎么样呢， 来煮啊，来煮水啊，来喝呀、啊，什么行不行？行。但是呢，这里边有个潜台词，就是你用的玫瑰花，它也得是药品级的。
0: 哦，
1: 你用的这个百合，它也得是药品级的。
0: 不是药品级，这个百合有花吗？
1: 没有，就是这个药品的百合和和这个我们日常的鲜花的百合，它不是一个东西
0: 啊、不是一种花。
1: 对，那个百合它也不是花。就是药品的百合不是花，
0: 嗯
1: 啊不是花，这个它不是花，所以说呢它是这个叫临镜，这个专业我就不好讲，因为、因为我越讲老百姓越糊涂，
0: 对对 对, 对,、
1: 啊、对, 对, 对，就是我就是你就记着它不是个花，
0: 嗯
1: 啊它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是咱那个枝杈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梗上的那个枝杈，
0: 镜
1: 啊对对镜、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要就不要纠结这个了，你就记住它肯定不是那个花朵。
0: 嗯，
1: 然后呢，玫瑰花呢，倒是就是它都是玫瑰花，
0: 对对对，
1: 但是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
0: 玫瑰花也不一样，
1: 就是所有能成为药品级的这种玫瑰花，
0: 嗯，
1: 它都要经过原来是这个33项的农药残留的检测，
0: 嗯，
1: 现在是47项农药残留检测，就是2025年的这个药典了，
0: 嗯，
1: 已经到40多项的这个农药残留了，
0: 嗯，
1: 而我们拿的那一束2月14号这个鲜花。这个里边的农药残留没有检测，你把这个鲜花拿出来以后，你吃完了以后就会农药中毒。
0: 嗯，
1: 哎，这个是老百姓也不懂，因为呢，药品它是必须经过检测的，包括还有什么重金属的检测呀、二氧化硫的检测呀、还有一个咱们经常说的，说吃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有了以后，咱们就什么黄曲霉菌。
0: 嗯，
1: 对，
0: 嗯。
1: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哈。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吉康在线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这档节目。
2: 健康从细节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吉康在线陪你健康每一天。

0: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吉康在线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这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刘老师和大家一起共同交流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就是合理用药这个事儿哈。因为我们老百姓呢，就是很多时候自己愿意口口相传，或者是自己愿意用点药啊，自己把自己经常会说，哎，他这个症状用这药好了，那我也试试吧，经常是这样的。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了这个，就是药食同源，包括药名同源这些相关的话题。
1: 哎，对对对对，
0: 啊，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百合花哈，百合花和百合
1: 不一样，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而且就是药用的百合和这个普通的百合它也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它也不一样。就是真正能达到药用级别的，在中华药典里边它要有一个有效成分的一个测定，
0: 嗯，
1: 就是它这有效成分一般都是百分之几，
0: 嗯，
1: 就是药用的话，比如说一斤有可能就是几克，就是几，一点点，是百分之几嘛，百分之一、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三、百分之五这种。
0: 嗯，
1: 那你说如果要是没有药用价值的，它连百分之零点几都有可能达不到。
0: 对对对对，
1: 就没有，就没有任何
0: 意义
1: 了啊。就真正的药品，它你买一百斤有可能只有一两斤是有效的成分。
0: 嗯，
1: 啊，
0: 那关键一年也不能吃一百斤的是不是啊？
1: 一年也不能吃一百斤，那就是把药当饭吃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是这大米也吃不上一百斤的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如果就是想让它能够药食同源，是不是？
1: 哎，对。
0: 那我们去买百合，那我们到药店去买。
1: 哎，对，到药店
0: 跟药店，我们的这个就是像我们的这些，比如说药房的同事们，怎么说？说我买这百合。
1: 就是大家要到药店去买的话呢，是对的，因为我们这个药品呢，在我们国家呢，就是有四个地方可以买得到。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的医保所在地的医院呐，药店呐，还有互联网的大药房和互联网的医院。
0: 嗯，
1: 就这四个地方，这就是真正能买，就是他有资质销售药品的，就你能买得到的。那么老百姓就是一定记住了，就是我们在其他渠道购买的都不是药品。就首先如果说就是只要不是这只要不是这个这四个渠道，
0: 嗯，
1: 它就一定不是药品了。啊，所以说老百姓就千万别认为说，哎呀，那个谁朋友圈发了一个，你买的啊，或者说我在某某某这个直播间，我怎么样了？哎，就是这都是不存在的啊，都是不存在。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个叫药品流通许可，我们国家呢只有这四个地方，就老百姓能接触到的啊。我再说一遍，就是你医保所在地的医院呐，和这个药店呐，还有我们叫现在就是流行的叫互联网的医院和互联网的大药房，这个都可以。
0: 哦，
1: 这个都可以。
0: 嗯，就互联网的这个药店，比如说像什么京东啊，
1: 啊对对对，
0: 淘宝啊，
1: 哎，对对对，
0: 啊就这样都可以，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都可以。然后呢，老百姓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我只要到药店里去买的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药品。
0: 对呀，
1: 啊，就比如说你像昨天那个咱们这个栏目的一些主持人也问我说，那你看我都在药店买的呀，就他就。潜台词就是他误认为就是药店买的就一定是药。
0: 对对，是啊，
1: 就是药这句话得怎么说呢，就是药一定得在药店买，
0: 对，
1: 但是药店卖的不一定都是药
0: 啊，不一定全都是药。
1: 哎，对了，因为这个中药呢，中药材的这种就是药食同源的呢，它分七个级别，就是中药材它分七个级别。那么这个有农产品的，那么咱们的这个药房呢也允许销售，就是他也能卖农产品的，那么食品的呢，药房也允许销售；保健食品的呢，药房也允许销售；药品的呢，药房也允许销售。这是允许他销售，但是不等于你，但是老百姓就会认为啊，我在药店买的就一定都是
0: 药，对对对，
1: 就都是药。其实大家拿过来一看啊，要么有农产品的，要么有什么亚片糖果的，要么有什么固体饮料的，要么有什么，反正。就都不是药，啥都是，但就是不是药。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药品一定要在药店去买，但是你在药店买的，就是不一定都
0: 是药。
1: 药品你得看好了，就是这里边呢，还是咱们说有四个关键字，就是如何分辨这个百合呀、黄芪呀，就我们说的这些，就是这些什么枸杞呀，就包括大枣都有，就包括大枣都有这个药品级的。那么四个字叫什么呢？叫功能主治。
0: 哦，它得有功能主治的这个说明。
1: 哎，对，就是哎，对，这个就叫药品说明书。
0: 嗯，
1: 就是我的那个课程不是有一个叫解读药品说明书？
0: 嗯，
1: 解读的就是这个叫功能主治，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国家药监局给他审批的，就是你这个你就比如说就是你的这个药，哎，你好了，你有这个作用了。那比如说你这个百合，你有这个药品的作用了，其他的百合没有这个药品作用，因为什么？因为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去做检测。
0: 嗯，
1: 哎，对了，这个检测很重要。
0: 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一档吉康在线的这个节目，是在每周五哈，每周五我们邀请到的是职业药师刘志勇老师作为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哈。那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呢，他呢是担任吉林省五运六气的医学研究院的一个负责人哈，负责老师，然后为我们解答的是大众用药的问题，帮助老百姓做到正确的这个用药哈，安全的用药，合理的用药哈。对于很多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的好朋友哈，就是你可能在视频端寻找到了吉康在线，但是你对刘老师还不了解。但刘老师呢，其实在这个喜马拉雅上有好多好多的粉丝哈。像刘老师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教学，包括这个106种药食同源，就106种药食同源，这么说吧，是不是？
1: 对对。
0: 还有解读这个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法则、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还有药食同源与药食
1: 同
0: 源
1: 同名
0: 啊，就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
1: 啊，对。
0: 还有一个中药材的名称的七个级别，还有100种常见病的一个基础用药，这些我们可能在这个新闻栏上都会看到，或者是听到，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啊，就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呢，也把我们的刘老师邀请到了直播间，来讲讲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这些话题。那我们在第一时段跟大家说了这个百合花和百合的区别，是不是？还有藿香正气水，它不是说
1: 预防啊，它不是预防用药，
0: 它呢是就是上吐下泻啊，对对对，就是你这种小毛病的时候可以用，
1: 高温发热中暑的。太阳给晒晕了，那个是千万不能用的。
0: 这是不能用的。
1: 哎，对对对，
0: 这个用药之后，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可能挺大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嗯，对对对。
1: 我们有好多的身体都是由于用药用错了而产生的问题。
0: 就是我们经常有些好朋友就没事的时候就喝点这个藿香正气水。还有一个事儿得说一下，就像你看我们这些主持人哈，尤其是就是老师都在家里会有什么西瓜霜。润喉片我们经常会在包里都会有是这样的那这个西瓜霜润喉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可以能够常用对对对，就没事就用行不行？
1: 对对，这个我也感觉到了，就是老百姓这都是最基本的了，
0: 对，
1: 这种用药了。大家认为西瓜霜润喉片就是西瓜，
0: 对
1: 对吧？就是西瓜，你说这个东西它能怎么样呢？
0: 对，能咋的？吃不好也吃不坏，
1: 吃不好也吃不坏。
0: 对，
1: 现在都几毛钱一斤了。其实西瓜霜润喉片和西瓜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通过西瓜作为一个过滤的这么一个物质，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把西瓜当成一个漏斗了，把一种矿物质，这个药叫芒硝，放到西瓜里面，然后呢，这个芒硝呢，就是从西瓜皮里边就渗出来了，渗出来了以后，就上面就有一层，就像是霜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买葡萄上面都有一层霜，所以说这个就这一层霜是我们芒硝，是这种矿物质中药的一个析出，析出了以后呢，然后给它刮下来了，就叫西瓜霜润喉片了，就叫西瓜霜润喉片了，然后呢，大家就误认为我吃西瓜霜润喉片，我是在吃西瓜，因为西瓜就是一个水果嘛。
0: 对呀、
1: 但是不对，你吃的不是西瓜，你吃的是一种叫芒硝的矿物质。这种矿物质可以这么说，它对人的它是一个泻下的，它是一个泻下的，就是能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对人的胃肠道，就是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刺激性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其实呢，在中医里边，在我们中药里边来讲呢，人讲叫这个叫升浮降沉，那么呢，这个西瓜霜呢，它就有这种叫降的这种作用，就这种降的作用呢，对人体，就用现在话讲，就是说一句吧，就是你能听懂的意思啊，就是能听懂的，就是啥呢？就是叫泻药，对了，就是它有可能就是有点像泻药的感觉。如果说你为了一个嗓子，你天天去吃泻药，那这个人的胃肠道就吃坏了
0: 啊、菌群失调了。
1: 菌群失调也是现在我们由于益生菌的广告大量的，老百姓有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呀、
1: 这个在我们真正的这个领域里边，在我们这个药学领域里边就是没有，就是我们。不去说菌群失调的这个
0: 没有这词儿
1: 啊，对对，没有这词儿啊，没有这词儿、就是因为啥呢？这个菌群失调，你看你们现在所老百姓所听到的所有的这些关于医学呀、药学呀、治疗疾病啊这些病症的这些日常的保养啊、养生啊这些保健的，其实都是广告。
0: 嗯，
1: 就大家听的大多数都是广告，但是呢，广告它是为了做生意而来的，所以说呢，就是99%吧，其实都是片面的。
0: 嗯，
1: 啊，都是片面的，就是咱们老百姓一定还是就是因为咱们这是一个教学栏目。
0: 对
1: 啊，咱们这是一个教学栏目，咱们的这个教学栏目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能真正的就得到这些最基本的知识常识啊，主要是知识和常识。七花爽润喉片就是它叫润喉片，但是呢，不建议大家把它当成润喉片去吃，因为它和西瓜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嗯，而且它经常吃的话，就会导致你腹泻。
1: 对对对，
0: 嗯就是、
1: 有些人吃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0: 嗯
1: 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很严重，咱直播间咱就不方便说的那么严，那么
0: 多了，是不是？
1: 对对 对，因为咱也不是说七花爽润喉片这个药不好啊，
0: 嗯、
1: 它一定是有它的使用场景，但是老百姓绝对像你们主持人或者说老师做教学的时候，就是嗓子总是哑
0: 不舒服，对，
1: 对，嗓子哑、
0: 嗯，
1: 嗓子不舒服，这个就是不能吃七花爽润喉片，这个你需要吃什么呢？吃罗汉果。
0: 啊、
1: oh. ，对，罗汉果就是嗓子哑呀，湿音呐、
0: 啊，
1: 就是音不好了。Oh. 哎，我们中医，咱们中药对应的功能组织叫什么？叫湿音，就失去声音了。
0: 嗯、oh.
1: 哎，失去声音了，是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用什么呢？可以用这个叫罗汉果的啊，罗汉果的啊，或者说你可以再少吃一点点的这个，就叫什么黄氏响声丸。
0: 嗯
1: 啊，但是你总含着那个西瓜霜，这个是不对的，
0: 这是不对的，
1: 啊、对对，这个是一定不对的
0: 。所以大家这个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同行们、主持人们啊，就是用声音特别多的老师们啊，注意了，这个西瓜霜这个润喉片不能是天天都在含，不能经常吃，
1: 是
0: 不是？
1: 是
0: 啊，我们可以吃一点罗汉果。
1: 啊，对对，罗汉果
0: 是啥东西啊？
1: 罗汉果就是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0: 嗯、
1: 啊，药食同源。就大家想要吃的话呢，就是你一定你还得用买药品级的罗汉果。
0: 嗯
1: 啊，这个药品级，这个罗汉果就有点像是有点长得像啥似的呢？像那个猕猴桃似的。
0: 嗯，
1: 然后呢，掰开里边以后，里边有很多很多个小籽儿，里边就像是石榴。
0: 嗯嗯嗯嗯，
1: 石榴似的里边那样的，这个就叫罗汉果。但是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啊，不建议大家去买这整个的这么一个罗汉果。
0: 嗯，
1: 这个罗汉果呢，就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吧。由于它这个在干燥的时候啊，它干燥的不是特别充分，或者干燥的不是特别好，它是里边长虫子。
0: 哦，
1: 哎，对了对了，就是这个就涉及到，就是我们要买罗汉果的饮片，就是纯的中药散装的这种中药饮片的时候呢，
0: 嗯，
1: 它这里边的卫生条件特别不好。就是散装的中药饮片，就像就是那个药架子、
0: 嗯、
1: 药柜那种、
0: 嗯、
1: 那种草根树皮、
0: 嗯、
1: 那种散装的呢，这种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卫生质量的特别不好啊！大家就是不要建议大家呢不要去买这种，那么买什么呢？就是买带包装的，
0: 嗯，
1: 就带包装的，上面写着罗汉果的中药饮片，然后这个罗汉果还有破壁的。
0: 啊
1: 这个罗汉果还有破壁的，就是你直接拿水一冲就行了，不用煎，不用煮，不用熬，直接拿水一冲就行了。然后因为啥呢？这种带包装的，它的这种卫生条件、安全条件就是非常高了啊。这种、
0: 嗯、
1: 这个级别就是是中药材现在级别的最高级别，叫罗汉果破壁饮片。
0: 啊，罗汉果破壁饮片。
1: 哎，对，罗汉果破壁饮片。
0: 嗯，嗯
1: 就是我们日常买的那个，就是一个一个罗汉果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呢，就是叫散装的，或者说有很多都是农产品。那个农产品它是不检测的，不检测吃完以后呢，很多时候容易还是出现我们说叫中毒，就是安全用药、
0: 嗯、
1: 怎么能安全？不能说我为了哎呀，我就为了嗓子这个药要舒服一点，然后呢就吃大量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不安全，这就麻烦。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据调查，就是我们中国的百姓的确是身体是自己用药过多。
1: 哎，对对对，过度
0: 所以呢就过度用药，就是没有医生的这个医嘱，然后就用药了。
1: 哎、
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好多药品它要求你必须拿医生的医嘱，我才能卖给你。
1: 哎，是的，
0: 是不
1: 是？
0: 哎、
1: 是的。
0: 这个
1: 处方药，
0: 对处方药啊，所以呢，就
1: 是
0: 也告诉我们老百姓啊，不能就自己去想咋用就咋用，
1: 想心就是
0: 想干啥就干啥，
1: 想心情，
0: 对，这是不行的。因为全民健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1: 全民健康要以全民安全为基准，就是大家在用药的前提下，一定要首先保证着叫安全。如果你要是不安全，那就不如不用药了。
0: 对。
1: 你嗓子你难受，你三天不说话，你第四天也好了。
0: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金牌医生，每在周五的时候呢都是吉康在线。在我们的吉康在线的这一天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我们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的我们的负责人，我们的刘志勇老师作为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和全省的好朋友共同交流的话题呢是关于 药学服务，包括解答大众的一些用药问题，也帮助我们老百姓做到正确的用药，尤其是安全用药，我觉得这太重要了，是不是？合理用药，别自己想用啥用啥哈。对，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也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来说一下，我们的刘老师可能在我们的喜马拉雅等等平台当中会知道我们刘老师，因为刘老师在喜马拉雅上特别有名气，他的课程包括106种的药食同源啊，包括解读药品的说明书啊，动态平衡用药法则呀，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还有中药材的名称的七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其实这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喜马拉雅当中能够听到啊。为什么说这么多？就是可能你错过了我们这期节目，或者是说你想对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相关的我们的这些阿姨们或大姐们啊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的确有一些姐姐们到45加的时候开始就是对这个身体健康怎么吃这个已经开始有很大的兴趣了。
1: 其实就是30往后，就是女性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35岁开始的。你要说45呢，这个已经就是已经就是有点晚10年了。就是女性的衰老呢，在我们就是这个传统医学里边来讲呢，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从35岁就开始的，就是女子这个57嘛，5735嘛，这个叫面始焦，发始堕，
0: 不是49才老的吗？
1: 不是，你说的那个叫所谓的那个叫闭经啊，那个叫绝经期，就是呢，面始焦，发始堕，啥意思呢？就是脸呢就开始有点黄脸婆的那个感觉，就脸上就开始发黄了，然后呢有皱纹了，然后呢发始堕啥意思呢？就是头发开始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40岁不到我就掉头发了？那就对了，正常，
0: 正常哈，
1: 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女性啊，男性不是，这个女性就是她35岁以后开始掉头发就是对的了。但是有很你要保养的好呢就少掉一点，你保养的不好呢就多掉一点。
0: 对，所以这个药食同源啊就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姐姐来说非常重视。你看我的同事现在开始就是有泡这个就是一些药品的了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康在线的这个视频号上哈，你可以搜索吉康在线，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直播节目也希望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有这个回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大家来了解。我们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呢，就是服务于我们全省的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让大家包括观众朋友们，就大家要知道怎么样合理安全用药，这太重要了哈。对。

0: 们的这个即刻在线上的好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喜马拉雅上的书名叫啥？喜马拉雅上的书名好多，
1: 对 对, 对，
0: 我刚才捣鼓了。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我会做的菜不多
1: 啊，
0: 但是
1: 会做的菜不多，
0: 对，但是我会这个煮山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山药它是药，而且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那我就想问了，就是我这个
1: 山药炖
0: 山药炖排骨
1: 行不行？
0: 对身体有没有好处？
1: 有没有好处
0: 啊？对，我这个山药就是比如说我买的那个铁棍山药
1: 啊，铁棍的啊，
0: 对对对，
1: 还挺专业的呢，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我上超市买铁棍山药啊，后来我在药店也的确看到了过这个铁棍山药
1: 啊，
0: 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就有疑义了，我就在想，我买的到底应该是到这个药店去买这个铁棍山药，还是在超市
1: 买
0: 就行
1: 啊？那行啊，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山药山药就是呢，就是山药是咋来的呢？就是那山的那个药，这个是给大家开个玩笑啊，就是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山药叫菜山药，就是它是农产品，我们把它当成菜来吃就可以了。你的那个叫山药炖排骨啊，那么这个就叫什么叫药食同名
0: 啊，
1: 同样这个山药的名称，它也有药品的山药，药品的山药和你在菜市场买那个铁棍山药它不是一个山药
0: 啊，
1: 它完全不是，还是什么呢？它里边有成分的区别。
0: 它俩长得挺像，是吧？
1: 就长得都是，有可能都一模一样。
0: 嗯，
1: 啊，长得有可能都是一模一样。然后呢，那么在药店你买的这个山药，它就是药品级的山药，它有功能主治。
0: 嗯，
1: 就你还是要看它的包装。你在菜市场、超市买那肯定是没有。肯定是没有，所以说你说那你要是你现在在菜市场在超市买这个山药，你炖的排骨，你就把这个山药当土豆吃，当地瓜吃。
0: 哦，
1: 你说你要说它好呢，它好就好在了它和土豆一样，和地瓜一样啊，好吃啊，抗饿呀，啊，有味道啊，反正就是这样。你要说过多的说，一点说不了，就没有。
0: 因为这山药这个
1: 就铁不铁棍
0: 的时候太费劲了，
1: 对，就铁不铁棍没跟那个都没有任何关系。
0: 那我要是在药店买的，
1: 你也得去分辨，
0: 嗯，
1: 它是药品的还是农产品的还是食品的。如果你是农产品的，是食品的，也是还是不行的。你想让它有作用，就还是你得看它的包装盒上要有功能主治这个山药。哎，对了，这个大家应该是咱们没给大家讲这个栏目的时候，咱们全民都是中医热、中药热，
0: 对
1: 啊，但是呢，老百姓就不会去选择中药，就选不明白，哎，就是反正就是全选名的，就名对就行。其实不是，它一定要有不同的级别，啊，不同级别，食品级别、农产品级别和药品级别。我们想要让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那么必须得要用什么？要用这个叫药品级别的才可以啊，
0: 这才可以。
1: 对，所以说，白月老师，你在家的那个山药炖排骨，其实就等于地瓜炖排骨，等于土豆炖排骨。
0: 我明白了。对，那我们平时吃点这个山药，对我们哪方面可能有一些帮助啊？
1: 就是你说是药品吗？
0: 对，
1: 还是你的那个土豆地瓜
0: 药品
1: 啊，药品。山药的话呢，首先呢，就是它健脾。啊，就它能起到一个健脾，就是比如说我们小孩儿，哎，它这个药性呢就是比较平和，小孩儿呢这个脾胃不好，我们经常说脾胃不好啊，哎，这个人总是瘦，消化不良不吸收。
0: 对，
1: 消化不良不吸收，孩子呢总是这个长得瘦瘦的弱弱的，人的身体也是瘦瘦的弱弱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山药了。啊，它其实就补的叫中焦啊，就是健脾补脾胃的，这样的话这就叫山药。那么包括我们有很多有这个血糖高，糖尿病的，哎，用山药也是非常对，也是非常对症的，就是它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消渴，针对于我们的这个糖尿病，那么也可以用山药。然后呢，山药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综合的一些方剂里边的一些应用，咱们在这咱们就不讲，咱们就只讲老百姓最基础的这个这个用药，剩下其他的那个咱们就不在这讲了，那个是我其他别的课程了。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种就是拉肚子
0: 啊，拉肚子，
1: 哎，对，就容易，就是很多人他会经常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没有啥病，但是呢他的肠胃就总是有点愿意腹泻，
0: 对。
1: 啊，就是这样，那他就可以日常的就去吃山药。
0: 哦，
1: 哎，对，就可以去做日常的去吃山药。
0: 哎，就是我有一种好朋友，
1: 嗯、
0: 一个类型。
1: 白老师，你的好朋友好像就是全是你就他。第一，你有很多好朋友；第二，你的好朋友就都有很多这健康意识。
0: 对，因为我做这个节目不同嘛，你看我做这个吉林省的唯一的这个就是中小节目
1: 啊、
0: 然后那个高中生的专属栏目，然后做红酒栏目。然后现在做健康栏目、
1: 啊、
0: 是吧，对，朋友多，每个圈层都有、
1: 啊、
0: 我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吃完饭之后迅速要上洗手间，那他平时就应该多吃点山药，是不是？
1: 这个呢就是，但是他得看他迅速要上洗手间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比如说如果说要是40岁以上的人，就建议他得先去做个肠镜、
0: 嗯哦、oh, ，
1: 就是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肠息肉啊，这个急性肠炎呐、慢性肠炎呐，什么包括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叫溃疡性结肠炎了。
0: 嗯、oh. ，
1: 就这种，就是他要排除他有这种什么呢？有这些确切的疾病。
0: 嗯、
1: 哎，然后呢，如果排除了，就说这个人的体质，哎，就容易产生这种状态，那么好，那么他就可以用山药了啊，就可以用山药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山药里边，山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咳嗽。
0: 啊，咳嗽，
1: 哎，就咳嗽，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止咳药吃的太多了，
0: 嗯、
1: 其实那是不对的，
0: 对对 啊，
1: 就止咳药吃的不对，咳嗽本身不是一个病，
0: 嗯，
1: 它是人的一种状态。你为啥咳嗽？
0: 嗯，
1: 你那个白月老师，你说你为啥咳嗽？
0: 那我这
1: 不是，就是比如说你、
0: 嗯、
1: 你想咳嗽的时候，你一定是因为点什么？
0: 对，嗓子痒、啊。
1: 哎，对了，
0: 对，
1: 嗓子痒有痰，
0: 对，
1: 舒服，哎，
0: 对，
1: 那么咳嗽目的是让你解决你这个。气管儿、
0: 嗯、
1: 啊，这个呼吸道它都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呢，你一咳嗽就清亮了，就好了、
0: 嗯。
1: 所以说咳嗽本身不是一个病，
0: 嗯，
1: 哎，而这些能导致你咳嗽的这些才是病。
0: 明白，
1: 啊、这个明白、
0: 嗯，
1: 就是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他在用药，有的时候他就用的就不正确，
0: 嗯、
1: 就是就不合理，就不对，
0: 嗯、
1: 就他总去止咳，因为我们
0: 对呀、
1: 啊，真正真有
0: 止咳药，
1: 因为大部分的咳嗽。
0: 嗯
1: 都不是咳嗽本身的这个病，但是呢，有一些咳嗽的都不行的了，那你的确你得去吃一些止咳的药，因为什么？因为你咳嗽的都上气不接下气了，
0: 嗯、
1: 就有一些那种情况，那你就需要去吃这个咱们有就是比较就是强力枇杷止咳露，
0: 嗯，
1: 这种啊，就是告诉大家了，但是不是让大家去吃，只能说有没有有，你是咳的，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再咳都有点像断气的那种感觉了，
0: 哦哦哦，
1: 那你去简单去吃应急。还是
0: 应急啊，
1: 还是应急，
0: 嗯，但它不是治根本的，是
1: 啊，对，就是它只能说是缓解你咳嗽的这么一个应急的情况，
0: 嗯、
1: 就是别出现这个咳的上气不接下气，这个人都、
0: 嗯、
1: 都要累死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咳嗽都累死、
0: 嗯、
1: 啊，因为咳嗽很耗费体力的，
0: 对、
1: 啊。然后真正的我们得去解决我们产生咳嗽的这个一些的这些原因。那么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肺部的一些疾，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
0: 嗯，
1: 什么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这个慢阻肺呀、啊，还有什么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呐、啊，
0: 嗯、
1: 就扩张啊，这些你都听过。
0: 嗯，对，
1: 肺病其实它基本上都是治不好的。
0: 嗯，
1: 就是都是治不好的，还不能不治、
0: 嗯。
1: 哎，一到这个春夏秋冬换季，它就出现这种问题、
0: 嗯。
1: 那么这是啥呢？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在去治肺的同时，要用山药补肺。
0: 哦，
1: 啊，因为这个中药的使用当中呢，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脾土生肺金。啊，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啊。
0: 对，
1: 脾土生肺金、
0: 嗯，
1: 就是咱们说五行，
0: 嗯，
1: 土生金，
0: 嗯，
1: 那么山药就是补脾土的，
0: 嗯，
1: 哎，然后呢，肺金，你咳嗽不就是肺吗？
0: 对，
1: 肺不是有问题吗？好了，就是土生金法，
0: 嗯，
1: 哎，就像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咱们经常有说这个孩子呀，生下来身体就挺弱的，就不太好，然后呢，你得给他找个干妈。
0: 嗯、
1: 哎，找个干妈，认个干妈，然后呢，这孩子就好养活了，以后身体就好了，就相当于、
0: 嗯、
1: 这个山药，就相当于给他找了个干妈。
0: 这个比喻太百姓了，
1: 哎、对，
0: 是不是？太民间了。
1: 因为我在给老百姓讲这些中药的这些理论的时候呢，你说专业的、老百姓肯定就听不懂，什么脾土生肺金呢？
0: 不是，就听听就觉得烦了，
1: 就听
0: 很累。
1: 对、哎、
0: 对，
1: 那我就告诉你啊，山药就什么，就比如说你咳嗽，你的肺就相当于一个小孩儿、
0: 嗯，
1: 好了，生下来他就比较弱，他就这个身体不好，然后呢。就是那怎么办呢？好了，你去找个干妈，认个干妈。这个干妈叫啥？叫脾土。这干妈姓山，叫山药。
0: 啊、
1: 对了，他就找个山药当干妈，好了、
0: 啊、
1: 就行了。
0: 我明白了啊。
1: 哎，
0: 就是其实刘老师啊，就是这个变通啊，就是他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能够来理解和了解这个事儿，就是特别的民间用的方法也真是就是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啊。
1: 对，
0: 这个山药呢，就是对于这种就是比如说咳嗽的。小朋友、
1: 哎、对小朋友、
0: 哦、
1: 哎对
0: 要用
1: 愿意咳嗽的、
0: 小朋友、
1: 哎、对小朋友。

0: 哎，咱们下期栏目，然后呢，我给大家去把这个文字拿出来，
1: 嗯、
0: 好吧？
1: 嗯嗯嗯，对，这个山药，因为这山药我需要，
0: 需要你需要，好的好的。
1: 对，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个金牌医生吉康在线哈，吉康在线呢，我们有几种方式，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在我们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吉康在线，我能看到这个大家的关注人数哈，就大家有问题可以在上面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哈。这个有好多人说老师的大名怎么称呼，刘志勇刘老师啊，
0: 同志的志，勇敢的勇，
1: 想去喜马拉雅听啊，
0: 必须宣传喜马拉雅啊，咱们就是、这个、
1: 必须在我们吉康在线上看啊，
0: 对对对对，
1: 喜马拉雅什么这个你要成为我们的粉丝，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给大家好多相应的东西。我们这样好不好，刘老师，有时间的时候呢，就是把你的就是那些什么我刚才导过那些
0: 啊课程，
1: 对，课程能不能放到我们这个吉康在线上？
0: 可以，这个得回去看一看，
1: 对，
0: 技术层面包括这些，就是这些课程的这些内容，音频呐、视频呐、包括学习的文字的资料啊，因为这里边需要很多学习文字的资料，你像是我跟你讲，你听一下子你就知道了，
1: 对，
0: 但是
1: 我记住山药了，
0: 你只记住山药了，但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一堆什么中药的精制饮片、中药的精细粉、中药的破片饮片、这些东西，你只能听到中药，但后边那些词你就头晕了，
1: 对对对，
0: 到时候我会把这些整理出来一个就是学习的资料，
1: 对，
0: 然后呢。到时候呢，这个在咱们这个里边就是给大家啊呈现出来，大家拿着看，这就是你就像是我们学生似的学习这个书，你看这个老师给你讲，然后你看着给你讲，你就能听明白，
1: 而且还得用这种特别
0: 普
1: 通的方法，
0: 特别
1: 普
0: 通的方式。然后呢，你会发现我给你讲的还都不是我给你发的这个书上的内容，都是我们这个什么干妈呀、干爹呀，这种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这些逻辑问题，
1: 就是
0: 个逻辑问题，
1: 唠嗑的这个话题，是不是？
0: 哎、对
1: 就是特别通俗。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来说，就是这么通俗的节目，这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档啊，就是吉康在线就特别通俗。我们邀请到的刘志勇老师呢，也是给大家讲的特别的接地气啊，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刘老师。刘老师呢现担任吉林省五运六气的医学研究院的负责人，但现在呢是我们吉康在线的这个特约嘉宾啊，然后也是这个就是药师啊，职业药师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然后刘老师跟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跟大家解决的问题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能够安全用药，正确用药，别自己瞎用，像我似的哈。对，我就认为我买那个山药老好、
0: 老好，而且你那个价格一定是很贵的，
1: 很贵的，
0: 对，一定
1: 是
0: 很贵的。
1: 对，对，
0: 什么有的时候它叫什么铁棍山药，什么淮山药，什么这种山那山，就是这些都是山药的广告。它不是真正山药的这个
1: 疗效
0: 、哎、对了，就是它真正的作用。那么我们不说有句话叫吗，叫别看广告，看疗效啊，疗效怎么看呢，去看那个叫功能主治。哎，这个是我们国家，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这个东西写得很明白了，就是咱们所有的法律啊法规啊都把这些都给大家规定的老百姓一目了然了，但是就是老百姓没有这个就是正确的这种引导，就是
1: 对
0: 老百姓没有习惯去看这个东西。
1: 是这样的，有一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像我们这个主持人哈、就我们可能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对，那可能像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呢，就是人家是职业的药师、
0: 对
1: 他是非常专业的，那我们身边一定要有这样的好朋友，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呢你就不用学了别学了，
0: 好朋友、
1: 对对对，就让自己快乐、然后接着就是，
0: 然后有问题给我，
1: 对对对，有问题让刘老师解决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刘老师多看一点书啊，然后回头补给给我们
0: 对对对，就我帮着大家去学药学的、
1: 去学习，
0: 对，帮大家去学习，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们真正的就是在我们国家，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叫教师的朋友有个律师的朋友，有个医师的朋友，有个药师的朋友，有个护士的朋友，
1: 我全凑齐了，
0: 全凑齐了。哎呦，那你白月老师，你得这么说，就是那你的人生是完美的，
1: 对对、
0: 你的人生就是你要有这些朋友，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叫他有叫资质证的，
1: 对，
0: 也叫行业准入，然后呢。这都是他掌握着这个，就是涉及到老百姓最关键的这个日常生活是最密切的。
1: 对，好，那我们继续回来哈，就是西瓜霜含片也不能经常吃哈，
0: 哎，对，
1: 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伤害的，
0: 对，
1: 就是
0: 老百姓不要有误解，不要认为吃西瓜
1: 对对对，这个哈，藿香正气水也不能天天喝，这是
0: 不行的，也不能提前喝，对，也不能预防啊，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啊，就是这个山药，就是大家去我们药店去买，然后明天呢，我们的刘老师给我们整理一些相关的
0: 资料啊，
1: 资料啊，然后这个

0: 这作业啊，刘老师、啊、
1: 作业
0: 嗯嗯、还有就是鱼腥草，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能不能给我们来说说鱼腥草？
1: 说说鱼腥草。
0: 嗯，对，
1: 鱼腥草呢，它就是是南方的一种特色的。
0: 嗯，
1: 用东北话讲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东北的婆婆丁、刺老牙、柳蒿芽、这个是蕨菜、就山野菜来这么去看待、来看待、然后呢，这个鱼腥草呢，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化痰呐、止咳呀、排脓啊、清热呀、解毒啊、就有这种功能
0: 啊，它有解毒功能
1: 啊，对对对、就是它，这就是咱们说这个叫鱼，这个叫鱼腥草、然后呢，那么好像是南方好像把它也叫折耳根，对，好像是啊，好像是因为各个地方的这个用词不太一样，
0: 对、
1: 对对，好像就是有，就有的地方在云南啊，但是呢，它和你的那个山药呢，它有这个
0: 同样的
1: 都是药食同名，它。鱼腥草有药品的鱼腥草，也有食品的鱼腥草。
0: 哦，
1: 我们老百姓日常吃的，比如说你到云南，给我来一盘这个
0: 拌鱼腥草，
1: 那个就是食品的鱼腥草。那么呢，那大家其实有这个时候会有个问题，你说那我这个东西，它既然是药品，它也是食品，那我这个东西我就直接当药不行吗？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食品的鱼腥草价格低廉。它很便宜，如果说它的成分要是检测完了以后它有这种药性药效有效成分，我们叫有效成分啊，就是达到标准的时候呢，那它就不卖给饭店了，它就卖给药厂了，卖给药厂就很值钱了。所以说就是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是在街边挖的这些野菜啊，就是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就是去吃，就是自己尤其在路边挖的这种野菜，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呢？重金属含量会非常高。重金属的含量会非常的高，就是鱼腥草吃没有问题，那还是跟山药是一样的，你得需要去买药品级的。
0: 嗯，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我是佟掌柜。非常开心又到了我们每周五的节目时间了哈，从10点到10点40，那依然今天在直播间呢也会有两位嘉宾，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今天的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李寻慧。
0: 好的，我们的寻慧警官哈，上次呢也是他来做客直播间哈，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惊喜，今天依然哈。好的，有请我们下一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的李品涵。
0: 品涵哈，很娇小，很好看哈。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尤其是我们说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小假期了，还有就是迎来我们的这个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个出行，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还有关于护照啊，或者是港澳通行证上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给大家进行解答哈。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节目当中哈，会送给我们大家我们夏日徒步的一个小套装。而且呢上次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哈，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简单的，都是含在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问答当中，所以只要你听了啊，你就可以很快的就能抢答到。那我们的这个礼物当中呢，我们说了夏日徒步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遮阳帽，当然了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说了，在我们的这个小礼包当中呢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些这个书籍杂志。哎，我们说的这个特别有趣啊，它这个呢是每期都会有，大家如果想关注的话还可以去我们这个移民事务这个中心哈去看一下，这个呢也是一个中外的一个介绍旅行和生活文化的，特别有趣哈。那在这个都是我们徒步小套装当中的，所以各位要先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之后点赞，仔细听我们的嘉宾来回答问题哈。好的，那说到这儿的话呢，也是想先跟我们的寻慧警官来说一下，因为在上期的时候呢，我们主要了解了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的一些相关的建设问题。那今天我们一起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个移民事务管理中心的一些服务举措，还有它的一些服务案例，好吗？让大家更清晰的认知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提到我们中心的这个服务举措和这个案例啊，就不得不先跟大家先着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极便利的服务品牌。
0: 这个极便利其实一看到字的话大家就知道了，吉林的吉，但是谐音的话我们听起来就是很快很方便。
1: 是的，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极便利呢是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打造的涉外服务品牌，也是吉林对外服务承诺的一个重要符号。极便利的标识呢以长白山松花江为背景，用白山松水彰显吉林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地域文化。极便利标识当中的极字取自吉林省的简称，同时呢与极速啊极佳的极谐音，寓意是极致的便利。标识当中我们嵌入了这个人参的图案，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发展理念。整体的这个色调呢是蓝白色调，它也是呼应了生态强省和冰雪经济融合的发展战略。我们致力于打造这个极便利的服务品牌呢，也是想为中外的朋友们提供极致便利的服务，同时呢也是更好的展现吉林效率和吉林温度，实现乐居吉林及时便利的一个长远目标。
0: 好的，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其实大家已经看到我手中的这个小礼，就是这个小礼袋了哈。它上面呢这个极便利其实呢就是我们刚才寻慧警官说到的，上面呢是长白山，下面呢是我们的松花江哈。其实说到长白山的话呢，今天已经是5月的5号了。其实很多人说想去看天池，现在还不要着急哈，因为天池每年的开冰季呢大概是在6月的中旬，我们也不知道今年的天池开冰到底是文开还是武开，大家呢也随时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这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极便利，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极致啊，乐居吉林，我们也希望大家夏天的时候呢能够来我们吉林避暑哈。好的，那说到这个极便利的服务品牌和吉林移民事务管理中心，它这个关系是什么？大家会是口号还是就是我们这个中心也叫这个名字呢？
1: 我们这个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呢是极便利服务品牌的一个核心载体和这个主阵地。我们极便利呢也是中心的这个服务品牌与运行的一个机制，也可以说是中心承载品牌 品牌赋能中心，二者是一体融合协同发力的。我们也是共同打造吉林对外开放与移民服务的标志性的一个窗口。
0: 这是一个窗口哈，所以大家呢也要随时的关注一下，因为我们在每期这个说到这个移民事务中心的时候呢，不得不说到我们长春在2027年1月份我们即将举办的这个大冬会，我们会迎来哈全世界的好朋友们啊，能汇聚到我们吉林，所以大家呢也要随时的来关注一下。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了解了这个吉便利的这个品牌，一说到这儿的话呢，想问一下它和移民事务管理中心的这个相关内容哈，我们听众朋友呢也进一步了解了这个具体的一个服务案例，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大家会比较好奇说出入境窗口是办证，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针对我们说外国朋友入境办证，我们想办这个护照什么是不是就不允许到这儿来呢，就是大家比较好奇的。
1: 我今天呢先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心落实吉便利服务品牌的两个比较成功的案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近期我们总队联合长春出入境走进这个吉林大学这个前卫校区，为189名师生提供的这个出入境证件上门受理服务。并且同步呢在现场我们开展了海外安全知识的宣讲，得到了吉大师生的一个高度赞赏。
0: 其实说到进校园哈，大家也知道我们吉林省被称为是这个大学校园里的城市哈，长春我们的大学是很多的，吉大也好啊，包括我们的东师，还有很多什么景观学校呀，很多。但是一说到我们这个移民事务这个办理的时候呢，我们说了，如果说您不方便超过一定人数，我们的这个出入境景观也会上门服务给大家来办证，所以大家呢要来关注一下哈。其实一说到这个海外安全知识，其实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呢，和学会警官一起来做客的我们这个王律师哈，也给大家解答了一下一些外国人进驻到我们的城市当中，无论您是旅游还是生活还是工作哈，或者是一些商务交流，一旦遇到法律问题，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解决，也是在我们这个移民事务管理中心。说到这儿的话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让我们的小嘉宾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吉林省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它是作为一个社会化服务窗口入驻到我们这个移民事务管理中心的，这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2: 我们是跟移民服务中心同步开业，
0: 同步开始的。
2: 对对对，
0: 这边就办，这边咱们的业务也是开展了。
2: 对，
0: 那说到这儿的话，也想问一下哈，这个出入境管理总队为何选择和我们这个社会化服务的这个有联动呢？
2: 我们吉林外服自成立以来，深耕人力资源服务行业30余年，先后获得5A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全国人力资源诚信服务示范机构，同时担任吉林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会长单位，综合实力与合规水平广受官方认可，而且公司长期服务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熟练掌握签证咨询、居留许可办理、涉外服务协调等业务，与出入境窗口服务需求高度匹配。我们依托完善的标准化运营和人员培训、服务规范以及质量管理体系，能够迅速组建专业服务团队，并且提供多元化的涉外服务。
0: 其实你看哈，我们说这个一窗通办之后呢，让我们大家就是了解到了很多的这个服务在一个窗口我就办理了。那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外服公司和我们的这个移民出入境呢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想了解，我这个出境啊，或者是工作，或者是我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咨询谁呢？我们在这儿可能只是一个办证，这些落地的政策是我们能够给大家进行解答的，那我们这个公司就可以来解答我想咨询的一些关于我工作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呢，这块哈，大家一定要了解到，刚才呢我们嘉宾说到了说我们有这个签证咨询，其实很多人在办理完护照的时候呢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巡回有没有遇到过，在窗口就是办完了这个护照说那直接把签证给我办了吧，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有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听众真是有这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港澳通行证的签注是直接在我们窗口办，但是护照的签证是要找领事馆的，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要弄混淆了啊。这是说到这儿，现在呢是10:11，我们在10:12的时候我们会送出我们的第一个啊这个徒步小套装，所以各位呢要抓紧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关注一下吉林旅游 广播的视频号，您关注之后啊要点赞。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刚才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嘉宾的回答当中了啊，所以各位啊要抓紧时间先点赞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点赞了。然后呢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大家呢先关注点赞，之后在10:12我们会送出我们的这个小套装。这个问题呢就在我们嘉宾的问答当中，刚才其实问题很简单，一下子就能想象到我要问什么哈。这个看一下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点赞了。继续啊，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呢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啊，然后来抢答。好的，现在已经是10:12了。好的，我提出我们的第一个小问题哈。现在回想一下刚才巡护警官都说什么问题了，我都问什么了，最简单的啊。当然了，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要我说完321之后啊你才可以回答问题。好的，那现在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我们刚才哦说到了三个字啊，叫什么？它是以什么样的为依托？它的设计是什么？我好像已经暴露答案了，我这个东西一直在这举着啊。321，开抢，看一下谁能答对啊！其实我这个问题已经是超级简单的了，都是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呢先来关注、点赞之后啊，再来回答一下。说到了是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打造的涉外服务品牌，这个品牌呢只有三个字啊。现在开始抢答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在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出来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关注之后呢可以来直接来回答这三个问题。好的，那刚才呢说到了这个极便利的服务品牌哈，也想问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是举了个例子，巡会说进到这个极大校园，那这次服务会有哪些的特点啊和优势啊，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好的，我们在登门拜证之前呢是提前与吉林大学的这个行政服务中心提前对接需求，上门现场办理，流程高效便捷，让师生足不出校即可完成办证，既省时省力又让服务兼具速度与温度，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办证现场发放了平安留学一路护航的这个宣传册，现场讲解了这个行前的准备事项、境外安全规则、出行安全提示、应急求助渠道等，靠前一步筑牢留学生海外安全防线，将心系国家安全第一、守法自律、平安求学的嘱托和期许送给每一位学子。此次登门办证服务呢也是切实落实极便利服务品牌的一次重要的实践。
0: 你看好，这是一个实践，那大家呢也要去关注一下，因为我们说在各大高校当中呢都会有留学人员哈。那之前呢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证件的时候就说过，你的这个证件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一定要了解清楚，我就是留学的而不是工作的，我这可能是旅游的，我也不能来去参与其他的，所以大家呢也要了解清楚哈。那说到我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移民管理中心的时候也说到了关于涉外的一些服务，大家呢也去关注一下啊，这是特点和优势。还是想问一下，那我们这个李警官今天准备跟我们分享的第二个这个成功案例是什么呢？
1: 首先先跟听众朋友们卖个关子啊，有没有对速滑有了解的朋友？
0: 速滑，我觉得好像东北人都特别特别关注这个吧。
1: 那有没有听过谢尔盖米宁这个名字呢？
0: 这个还真没听过，但是我听过这个有飞行员叫谢尔盖，因为俄罗斯人的名字是一长串嘛，可能中间某一段都会听到过的。
1: 好的，谢尔盖米宁呢是我们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特聘的白俄罗斯籍首席速滑教练，他也曾助力我省运动员在2025年的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当中斩获奖牌，实现了历史的零突破。然而在备战长春大冬会冲刺阶段呢，谢尔盖米宁因短期回国，原有的居留许可等出境证件已经过期了。 然后呢，我们也是秉持着服务国家重大赛事筹备，保障高层次人才往来畅通、
0: 嗯、
1: 这样的国家政策和要求，这也是我们肩负的一个责任、
0: 嗯、
1: 在接到省体育局来函后呢，我们总队迅速启动了集便利外籍人才服务的绿色通道、
0: 嗯、
1: 协调谢尔盖米宁经中俄珲春陆路口岸入境。吉林省公安厅出境管理部门呢，也在现场为其签发了24的人才签证、
0: 嗯、
1: 全程零等待通关。入境后呢，在我们试运行的这个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集便利大动会服务专窗、
0: 嗯、
1: 一站式办结了居留许可延期换发手续、
0: 嗯、
1: 从进得来到留得下、
0: 嗯、
1: 吉林公安出入境用全链条的这个急速服务、
0: 嗯、
1: 不仅解决了外籍专家备战的后顾之忧，保障了训练工作的有序推进、
0: 嗯、
1: 同时也以实战完善了移民管理服务机制，为大动会期间更多的外籍人员往来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服务模式，助力赛事成功举办、
0: 嗯、你看一说到这儿的话哈，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呢真正体现出我们这个极便利的速度了啊，极快。那在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游广播。
3: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哈，又到了我们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40的节目当中哈。好的，那接下来继续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李寻慧。
0: 嗯，好的，我们的寻慧警官，第二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的李品涵。
0: 嗯，品涵哈，好的，那刚才呢，二位嘉宾就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问题哈，也给大家进行了解答。那接下来呢，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第一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哈。那再给大家进行重复一下吧。一说到我们的这三个字，其实多简单呢，是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打造的涉外服务品牌，就三个字啊，所以呢，大家要先来关注一下321啊，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直播间来说一下。那刚才寻慧说到了我们的这个速度滑冰的这个白俄罗斯的教练哈，我们就用到了我们的这个极便利的服务啊，解决了这个问题。你看，我又想到这个速度滑冰，呵呵，我们办证的速度也是超级的快哈。好的，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刚才说到了一站式的办结，所以说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吉林，感受一下我们城市的这个人文气息哈。好的，那说到这个，下一步将如何去持续化我们这个极便利的一个涉外服务呢？
1: 我们下一步呢，将在长春、吉林、延边等地呢增设大都会的服务专窗，
0: 嗯，
1: 将极便利涉外的服务品牌呢向更多的国际口岸延伸，
0: 嗯，
1: 持续完善移民管理服务机制，打造吉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金色名片，
0: 嗯，
1: 为长春大都会成功举办贡献坚实的公安力量。
0: 嗯，好的，那非常的感谢寻慧警官哈，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也都是期待哈我们这个大都会的顺利举行。而且大家也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开始这个不断的在说到我们的这个大冬会哈，虽然是现在夏季，但是也能够让你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哈，也感受到我们吉林夏天的这种清凉，可以欢迎大家来。好的，那刚才呢说到了这个极便利服务，也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外国企业的服务公司哈。其实很多人也会好奇，那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比如说签证的咨询、居留许可的这个办理，因为我们说外国人入境24小时之要报备嘛哈。还有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群众和企业就是来到这个窗口办事的时候，相比较说我直接去这个政务大厅，我们会能够享受到哪些便利？这个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
0: 嗯，
2: 如果群众和企业来到我们窗口办事，相比直接前往政务大厅，主要是有三大额外的便利。
0: 嗯，
2: 第一，一站式服务更省心，我们能够提供材料预审，比如表格填写指导、流程全程引导这种一对一服务。
0: 嗯，
2: 这种不用企业和个人自己反复研究政策，来回跑腿，能够大幅减少办理时间和出错概率。
0: 嗯，
2: 第二个呢，商务和生活一体化服务，除了证件咨询、证件办理、流程咨询等这种政务类的事项，我们还同步提供安家、社保、文化融入等配套服务，一次上门能够解决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第三，专属对接效率能够更高，我们作为专业涉外服务团队，会提前与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政务窗口做好衔接，能够帮助大家梳理材料、预约办理，实现少等待、少排队、少跑路，整体办事体验更顺畅、更高效。
0: 哎，你看一说到这儿哈，我觉得这个中间这个政务加商务加生活一体化服务，其实在上周的过程当中，寻慧警官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外国人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大家这个落地办证啊，这些呢也会有我们的这个便利服务。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他在说到了一站式服务的时候，我觉得第二个这个啊，除了证件咨询、证件办理之外，哎，我到了这个窗口，然后我就可以到临近的这个窗口继续去咨询一下，我想安家啊，安家之后呢，我享受这个有没有什么待遇啊，或者是啊，你看社保啊，还有这个商务一些配套的服务，你在我们的这块全都能够办结完，所以这个还是特别方便的哈。好的，那各位啊，刚才我们说到了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依然会送给大家我们的这个户外徒步的一个小套装。所以呢各位啊，我们说了这个答案依然会含在我们的嘉宾问答当中哈。上一个问题呢是我们巡回警官给大家进行解答的，那接下来呢这个哈由我们的小嘉宾来给大家解答。所以你要仔细听好了，先来关注吉林旅游广播，关注之后啊，然后要点赞，可以转发，然后让朋友来和你一起参与。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的便利服务啊，这个三大额外便利。好的，那刚才了解到了，我们说外籍人士提供这样的服务，能够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服务内容吗？另外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些企业啊，还有移民事务中心窗口的一个适配衔接的一个情况。
2: 我们的涉外服务从基础的证件办理、签证和居留许可咨询协调，现在正在逐步延伸为国际人才全周期服务。这样既能为外籍人士提供安家、商务等配套服务，也能为企业打造社保办理、文化融入、人文关怀等人才留存方案，同时呢还涵盖企业出海相关服务。整体来看，我们的业务和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窗口高度适配，衔接紧密。一方面，我们可为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提供政务、商务、生活等各类基础服务，同时结合实际需求持续拓展服务品类，进一步补充完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另一方面，我们服务的客户群体覆盖面广，能够发挥桥梁作用，引导大家前往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办理各类证照，并且呢能提前协调梳理所需材料，对接相关事项，能够有效提升整体的办事效率。
0: 你看哈，说到这个整体的办事效率哈，其实刚才呢我们平常在说到这些的时候，他说了为外籍人士提供政务啊、商务啊、生活等各类基础服务。其实呢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出去这个工作生活的时候呢，第一首先要了解我的证件合不合规，我缺少哪些，如果我落地之后呢，我这个可能是长期的一个居留，或者是一个陪读，或者是我的一个商务，可能你要咨询的事情会很多，那大家也不用去跑到其他窗口去咨询了，完全都可以是在我们这个移民事务管理中心啊，来解决你所有需要的一些问题了。那说到这儿的话，企业和外籍人士在办理这个涉外业务的时候啊，最常遇到的难题是什么？这个我们来如何解决？就是大家咨询量比较大的是什么呢？
2: 主要最常遇到的难题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就是对中国的政策不熟悉，材料准备不全，容易漏件错件，然后就导致他们反复跑腿，这个时间大幅度拉长。第二个呢是他们对流程不清楚，而且这个语言方面会有壁垒。一些外籍朋友，不是所有的人他都有HSK 四级五级，然后在沟通过程中他们不熟悉中文，表达和理解都有文化差异，这样就会有一些困难。第三个呢，时间成本高，企业的 HR 和外籍人士工作都比较忙，没有太多的精力专门跑手续。针对这些痛点，我们呢主要从三个方面能够解决。第一个，提前预审，一次说清，办事前一对一梳理材料，主项核对，确保一次性带齐，避免白跑。第二个呢，全程引导，高效沟通，我们提供专业咨询和流程指引。同时呢，吉林省出入境管理总队在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为我们专门配备了先进的科大讯飞翻译机，能够实现多语种实时互译，彻底解决语言交流障碍，让沟通能够更顺畅更准确。第三个呢，协同办理，高效衔接，我们和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窗口紧密联动，提前对接，优先协调，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间，让企业的 HR 和外籍人士能够少跑腿少等待，一次办成，这样大家都比较开心。
0: 你看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之前我们就问过我们的这个警官们哈，就是大家说这个外语，但是我们说这个语种也是特别多的，更多的人呢还是要依赖于翻译哈。那你看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中心呢，既有涉外的律师这块，然后也有咨询的，然后也有证件办理的。刚才呢说到了这个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更难的是什么呢？首先是语言不通，语言不通的时候他就会问我到底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尤其是中国话特别有趣儿是在哪儿呢？它有声调，你可能是一声的时候是这意思，可能是四声的时候另一个意思了，所以说很难哦。那这个问题就给大家进行解答了，也是解决掉了哈，所以呢也不用担心。然后再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材料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一站式把所有你能够顾虑到的问题我们都在这儿有解决哈。所以各位呢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哈。当然了，我们接下来说要给这个小礼物的时候是在35分的时候，10点35分，大家要随时的关注一下。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就结合刚才我们说这个业务的适配也好啊，包括我们两个部门的这个衔接也好，那说到这个服务啊，提质增效，然后服务有延伸，然后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呢？
2: 有的，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扩充服务项目。
0: 嗯，
2: 现阶段刚才也介绍过了，是政务商务生活类配套服务。
0: 嗯，
2: 现在已经平稳落地。结合外籍人士与企业的实际需求，我们也正在规划新增的服务内容。
0: 嗯，
2: 目前已和部分的合作方对接，有一个是想计划推出国外留学生实习这种服务。
0: 嗯，
2: 除此之外，我们也将增设文化交流、职业发展指导等服务，让我们的窗口不再只是单纯的办理业务，而是一站式解决国际人才在工作啊、生活中的各种难题。我们将持续提升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补齐服务链条，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我们全力赋能移民实务服务中心，同时也为2027年的冬季大学生运会做好服务保障准备。
0: 嗯，做好服务保障哈。所以呢各位啊，刚才听到这些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了解，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外国朋友也想咨询或者是想交流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因为我们不光是有这个政务商务，还有更多的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所以大家呢要时刻的来关注一下。因为刚才我们在说了，我们这个小礼物套装当中有句话说特别好，说了解更多中国社会文化旅行和生活啊。所以说呢各位啊，一定要先来关注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小礼物啊，我们的这个小套装礼物，我们会在啊10点35分啊给大家来发放一下。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提出这个问题了哈。刚才呢我们品会说到了即便利啊这三个字，我也找一个最简单的跟大家来这个说一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吉林省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啊，这个是先后被评为几 A 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诶，大家比较好奇，因为我们说景区会分 A 级哈，几级，四 A 景区还是五 A 景区，那我们的这个也是被评为几 A 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你看你刚才都说到了提供那么多的服务哈，这个签证的咨询呐、居留许可呀，包括我们在改进之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啊，所以大家呢要关注一下。10点35分了，可以321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开讲了，几 A 级服务的啊这个企业。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嘉宾，对于即将来吉林工作和生活的外籍朋友，有没有什么特别实用的一个建议推荐给大家？
2: 还是三点，实用建议能够送给大家。
0: 嗯，
2: 第一个就是关于办事儿，办事儿先咨询，能够少走不少的冤枉路。
0: 对，
2: 遇到签证、居留许可这种问题，欢迎先来我们12367空中服务厅和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窗口。
0: 嗯，
2: 我们会提前帮您梳理材料，讲解流程，一次说清，一次办好。
0: 嗯，
2: 第二个呢，就关于融入生活。希望大家能够大胆的交流体验。
0: 嗯，
2: 我们吉林人非常的热情友善呢。然后民风也很淳朴，大家可以多走出家门，感受我们吉林本地文化、美食和生活氛围。遇到问题，只要大胆的跟大家去沟通，主动求助，不管是社区、商户还是路人，其实都会热心帮忙。这个让大家很快就能适应在中国的日常。第三个是重中之重，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安心的长期发展。在华工作期间， 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及时的办理签证、居留许可等相关证件，依法合规生活工作。我们会全程提供相关的政策支持，不懂的随时来问。让大家在吉林发展能够更加安心，更加踏实。
0: 的确是哈。其实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说主动融入生活，大胆的交流体验哈。吉林人是热情好客的，你像最近呢，我们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每个周末的常规赛东北超，让大家能够真正感受到我们东北人的这种快乐哈。因为最近呢，我也在刷到了一个小段子，特别有趣儿，说东北人说话特别幽默，幽默在于说，哎，一说话的时候是东北口音，一唱歌的时候就是普通话口音。我们说英语也是这样，英语我们说的是超级的标准，但是我们跟你唠嗑的时候，唠家常的时候，就是啊幽默的东北话了。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吉林哈，感受我们的魅力。好的，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来咨询，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12367。好的，非常感谢二位。
3: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了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今天节目啊。6月5号星期五，明天6月6号后天高考了啊，咱明天休息，所以说提前祝各位高考的孩子们啊都能够考出理想成绩啊，这叫怎么说来着啊，蒙的全对，是不是啊？会的全对，蒙的也全对，是不是啊？现在想想我是哪年高考，我是05年高考，05年高考，现在是整整21年了呗，哈，真吓人啊，这是岁月催人老啊，啊，真是这样的啊。好吧，那个祝孩子们都考出好成绩啊，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这是个过程，是吧？考得好与不好啊，家长该陪得陪一陪。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还跟我一个朋友打电话，他姑娘今年参加高考，我说你回不回来呀，因为平时上班都比较忙，不在长春。我说你们姑娘后天高考了你不回来呀，说哎呀我昨天晚上坐飞机刚回来，必须得陪呀，人家说了我现在是最大的，我现在是最牛的啊。所以说真是孩子不容易啊，现在确实是高考也挺卷，分贼拉高啊，虽然说大家可能都能上到大学吧，但是上好大学还是大家最追求的啊！希望孩子们能考出个好成绩啊！来吧，开始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新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今天电话我们依然接不了啊，没有导播，我们今天呢只接受大家的这个留言咨询啊！怎么留言呢？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然后直接给我留言，我在这儿就能看得到了，第一时间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及时回复的啊！有任何新的问题，大家给我留言就成，好吗？同时也提醒大家啊，今天6月5号我们618活动呢正式开始了，大家呢原来用过我们力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觉得不错，确实能够有效的清除你车内积碳，能洗喷油嘴，能洗三元串，哎，效果杠杠的啊！你现在呢去囤点货去，现在呢618期间买一单发两单，倒数四瓶啊，买两单发四单，倒数八瓶啊，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十单，买六单发15单，性价比有史以来我认为是最高的。大家呢如果说短期内你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你就定期用用，我告诉你对车有好处没坏处。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很多人在加愿意加那个个体开的那个加油站的汽油，就很容易造成你喷油嘴三元串的堵塞，愿意生成积碳，你定期洗一洗，小毛病少，故障率低，还省油，你少修一次车啥钱都省回来了，好吧？信我的啊，你们就直接拍，因为这个产品已经是在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大卫砍车栏目直播间呢，老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了整整7年了，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连续给大家推荐7年，而且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最关键一点，大卫这么多年了一直以来给大家 做一个承诺，啥承诺呢？无效退款啊！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来找大卫退钱啊！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大卫给大家兜底，好吧，大家放心用就完事了，不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的啊！有车的赶紧下单去，好吧？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首次用的话记住了，5万公里内的车需要加一单啊，5到10万加两单，10到15万加三单，15万公里上的车加四单。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行了。一单是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你如果不知道咋用的话，随时问客服就行了，好吗？啊，现在下单的话，我们大概4点半左右就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不是你今天下单，明天就能收到，4到5天吧。我们现在都是从广东厂家的仓库给你发货，4到5天基本都能到啊，别着急，好吧？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客服，我们都会给大家解决的啊。再说一遍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性价比相当高啊，大老听众都知道原来啥价是不是啊，现在买一单发两单，买两单发四单，买三单发七单， 买四单发十单，买六单发十五单啊、来吧，给大家解答新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给我们留言，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15万左右的预算，大卫如果上一个混动版的车型，推荐哪个啊？我要是推荐的话呢，前不久刚上了一个比亚迪的宋 Ultra， 我觉得是最值得看的，因为第一点呢比较适合家庭代步，第二点呢空间配置各个方面都不错，第三点来讲的话呢，它的稳定性耐用度还是可以的，底子不就是比亚迪的宋 L 吗？对不对？包括你看同级别，你像海狮的06，对吧？它都是同样的一个东西，没啥区别，电池电机都一样的。那么现在呢，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呢，能往上撩撩的话，你可以购购 EV 版本，支持充电啊。就如果说你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如果说你不想花这么多钱，知道吗？你不想花这么多钱，你就直接上一个混动版本，就 DMI 的就行了。DMI 200公里续航的是129,900，那么我建议你上310公里续航的。310公里续航的话，现在贵了10,000块钱吧。我13万多，我觉得性价比要更高一点，因为200公里现在续航呢就是打底了，对不对？你说够不够用呢？反正你要天天充电的话也够用，对吧？你冬天的话肯定费点劲，但是夏天的话呢无所谓了啊。因为毕竟将来的话发展趋势肯定纯电续航越来越长，我觉得300公里要更有优势一些啊，能上310公里的上310公里吧啊。我们休闲着说说原来利比托是原价买的，你现在囤点货呗，你就记住了，每年618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跟厂家争取点这个活动啊，大家其实用的不错的话，趁着618有活动的时候囤点货，比你平时买确实合适啊。这位韩先生啊想问一下子，说买凯美瑞的话每天也就开个2到3公里，半个月呢一次30公里，每年呢6000公里左右，是买纯油的还是买双擎？想开10年车，那必须上纯油的呀，就你这公里数还买双擎图啥呀？啊，你双擎要是跟燃油车一样的价，咱上双擎，比双擎贵10,000-20,000的，你说上双擎干什么玩意儿？一年就6000公里，你16000我都不推荐的呀，甭说6000了，对不对？整燃油版就完事儿了。你整燃油版呢，如果预算够用的话，你上2.5的凯美瑞，因为2.0的动力真是相当拉胯。你要整2.5的动力表现就非常不错了啊！你研一研究吧啊！我觉得你千万就没有必要上双擎，越复杂的东西，将来出现故障的概率肯定是更高的，知道吧？虽然它不咋坏啊，电池电机的稳定性非常高，那一旦坏，那一个电池1-2万够你喝一壶啊，兄弟啊！老实整个燃油版得了啊！叔，想问一下，这名起的好像我是不是啊？好像我叫你叔一样，你这怎么整的？你这名起的是不是占我便宜啊？想问一下，风云的 T9L 可以买吗？可以买啊，车其实是可以的，是没问题的，只不过风云系列吧，市场认知度差。稳定性耐用度都没毛病，知道吗？你就小众点啊，看看吧啊，价格觉得合适就可以研究了。苏先生说皓影的豪华版怎么样，能买吗？皓影现在就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大家担心的退出中国市场，担心它黄，因为本田现在来看确实有点悬，悬在哪儿呢？很多工厂关了，大量4S店也关了，你像咱长春中升的店都关了，这挺吓人一件事儿，是不是？大家担心，哎呀妈呀，我车买完之后售后咋整啊？对不对？这肯定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本田短期内很难退出中国市场。那就咱讲话了，瘦死骆驼比马大，停也得停个几年功夫呀。皓影没问题啊，就不管卖哪个版本都成，因为皓影呢，其实跟本田的 CRV 啊。用的所有东西都一样的，你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底盘也好，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皓影的优势在哪呢？就是它卖的销量没有那么高，它保值率方面可能要差一点，这是它短板。那么稳定性耐用度呢，跟 CRV 没有区别，但是它优点就是比 CRV 要便宜，很多地儿呢基本上比 CRV 便宜10,000块钱左右，那你这样的话其实性价比就更高嘛，是不是？我觉得可以上啊，绝对可以上。买 1.5T 燃油版，那个它那个混动的不要上啊，就上 1.5T 燃油版就行了啊。福天天说比亚迪和中石化合作闪充站了，主播怎么看？是我前天的时候，昨天前天吧，我也看到这个消息了，我看完之后我挺开心的。就为啥说开心呢？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你看比亚迪三月末的时候发布闪充技术哈，到现在几个月了，2个多月，不到3月吧，就建了6000个闪充站，没动静了，对吧？这不前进了，你这不行啊！你王老板那讲话的牛都吹出去了，今年年底干20,000座，所以说我估计应该是有后招那个憋着呢，对吧？你现在看他跟中石化合作，那很明确呀，你中石化的所有加油站可能都有这个兆瓦闪充的充电站了，对不对？那你想想，作为比亚迪车主来讲，你说方不方便？那肯定方便呢。还有一点，就中石油也好，中石化也好，不用寻思，他现在肯定得往这个充电站这块转型啊。那将来讲话呢，都过渡到纯电了，谁也不加油了，你说你那玩意儿有啥用啊？现在在加油站，咱就这么讲，都别说10年前。你就说5年前，就说3年前，你见过中石油、中石化搞活动、做直播送什么代金券、满减券的吗？ 啊，你见过中石化建个那个刷车的地儿免费给你刷车吗？没有啊，拿牛的猴的一个个的，这恨不得排队。现在你看看啥样啊？你现在建加油站还有排队的时候吗？除非第二天涨价涨一块，呵呵，涨三毛都没人排队。哎，对，今天开始油价降了吧？是不是啊？今天降四毛吧？降多些？降挺多的啊，挺好，真挺好啊。所以说我觉得比亚迪他跟中石化也好，中石油合作也好，他建这个兆瓦闪充的充电站绝对对咱车主来讲是大好事儿，对吧？对于比亚迪车主来讲绝对是更大的一个利好消息。所以咱一起看吧，王老板千万不能食言。王老板要食言的话，今年年底建不到两万个这个闪充站的话，我都瞧不起他啊。那这么大个企业，你老板把牛都催出去了，你这个不实现不落地那不行啊，那成啥了，对不对啊？来，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 2.5 问凯美瑞 2.5 的纯油版大概几个油百公里？七升左右，真的七升，撑死撑死八升了。你要说在市区开我是这个油耗水平，你要农村乡镇不堵车油耗会更低一点，知道吧？不费油啊，那真的很省油，而且这车加92号汽油就行了，你加95号汽油纯属浪费，知道吗？都没有意义，知道吗？何先生，老实整个那个燃油版，因为你跑公里数太少了，一年五六千公里，七八千公里，你就靠那个一年省下来的油钱，你省1500你都省不到，明白吗？你说你省15000，那得10年功夫，那你车还在不在手里都不一定了，兄弟啊，你得算这账啊，哥们儿，对不对？你不一样的价格，你买车本来就贵，犯不上啊。超级无敌幸运星说六月份会不会有试补啊？去年咱们长春市的试补是6月5号出的，兄弟，明白吗？6月5号不6月6号咱长春市出了个试补，最高6000块，到现在没消息啊，兄弟，今天就6月5号，咱谁知道咋回事啊？你去年的时候一顿征询赛林意见这那的，提前都已经我们得到消息了，今年一点消息没有，一点动静没有，所以说我很怀疑是不是可能汽博会的时候憋个大招，我觉得有点悬。因为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汽博会没给啊，对不对？都是汽博会之前给了点补贴。你呢要是我反正我这么理解啊。你呢比如说家里孩子结婚或者咋地的，我现在必须得买台车，你就别等了，该整整该研研就得了啊。你说我要不着急买车，或者说我这个名下有台车我想卖掉，我想享受那个国补的置换补贴，对吧？你现在该整也得整。为啥呢？去年咱吉林省是6月25号结束的置换补贴，知道吗？置换补贴6月25号那个国补就没了。那你说你要等那个试补，结果六月末那个国补没了，你里外里哪个多呀？那玩意儿最高15000呢，所以说你就不合适。但你说我可能享受报废补贴，或者我啥补贴现在也没有，我就纯纯买个新车，那无所谓了。那报废补贴短期内不会没有的，对不对？那你就等呗，等下半年再说呗。去年11月份不还出了点补贴吗？要我说的话，你就直接咳到11月份就完事儿了。你现在整肯定是不合适的啊，绝对是不合适的啊。这听众说汽博会的时候会有国补吗？国补我跟你讲，不是说咱省控制得了的，是国家层面给你拨款的啊，比如说每个省都给你拨1亿。自筹资金你再筹2亿，筹3亿，对不对？你有钱可能你都筹的多一点，你这个时间挺的就长。你像上海呀、啊、是吧，很多大城市一线城市，那人家真就是去年我记得好像挺到9月末吧，上海是挺到了9月末，对吧？咱吉林省可能相对来讲资金就紧张点，那可能6月份的

时候年终的时候我这点钱就花没了，国家给的钱就没了，后续资金可能也没到位，拉倒我就结束得了，对吧？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气不会能不能有这东西谁也说不准呢，哥们儿，谁能说得准呢？所以我刚才都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了，你要是刚需的话抓紧研究，别等啊！等的话，你像去年6月25号国补结束的，今年100%啊，咱不能说100%，不能说太满了啊。我认为95%吧。6月末的话，国补还得结束啊。另外一听众说，那叫省补吧？我告诉大家，置换补贴也好，还是报废补贴也好，都叫国补。你们去查一查去，其实都叫国补，只不过咱们老百姓说报废补贴叫国补，然后置换补贴叫省补，对不对？错了，我告诉大家，都是错的。明白吗？因为这个钱理论来讲跟你买家电给的那个补贴都是一波钱，明白吗？你像现在可能买个手机也给点补贴，给你满减了，对不对？买个什么微波炉、吸抽烟烟机也给你补贴了，包括跟买车，这个国家一次投入600亿、几百个亿都是统一拨款的，但是每个省给的钱数不统一，明白吗？你各个省还要自筹一定的资金，这车是其中的一项，仅此而已啊。心狠必稳，你这名起得挺狠的，兄弟啊！说25年汽博会给试补了吗？没有，25年的时候就是今天给了补贴，6月5号给的试补，明白吗？咱们长春市最高是6000块的补贴，好像在6月末的时候，应该好像持续了两周左右吧，好像6月末的时候就结束了，就没有了，总共好像五六千万还七千万，我记不住了，反正几千万整完就拉倒了。所以今年呢，我们原以为啊，可能这个时候还会来一波，结果到今天一点动静没有，所以咱现在也不知道咋回事了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4S店交完定金了，现在在等着呢啊。其实大家有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交定金，那可能现在这个车没有现车，对吧？我可能要享受补贴的话，这个就比较悬。悬在哪儿呢？你这个车到了之后，你上完牌开完发票，你上传相应的资料，你才能领各种各样的补贴。如果说这个期间补贴没了，你车还没到，你领啥补贴呀？对不对？我们原来听众还说呢，说你放心吧，咱这个车呀指定能让你领上补贴。口说无凭啊，兄弟啊，对不对？你说那有啥用啊？那最后领不到怎么办？你给我补吗？你要说你领不到你给我补的话，你给我落到笔头上，你销售不能签字没用啊，你4S店的给我干公章啊，这是有法律效力的，对不对？否则的话没有意义，那到时候肯定的4S店就得说了，耍皮了，就得说啥，哎，他做的承诺跟我们店里没关系，对不对？或者这个员工辞职了，你说闹不闹心？去年有的是这种事儿啊。骑驴看唱本说理想 L6 买现款呢还是等新款？不差钱，必须等新款，兄弟，必须等新款啊！现款肯定是意思不大，配置、续航、智驾能力各个方面，我告诉你跟新款比差远了啊！新款马上上，兄弟你等等吧，别着急了啊！但如果你图便宜，你现在说优惠4万、优惠几万，性价比高，那我不说啥了。那你就买现款就得了。如果说不是图便宜的话，必须等新款啊，真的等新款。我们这听众说领国补的话，吉林省分先报废还是先提新车？这个不影响，你先提新车后报废，还是先报废后提新车都没有影响啊，这个没有先后的这个顺序啊。我们听众说618的活动现在还有吗？还有啊，我们利普拓的618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呢，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一下，这次618活动相当给力。大家呢，如果说想给你的爱车除了积碳、洗衣喷油嘴、洗衣三元的，老听众就囤货去，新朋友你可以拍两单回去试一试去啊。给你的这个车辆啊，清洁积碳、洗衣喷油嘴、洗衣三元，你这个车开着绝对不一样，开着更动力表现更好了，动力更优秀了，还有就是油耗更低，故障率更高了，更低了啊。那么这个产品呢，原价138一单，现在呢买一单给你发两单，等于打了五折啊。买两单给你发四单，也是打五折。买三单给你发七单，四点几折吧。买四单给你发十单，买六单给你发15单。你要就一台车，我认为你拍三发七是最合适的。如果你家里两台车，甚至三台车，你就多拍点没毛病啊。这个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整整推荐了7年时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大家反馈非常棒，不光能够给你的车清缸内积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串，还能够预防颗粒补漆堵塞。你像咱东北地区都是乙醇汽油，汽油含水量高，对不对？你加它能够去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包括现在国六 B 的车带颗粒补漆，你怕颗粒补漆堵的，你加它都好使啊、嗯。或者说你现在喷油嘴三元已经有点堵了，方向盘嘚瑟抖，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你就加这个产品，
当有这类问题你加完之后不解决的来找我退钱啊，无条件无理由退款，你就放心，我们毕竟是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这个产品我们已经推荐了整整七年，我们超过200,000车主在用，所以说我们不是糊弄人的东西啊，没几个钱的东西，这玩意儿也不用你天天加，每半年你怼一瓶就行，对不对？怼一单。

0: 就行，一单是两瓶啊，对吧？真是解决大问题。咱讲话的车，咱都好几万都买了，这点玩意儿，两包烟钱都不一定够的东西，你别不舍得花，知道吧？你等这个车积碳越来越多，有毛病了，你再花钱修车去，那成本就高了，就犯不上了。你把朋友嘴干堵了，换一套三千五千的，你像什么汉兰达、荣放，换一套一万多，你说图啥呀？就没有意义了啊？好吧，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有需要的你赶紧囤货去，你现在四点之前下单，我们今天就能给你发走啊，拍一单发两单，拍两单发四单。拍三单发七单，拍四单发十单，拍六单发十五单啊！球班说不跑高速有效果，必须有效果呀！你就加他当没加一样，不用专门跑高速啊！没效果来找我退钱。咱们长春市的听众啊，你直接去我们大威侃车栏目线下的六家门店啊，我们现场免费给你检测，知道吧？没清干净啊，还有积碳，来联系客服找我，我直接让厂家把钱退你啊！就这么应急，为啥呢？因为这个产品我们推荐太多年了，七年了，太多听众在用了，我们有太多的这个实践检验的这个结果了啊，所以我们不担心效果，所以大家信得过我们的，有需要你们就拍就完了。说一下购买方法吧，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啊。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四点多就能给你发越南快递包到家，三到四五天吧，你就能收到货了啊！记住我们的承诺啊，无效退款啊！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去拍去啊！首次用啊，我说一下咋用，首次用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就行；五到十万公里的车，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一单是两瓶啊；十到十五万加三单，十五万公里上的车，连续四箱油，连续加四单。知道吗？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五千公里加一单就行了啊，性价比超高啊！我们听众说，你们线下门店在哪儿？直接导航搜天猫养车，后面带太会俩字的，都是我们大威侃车栏目线下门店，长春市有六家，就近选择就行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掉了。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感谢我们平台上都市大哥的支持，你看今天又整了7单回去是吧？还给我们反馈好使呢。这么说吧，这个产品老听众基本都用过，所以说我们618有活动的时候，一年就这么一次。大家呢，如果说很久都没给你那车清过积碳，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的，你囤点货真的是合适的啊！你像这个都市大哥，原来我看都买过，所以说你们现在囤货去啊，真的是囤货去。你别等过两天活动结束了，你像去年618，我记得好像6月12号不13号活动就结束。结束了，为啥结束了？因为厂家就限1000单，1000单整完就拉倒了。所以你们囤货，你说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给你做承诺，无效退款，你怕啥呀？我们也不是摆地摊的，对不对？我就这么跟大家讲，破烂货、没用的东西、不好使的东西、对车有伤害的东西，我们也不敢推荐给大家。毕竟我们是一个省级广播电台的汽车栏目，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某某主播推荐了，然后你说不好使，你找不着人了。对不对？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好吧，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得了啊。618活动我再重复一下，买一单给你发2单，买2单给你发4单，买3单给你发7单，买4单给你发10单，买6单给你发15单啊。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好吧？有需要的你们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了，首次用要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加1单，1单是2瓶啊，1瓶红的，1瓶黄的。5到10万的是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加3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不用加那么多了。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就加1单就可以了，就够用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而且小毛病少，故障率低，知道吧？还省油，你一年下来靠省油钱都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钱给你省过来。包括我们跟大家征集一下烧机油的车主，你前段时间上个月我们好多，你像迈腾啊、途观啊，包括奥迪 A6 啊，烧机油的听众加完我们这产品之后，明显比原来烧的轻、烧的少了啊。球拍说在咱们线下门店可以检查积碳情况吗？你如果用完我们的产品之后，我们可以免费给你检查，没问题。包括你如果用之前的话，你检查一下也可以去我们门店，我们都可以免费给你检查，都可以啊。就是你去了之后呢，我们如果人多的话，线下门店车比较多，你就耐心等待一下，是吧？你店里都有咖啡，有茶水，你喝点咖啡，是不是啊？你要是人少的话，我们直接就给你检查了，你就说是我们电台听众就完事了，好使啊。来，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啥呢？说大卫啊 ,2.0 的途锐怎么样啊？和 3.0 的除了发动机还有啥差距啊？那最大的差距就是这个差距。是不是啊？一个 V6 发动机，一个4缸发动机，对不对？你两个概念呢，这车你应该没开过。你要开过的话，你就知道那320 V6 发动机跟你 2.0T 的那个发动机比起来，整个的动力表现、操控感那是不是一星半点的好。所以说你要是想买这个车呢，实在差钱的没办法了，你淘个 2.0 的也行，对吧？那如果说预算够用的话，这个车现在非常便宜，对吧？你还是能上320，还是上 320V6 的，对吧？这开起来确实更得一点啊。但是现在这车不太好找了，那么反正现在都传的要停产，我估计得停产了。不停产卖给谁去啊？是不是？要啥没啥。咱讲话了，现在 2.0T 的那个宝马的 X5L 北京天津卖48.5万啊，对不对？你说你要是我指定加10万块钱，我上那玩意儿，我不买这玩意儿，对不对？那要面子有面子，要里子有里子，要啥的有啥的，是不是啊？东北老吕说大卫啊，全款6到9万的新能源女士开的话，买什么车更好一点？这什么年龄呢？如果年轻的话啊，我觉得什么吉利星愿呢，是不是这类车型？包括比亚迪那个海豚呢，海鸥，对不对？你要6万多块钱，可能整个便宜点的，是不是都可以看看？海鸥便宜点，海豚贵点，对不对？都可以看，稳定性、耐用度其实都没毛病，都能开得住啊。但是如果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话呢，这个车可能相对来讲就太年轻化了，是不是啊？你就再可以看看其他的。

6到9万块钱看啥呢？比如说看看是吧，原 UP 也可以考虑考虑是吧？都是这小车，其实整体的稳定耐用度都是没毛病的，都是能开得住一些车型啊。飞鱼说09 EMP 版本的 U 版现在呢，这个时间节点能买吗？可以，这个车我这么跟大家讲，领克的所有车型啊，贼拉死板。价格呢就基本上很稳定，没有啥太大的价格波动，所以说你第一点这个车其实没啥大毛病，就是价格贵了点。我认为09的价格，特别是 EMP 版本，就它这个混动版本价格略贵了。你像现在后期的小鹏 GX 也出了，啥啥都出了，特别领跑的 D19 都出了，都卖啥价了，对不对？你说你09价格还便宜吗？一点都不便宜了，对不对？你 EMP 价格太高了。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我认为车本身来讲没啥太大的硬伤，质量倒没啥问题啊，整体的做工配置各方面够用，但是现在来看它性价比就一般了。要我的话，哥们儿，我就直接上那个小鹏 GX， 对吧？你最低配269,800，是不是？那你整个那个混动的，它那个混动的是279,800，纯电续航400公里啊，那啥不够了，对不对？我觉得比那玩意儿性价比高啊。石头啊说，宝来13款的19万公里了，可以加吗？加多少？你要这个车要卖了，兄弟，或者换车了，信我的，别加了，浪费钱，没有必要了。毕竟好几百块，但如果说你这车不卖，你去用用去，真的啊，你这个车像你这个公里数，首次用的话是需要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的，明白吗？啊，以后再加的话，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你加一单就完活了，一单2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你就直接加油，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2瓶直接到油箱里就完活了。就你这车加完之后，你第一点你感受啥呢？感受车的动力，你会明显觉得比原来动力好了。第二点，你算算油耗。知道吧，你把4000油跑完之后，你算算油耗，我告诉你一定比原来省油的，明白吗？一定比原来省油。我们原来去年的时候，前年，现在说是前年了，我们有一个高尔夫高六的老车主，这个人呢就咱长春的特别心细，他每次就是在哪儿加油加了多少钱，然后呢百公里油耗多少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都给你拿个表格记下来，然后后来用完我们这个产品之后，他又算了一下油耗，告诉我百公里油耗降低了 1.8升，特地把那个表格还给我们发过来。这事儿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好几次了，就是我喜欢这种较真的人。为啥呢？就你这样的话你心里就有谱了，下回都我都不用介绍了，你就自己就心里就知道了，这玩意儿真好使啊，不是哄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车这东西吧，机械的一样代修，你把鸡蛋看住了，真的小毛病少，你少修一次车啥钱都回来了。而且公里数大的车你放心，它鸡蛋越来越多，越积越厚，它燃烧不充分，雾化不好，它自然就费油。你把鸡蛋清干净之后，燃烧雾化更好了，喷油量正常了，它肯定是比原来省油的，明白吗？现在油这老贵，你说省点油多得劲啊，而且动力提升也非常明显。所以说像你这19万公里已经15万公里以上了，首次用的话需要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你用完4单之后，以后再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啊。现在呢像你的话，我觉得最合适，你最合适你就买3单就行了，买3发7，你先用4单，剩下的以后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加一单是最得劲的，知道吧？过两天活动结束了，我们总共就1000单，整完就拉倒啊。所以说大家信得过大卫的啊，信得过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卫侃车栏目的，你就去拍去。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做承诺，无需退款啊。这个产品老听众都知道，我们电台节目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整整7年呢，真的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所以大家信得过我们就拍就完了，我不多说了，好吧？接着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啊。我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在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618咱们活动就限1000单，去年6月12不13号就结束了，所以你们得抓紧早点买，别过两天没有了你再管我要，我也没招了啊。买一单到手2单4瓶啊，买2单到手4单啊，买一单发2单，买2单发4单，买3单发7单啊，买4单发10单，买6单发15单，知道吧？所以说大家如果公里数大的车或者家里车多的，你最少拍3单更合适啊，确实更合适一点啊。有需要你们自己下单吧，我不多说了啊，你4点之前下单今天就能发走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25万左右想选一个7座的 SUV， 有特别好的推荐吗？大卫，你如果在意油耗的话无庸置疑，你就看汉兰达的双擎，25万现在能落地了，现在24万多就能落地啊！汉兰达 2.5 的双擎，嘎嘎省油，在市区开7-8升油耗，还贼拉皮实，抗造耐用。但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相中这车的内饰配置，能相中的话，绝对可以整啊！好吧，石头你直接拍就行了。一号链接正在讲解，这个就是啊，138就是这。球拍说以前囤了很多了，快到保质期了，连着加有没有腐蚀性？那有腐蚀性不完了吗？你收到货你自己拿出来看看球拍，我以为你是新朋友呢，你买过呀？你那个挑找出来。

你找出来，你看看瓶子外观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不是国标的执行标准，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一个产品如果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国标的执行标准，就跟你去药店买药一样，你去药店买药，这个药带国药准字，证明啥？它做了临床实验，能够治病，这个人吃了之后没有问题，没有副作用，你才能挂国标的，对不对？一个道理，能挂国药准字，这很关键。你说你在质保期之内没过期呢，你加完之后对谁有腐蚀性，这那的，这国标咋做的认证啊？国标标准咋制定的？那不扯淡的吗？所以你放心吧，你们就记住，不差钱的，你每项都加。我告诉你，我敢保你对车没有伤害，有好处没坏处，这得准了。你开玩笑呢？是，我就这么跟大家讲，谁要是加我们这产品把车加坏了，我赔你台新车，按指导价赔啊，按都不用说按发票价赔，我按指导价赔。你开十年的宝来，我赔你台新的，赔你个速腾。你放心吧，你想想我们这么多年七年时间，要把人车都加坏了，我们赔得起吗？啊，这个听众说奥迪 A6L 啊，现在呢优惠力度小，是等一等再买吗？大妹，还是现在就出手？你看你着不着急吧，不着急的话我觉得等一等是可以的，因为 A6L 呢就像你说的现在没啥大优惠，那么年底的话我估计优惠个万八的应该不成问题啊，你要不着急的话等等年底吧，现在呢也没啥补贴，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没啥大意思啊，现在该整就整吧。如果说你不着急买车的话，等年底要更合适一点，不要等到12月底啊，等到11月底就可以了，就可以研究了啊。这听众说 CS75 Plus， 大卫你更推荐 1.5T 还是 2.0T 的？那你让我推荐的话，不差钱预算够用的话，我肯定推荐 2.0T 的，因为 2.0T 的动力表现确实要更好啊，是吧？那你不是一个东西跟 1.5T 的，但是你要预算有限，我就纯家庭代步，我以性价比高为主，没有必要上 2.0T 的， 1.5T 就完全可以了。因为这个车咱这么讲嘛，不就是个代步吗？对不对？你有必要上 2.0T 吗？又费油，价格还贵，对吧？原来 1.5T 用的七两双离合变速箱， 2.0T 用的是 8AT 爱信的，现在呢 1.5T 2.0T 新款了全都用 8AT 爱信变速箱了，对不对？整体品控没有问题啊。我们听众说拍414那个吗？对，你就直接拍414，那就是三瓶的链接，你到手现在就是三单的链接，到手就是七单，放心吧啊。如果说有漏发的，有少货的，或者有漏的啊，都连客服，都算我的，厂家直接给你补发，这点你放心，不再说让大家承担损失的，这不会的啊。另外这个听众说，十来万块钱，如果整个传统燃油车轿车开的话，能买哪个大位？家里安不了充电桩，速腾 L 看看呗。速腾 L 现在十万块钱下不来，但是你要是买最低配的话，114900，终端优惠个1000-2000，优惠力度不是很大，但是整体来讲这个车是不错的，知道吧？虽然说可能是不是啥新车啊，配置啥的可能不是很占优势，包括颜值方面没有国产车那么好，但是整体的品控没毛病啊，对不对？而且油耗也不是很高，这车八九升吧，在城市市区开的话也就八九升吧，稳定性耐用度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老百姓买个车十来万块钱，你肯定还是要追求长期的一个皮质耐用度的，所以你要看看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啊。感谢我们叫辉的这位听众关注啊，对，我都忘说了，大家如果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啊，没关注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红心给我们点一点，给我们瞅一瞅，好吧？感谢大家支持，包括收音机前听众，大家如果这个玩抖音、玩快手啥的，大家可以搜一下我们节目名字"大卫侃车"，是吧？新朋友没关注的呀，接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然后618有活动，力不透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买一单发两单，买两单发三单，买四单，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十单，买六单发十五单。大家呢，如果说你这车短期内不卖不换车，你车想常开的，大家记住了，你就用用咱这产品啊，轻积碳，洗喷油嘴，洗三余化，效果哇哇的。你坚持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加一单，你这辈子喷油嘴三月不带堵的，哪天堵了你找我修车啊，换喷油嘴钱换三余化钱我给你掏了，非常好使啊。好吧，有需要自己拍啊，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在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你现在下单一会儿就给你发走了啊。好吧，我休息一下，进段歌曲啊，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说新车，马上回来。

0: get away。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4: 好了，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反馈说，我24年的车用了5-6瓶我们的利比托了啊，车嘎嘎省油，是不是啊？嗯，要不你今天复购了呢？真是这样。其实公里数少的车吧，你像3万公里、2万公里的车，你加我们这产品，其实你感觉不到省油的。我说实话，为啥感觉不到省油呢？你那新车根本就不费油，你上哪感觉到省油去？但你要公里数大的车，特别是你这个车现在已经远远高于你正常油耗水平的一些车型，你还从来都没清过鸡蛋，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啥的，你加完它之后确实效果非常明显，真的效果非常明显。所以说我都建议大家啥呢，很多人说不太懂，像女司机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使啊，别花冤枉钱这那的，你不用担心那个，对吧？你加完之后你到我们线下门店去，修配厂去，你找店长就说我是我们听众，对吧？你就说用我们的燃油添加剂了，让他把火花塞插起来，现场给你拿内窥镜看，你看看清的干不干净，彻不彻底。我就告诉你，就很多车，你发动机缸子那个缸壁表面那个字母啊，包括二维码呀，都能看得到，你就达到这个效果啊、嗯。因为我真的我自己的车，我原来我都看过，效果非常棒。而且呢，你这个老司机，你加完之后，你会发现动力提升也非常明显啊、嗯。所以说，这么讲吧，车这东西，机械的东西，如果你长期开，你从来不清鸡蛋，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就很容易造成费油，造成烧机油的情况，包括呢小故障小毛病就要更多一点，所以说你花点小钱两包烟钱都用不上，对不对？但是解决大问题啊，车都买了，这点钱别不舍得用，别不舍得花啊。好吧，我们再说一下这个618的我们利比托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活动啊，买一单给你发两单，买两单给你发四单，等于打五折，买三单给你发七单，买四单给你发十单，买六单给你发15单，你自己算合值多少钱去，合多少钱去，我就不多说了啊，反正老听众的原来用过的都知道合不合适啊。总共就1000单啊，去年好像6月12日不13号结束的，今年我也不知道啥情况，你们别等结束了再管我要，我可没了啊。好吧，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去啊。你看木子说了已经拍了，感谢大家的信任支持吧。我还是那话，我再重复一下子，你们别看你们花了点钱拍了点产品，你们回去用去，用完之后达不到理想效果，清不了鸡蛋，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找我退钱，我兜底啊。那个讲话了，比亚迪王老板前两天不滴滴兜兜的又兜这又兜那兜支架吗？我这个利比托这个产品我给你们兜底，你们加完之后清不了鸡蛋，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退，我你多少钱买有多少钱退，你也不用啥把苹果邮过来，用不着，咱用不着那个，那扯淡的是，对不对？我就直接把钱退你就完了啊，给你兜底。怎么用啊？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它一单是两瓶，对，一单是两瓶，一瓶红的，一瓶。

黄的，你去加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两瓶一次性全都加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了。那么首次用，李先生，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了，你多加多浪费，你知道吗？没有用啊，你纯属浪费。但你要多加，我肯定开心呢，是不是啊？你多消费了。那五到十万公里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就行，知道吗？十到十五万公里连续三箱油，连续加三单。十五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像我们这个木子说二十万公里，那好，那你就连续四箱油，连续加四单，一单是两瓶啊，一瓶红的，一瓶黄的，连续四箱用，连续加四单。这四单加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在每隔半年或者每隔五千公里加单就行了。言外之意，你现在收到货之后，连续四箱油，连续加四单，就不要再加了。你等半年之后再加，明白吗？啊，效果非常棒。刚才我们有个宝来车主十九万公里了，知道吗？你们两个去用去。如果说加完之后鸡蛋清不干净，喷油嘴三元洗不开，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找我啊，我不退。你往我们导播间打电话，知道吗？你直接给我干下岗的啊。我们听众说现在换挡有点抖动啊，那你要换挡抖的话呢，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变速箱的事儿啊，我得跟你说实话啊，你别看咱直播间卖点东西，但我不能忽悠大家。所以说你如果说是长春的话，你可以来我们大威侃车咱们线下门店，你可以就近找一找，你看离我们哪个店近，是吧？你导航搜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给你免费检查一下，看看到底咋回事儿。但也有可能鸡蛋造成的，你鸡蛋多的话呢，有些车特别是冷启动的时候方向盘抖得挺严重的，可能热车就相对来讲好一点啊。但是这个东西不绝对啊，你不能说百分之百。就像啥，有些人说哎呀我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了，那指定是三元堵了，那不可能的事儿。但是确实90%以上是三元堵了，但有的时候你看我变速箱坏了，它发动机爆能它也亮黄灯。所以为啥我说你们要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了，你拿电脑调一下故障码呢？为啥这么讲呢？你看看到底咋回事儿，对症下药。那不是说什么东西的啥都管，我看他们很多出租车主播卖个燃油添加剂啊，啥都能洗，啥问题都能解决，恨不得变速箱坏了家都好使，然后告诉人家节气门也不用洗了，加他那个产品节气门都能洗干净。我一看这是啥都不懂，这就糊弄人。节气门那玩意儿是走空气的，你往油箱里加任何产品它能洗节气门啊？那不开天大的玩笑吗？那玩意儿不得卸下来手工洗吗？那不扯的吗？所以说大家就记住啥呢，任何产品都不是万能的，明白吗？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你要是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洗不开的，我们必须给你退钱，这是基本的一些条件，明白吗？必须好使。你像有些听众说我发动机报警灯真亮黄灯了，我拿电脑一定要显示的是三元催化效率低或者三元催化故障，你要是堵了半年一年了你别用了，我也不敢保你了，那很有可能堵死了你只能换新的了。但你说我刚堵了一月俩月，你必须用去用去啊，洗不开的灯不灭的来找我退啊！包括你检车的老的公里数大的车，你去检车，原来检车尾气不合格的，你现在赶紧用，加完之后把这些油跑没的，你再去检车。如果检车不过啊，尾气再不合格，你检车前我都给你报它啊，非常好使，好吧？我不多说了啊，我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了，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吧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威侃车，在大威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那么618期间我们是有1000单的活动的啊，给大家争取到了1000单的活动，买一单给你发两单，买两单给你发四单，买三单呢给你发七单，买四单给你发十单，买六单给你发15单。啊，老听众就闭着眼睛图货吧，好吧？啊，明博说凌派瑞和凌派瑞豪华版库存，置换93000可以吗？混动版本的也可以，但是你看你这个库存多长时间呢，兄弟？那你要库存时间特别长的话，可能就意思不太大了。我觉得要是一年左右的话啊，我觉得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啊，可以考虑。这个车就是市场不认。知道吗？就保值率特别惨。你要是长期开的话，其实车还稳定性可靠性还是不错的，是没问题的啊。带刺的玫瑰说昨天是没有直播吗？我8点到9点晚上我在家播了一会儿呢，一看你就没来，你指定是看小姑娘跳舞了啊。另外这个听众说比亚迪的大唐能上不大位，相中这车了，没上市就相中了啊。比亚迪大唐呢，我不知道啥时候准确上市时间，现在没公布啊。我估计六月末差不多啊，都用上六月末应该。那么大唐是啥情况呢？它跟那个比亚迪唐还真不是一个东西，真的做了大幅度提升和调整。那么比亚迪大唐呢，现在看预售价是25万，我估计上市之后应该比这个价格还要低。为啥说比这个价格还要低呢？你看它小鹏的 GX 都卖26万9800，对不对？领跑的 D19 都夹着它，21万9800。所以我觉得大唐按照比亚迪的套路，它应该会低于25万，有可能23万，对吧？23万左右。

那就忙。这车现在据说订单已经突破100,000辆了，不知道真假的，能这么火吗？我挺出意料之外的，我以为我可能觉得3万5万顶天到头了啊，说曝光说是超10万订单了。这个车最大亮点在哪儿？我告诉你啊，续航呢它不占优势，我看最低配续航还是300公里左右，那个小鹏的 GS 都干到400公里了，你说有啥优势？没啥优势。但它的优势在哪儿呢？第一点，最大的优势，它是用了第二代刀片电池，是支持兆瓦闪充的。据厂家介绍，它那个 DMI 版本，就它那个混动版本，也用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等于是所有的比亚迪车型当中，现在来看，它是第一款 DMI 版本支持兆瓦闪充的啊，不，也不对，仰望 U8L 啊，这是上百万了。仰望 U8L 的 DMI 版本用的也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兆瓦闪充，所以这个就有优势了。优势在哪儿呢？你如果天天自己家用家充，没啥优势。那你说我要出远门跑长途啊？那现在比亚迪跟那个中石化合作，那讲话了，很多高速公路那个都是中石化的加油站呢，对不对？那服务区都有中石化加油站，他都建一个那个超充站。那你说我3个服务区有一个比亚迪的超充站，我10分钟干满了，多得劲啊，对不对？你别人在那眼巴巴的充1小时才充满，我这上厕所、上个洗手间，上服务区洗手间上这个是回来之后这就充满了，就直接可以上路了，那多得劲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当然这个优势要取决于什么呢？要取决于你比亚迪的配套真是能达到王老板所说的2万座甚至3万座，你才有这个优势。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的话，那可能就意思不太大了啊。我觉得比亚迪做的这事儿不算事儿，对吧？你看他那个兆瓦闪充那个充电站，那建的成本非常低啊，他为啥建这么快呢？那主要就是社会上的一些充电站把你装的拔掉，按我一个就完事儿了，对不对？他那个逻辑也很逗，他其实理论来讲不是把那个电网的电直接给你充到车里，电网的电他先充到那个他那个储能那个大箱子里头，那里头装的全电池，他先他充在那里，然后再给你的车往里充电。是这么个逻辑，所以它对电网的整体影响、负荷影响是没有啥影响的，基本上啊。我们这位听众是，高尔夫八啊，新款的高尔夫八啊，是现在买现款呢，还是等将来出纯电的？哎呀，纯电的现在遥遥无期啊，哥们儿，哪有消息啊？啊，现款是可以买的，但是就是市场认知度偏差一点，质量没问题，全套东西用的全是速腾东西，你说它能有啥毛病啊？对不对？稳定性、可靠性绝对是哇哇的，所以你要相中的话，我告诉你，高尔夫八绝对是非常值得看的这么一个两厢车，而且价格不是很贵，对不对？你像很多人可能停车比较费劲那种的，你整这种车，那停车非常方便的，小两厢车有优势啊。但是在国内的话，两厢车可能。大家不太认这玩意儿啊。尾号3423说，中石化3万加油站的，中石油是2万加油站，还有中海油全部搞起个闪充站。哎呀，那人家不一定勒他呀，是不是？是不是？你其他加油站可能不一定勒他呀。还有就是可能也得给人钱吧，我估计是不是？但是现在不用别的，你就中石化的3万加油站，你全都合起来，全都建到那个比亚迪的兆瓦闪充，你说够不够用，兄弟？是不是？你也够用了，那你再加上他自建的。社会上可能再建点，对不对？那绝对够用了，所以说我觉得配套还是很关键的啊。比亚迪这把我觉得这个兆瓦闪充推出了，对其他的一些车企啊，包括宁德时代，你看为啥着急呢？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有挑战的。那比亚迪刚推出兆瓦闪充第二代刀片电池了，然后宁德时代就急眼了，立马整个 PP 造电池。但是你说那个东西吧，确实也挺好，是吧？人家比亚迪说9分钟充饱啊，9分钟充满这那的，5分钟充饱的，他也整一个比别人还快。那你比别人还快，人家都装车了，人都下线了，你那玩意儿还 PPT 呢，呵呵，你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就没有太多的说服力，我觉得啊。哎呀，这有文化的竹杖芒鞋来了啊，说北京纯电的家用 SUV 比极狐 T5 的车机智驾好一些吗？好一些的啊，好一些，这肯定就是啊，比亚迪溢价高，是不是只有智解 LS6 了？你觉得比亚迪车贵吗？你是跟谁比啊？你说如果说极狐 T5 来讲不用写，那它真是便宜，对吧？它的性价比确实高，对吧？但如果说你说跟智解 LS6 比的话，你是说新款还是老款？你说个老款的话，性价比我认为也不错，对吧？但如果是新款的话，都将近20万了，还便宜吗？那就不便宜了。所以这个东西也取决于你想要什么，也很关键。但智解 LS6 呢，我是觉得老款是值得看的，因为真的性价比很高，便宜。再有一点，它纯电续航还是很长的，是够用的。啊，就你北京来讲，我觉得无所谓啊，就你不用别的，就宁德时代那巧克力换电站，那北京指定将来得建的满大街都是啊。对吧？你换电的话，你肯定很方便呢。反正我要是你的话，我在北京，我指定买。

有就是增程的车也好都能用，只要是你车加汽油这玩意儿都能加，都没问题。因为你就记住啥呢，你车只要是加汽油，汽油燃烧之后产生的垃圾就是积碳，你定期的给你车清洁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你就记住了，指定有好处，明白吗？所以说你千万记住啊，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你都存在积碳问题，就是多和少的事儿。你从来不清积碳，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就容易造成什么局面呢？就容易把你这个车喷油嘴三元化造成堵塞。你像很多车主说，我现在汽油贵，中石油中石化的价格高，我去加那个个体开的加油站汽油，你如果从来不洗喷油嘴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堵塞的。你就莫不如把这个东西加一加，没多少钱，把它洗一洗，对吧？很关键啊。包括车公里数大了之后呢，你会觉得没有原来开的动力好了，可能开的越来越肉，动力越来越差了，甚至油耗越来越高了，跟你积碳多、燃烧不充分、雾化不好，它是有直接关系的。你加我们这产品，这个问题也能解决掉。啊，平时呢138一单，现在呢我们618有这样一个大促活动，总共就1000单，活动就结束了。现在大家反正整的挺激烈啊，大家如果说原来用过觉得好使的，你们趁着现在618有活动的时候，你们去囤货去，非常合适。因为618期间我们买一单是给你发两单，买两单给你发四单，等于打了五折啊。你买三单的话给你发七单，那都不到五折了，可能也就四折多点吧，对不对？买四单给你发十单，买六单的话给你发15单。如果说你家里两台车甚至三台车，你就可以多拍点啊、嗯，多拍点囤点货合适。因为现在我们给大家发货都是六月份刚生产的呀，保质期三年的都能用得完啊、嗯。主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给你那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化，能够预防颗粒不齐堵塞。再有就是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还有一点呢，就是比如说我的车现在有点烧机油，你加完它之后能够缓解你烧机油的严重程度。你轻微烧机油的是、轻微烧机油的话，你加完之后基本就不烧机油了，效果也非常棒，非常不错啊。因为我们上个月的时候就有好几个大众的这个车主给我们反馈烧机油这块效果非常不错。你像有个途观车主5000公里烧2升，现在5000公里烧1升了，是不是？那不挺好吗？对不对？所以说积碳这个东西最伤车啊，你很多车烧机油早期的话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像长城的车，很多 2.0T 的都烧机油啊，那很普遍的，你定期加加它对车有很大帮助啊。好吧，有需要的你们自己下单啊。我们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购买方法。我们听众说，你们这带国标吗？必须带国标啊。我们这个产品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在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直播间，我们推荐了7年，我们7年一直挂的都是国标，做了国台价实验，符合国标的一个产品啊、嗯。所以你们收到货你们放心，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的，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产品，用的是巴斯夫的原液，是聚棉的成分，不含任何甲醇成分，对车没伤害。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是无效退款，知道吧？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来找我们退钱啊、嗯！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所以你们趁着618有活动的时候囤货去啊！怎么用呢？用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大家把车开到加油站的时候，然后你在加油之前把这个产品加到油箱里啊、嗯。一单是2瓶，一瓶红色包装，一瓶黄色包装的，你一次性把这两瓶全都加到同一箱油里，先加哪个无所谓，知道吧？然后把油箱加满就可以了。你就正常开，也不用跑高速啊。那么首次用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就够了。5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啊。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这么用，1箱油加1单啊。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不管第一次加了1单还是加了4单，以后再用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1单就可以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小毛病少，故障率还低，知道吧？真的是小毛病少，故障率低，而且还省油。你公里数大的车，你算算前后油耗对比，我就告诉你，靠省油钱都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的钱给你省回来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啊，最关键的购买方法最后说一下。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信得过我们的啊，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产品错不了啊，大卫还给兜底，你就直接拍就完了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在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侃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侃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1号链接138元2瓶那个就是啊，3号链接是柴油版的，如果你柴油车的话拍3号链接柴油。

版的，需要的自己下单。四点之前下单，就你现在赶紧下啊！四点之前下单的，我保证你今天能发走。如果四点之后下单的呢，有可能我们明天给大家发货，但是24小时之内我们都给大家发走。你呢，4到5天就能收到货，是给大家韵达快递包到家的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有需要自己下单吧。我们明天休息了啊，下周一再见。最后呢，再次强调一下，祝各位高考的孩子们都能考出好成绩，蒙的全对啊。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著名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啊会给大家分享很多适合在周末大家去远一点的地方露营的这么样的一些好的地点的推荐。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把本周末啊，大家呢可以去感受或者去参与哪些活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优先啊祝要高考的考生啊金榜题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那这个考都会啊，蒙的都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言归正传啊，说到这个露营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了一次这个蛟河的露营，内容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蛟河的大概是一个六日游的这么样的一个行程。那刚才我们也提到高考这个事儿了，那很多的除了我们的高考的考生以外呢，我们很多的中高这个初高中的学生，那也面临着暑假放假的一些活动的选择。那如果家里的这个家长想领着孩子到外面跟大自然接触接触，那其实好的露营地是非常重要的。那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就是说如果啊你要是说真的想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露营体验，那么前提是你是比如说重度爱好者，我什么都有，那我经常身边呢也有朋友帮我去探索这些地点，那么这个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如果你比如说像我啊，比如说可能我一年的这个露营的时间呢也就主要集中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哎天好，哎我在外面待着呢也不遭罪，哎那这种朋友呢其实呢就比较适合我们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和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的这种啥都有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了啊，说现在这个露营啊，这个一方面呢是大家在体验上啊，第二个最主要什么呢，就是在景色的选择上啊，有山有水有树林，现在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选择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聊聊哪儿呢，聊一聊我们的松原。哎，一提到松原呢，提到查干湖呢，大家就想哎，这个东部的地方每一年这个最大的新闻啊，就是这个每一年查干湖东捕的时候投鱼拍卖啊，那都会拍到一个比较吉祥的这么样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呢也是每一年一到冬天呢查干湖开始东捕，大家第一件开始喜闻乐道的事儿。那刨去了我们这个冬天的这个外衣以后啊，那大家在这个季节来到我们查干湖露营能够玩到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仔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啊。首先第一个啊，我们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在我们的哈达山森林秘境营地啊。那这个地方呢有几点还是比较重要的，简单跟大家强调一下。首先呢它坐落于善友林场，那听到林场这两个字大家就知道了，首先肯定是森林环抱的啊。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配备了木屋、烧烤区、户外拓展等完善的设施。那这儿呢就是比如说亲子啊、休闲呢都比较适合来的这么样的一个地点。那在这个松原的朋友啊，或者是说呢大家周末你有时间要去的朋友，这个直接搜索森林秘境就可以了啊。它在松原市的宁江区，那它也给我们出示了一个他们的大概的啊这么样的一个景区的一个地图，内容还是非常多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多种的住宿的选择，这个就不多说了。那你比如说休闲的，我们的啊一些团建帐篷啊、霍比特人的地堡啊、丛林酒吧啊、许愿树等等啊，包括呢在景区里面呢也给大家配备了便利店、美食广场等比较方便的这么样的一些配套服务。所以说我觉得啊，如果大家你这一天露营就在这儿了，那要选择这样的地方，就是你不能只有露营啊，你不能只有露营。因为我发现露营这个事儿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有个好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大家要有个好的人群，就是你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朋友。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在你所露营的这些地方呢附近一定要有一些你能够体验的内容，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要么玩不好什么情况呢，就相当于是啥呢，咱们换了个地方吃了个饭，哎，那你这就没啥意思了啊。所以说这第一个我们推荐给大家，在我们松原啊，我们的哈达山森林秘境营地，那么大家呢直接在导航上搜索森林秘境啊。
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推荐是哪儿呢？是我们的查干湖的契丹岛啊，我们的房车营地在我们的北景区。那查干湖契丹岛的房车营地呢，在这个国家五 A 级景区查干湖的北岸。那它在旁边呢有这个百花园和野鸭湾，这个之前一直听我们极客出发节目的朋友应该有印象啊。那我们在有一年带队的时候，领着我们的自驾朋友来到了我们的松原，就是这两个地方我们都去了，就是契丹岛的百花园和野鸭湾。当时呢，我给这个百花园和野鸭湾呢也是提出了这个高度的这个赞赏啊，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两个地方做得很好。首先我们聊聊百花园啊，为什么百花园我当时给它的这个评价这么高呢？那会儿啊，其实是我觉得刚兴花海这么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到处都在标榜说，哎，我这儿有花海，大家来拍照吧，啊，我这儿有这个花海，大家来感受吧，啊，但是实际上大家一去呢，发现它的这个花海的面积其实是非常小。就网上很多朋友就是说啥呢，真的是被一张照片骗过来的啊。那首先呢，我第一次去到百花园的时候呢，就是映入我眼帘的是非常大一片薰衣草的这个花海。这个真的是有点超乎我意料了，而且呢，你沿着整个百花园一直往下走，首先不光是说这个花的景色，包括远眺呢，还能看到这个湖的景色，非常的好看，而且它每一种花的这个花卉面积都非常大，都非常大，就绝对是能够说大家说能够达到花海这么样一个状态，就是你的视觉上，而不是说你相机的这个视觉上。所以说第一次我去了之后，我就给他评价非常高，我说这个你说你叫花海还行，你说你整着一堆一块的，你叫啥花海呀，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野鸭湾这块呢，我觉得首先来讲啊，我们平心而论，在野鸭湾这儿呢是比较适合这个摄影爱好者，因为野鸭湾这个生态呢非常非常的好，那有很多我们一些摄影爱好者呢是比较喜欢拍鸟的，那在这儿呢都是我们的国家级的保护动物，那么大家是可以在野鸭湾去拍拍这个鸟。但是呢，如果说大家说我就是可能溜达啊也无所谓，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基本上常年都能够看到我们的各种的国家级的保护动物的鸟类，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有一些地方我们得承认，就是说它的生态固然很好，但是呢它的这个迁徙性啊或者是季节性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你看啊，你在这儿挨这两块，那你说白了推门就看湖景，然后呢还能看到很多花很多鸟，我觉得这个景色就不用说了。那刚才我们也强调了呢，这块呢是一个房车营地，那房车营地呢其实最主要的呢我觉得也是两点啊，那其他人再另论。最主要的哪两点呢，就是有没有水桩和电桩，哎，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要没水桩嘛，其实对于房车露营什么的包括和电桩真不太方便，你说能不能自己发电也能，哎，但是体验上我觉得会差一点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也给做了一个规整的一些车位的这个分布啊，大家呢就按位停，那每块呢都有自己的水桩和电桩，那可以满足我们的房车的自驾露营，包括呢湖畔野餐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如果啊这个一直期待想房车露营的朋友，包括呢我最近发现很多营地附近呢也会有一些人就是开一些房车，因为省事嘛，这就不用搭帐篷了嘛，就是支一个车上的这个侧顶帐就可以了。你如果想换一个地方就是好好的放心的玩一下啊，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查干湖契丹岛的房车营地在我们的查干湖北侧北景区这一块，大家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啊。那说完我们的北侧啊，我们就要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查干湖的大峪房车营地了啊。那查干湖的这个房车营地呢是在吉林省西部规模领先的一个专业的露营地啊，那它坐在这个查干湖景区旁边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我们的西侧啊。那在这儿呢我们这个有一个大峪儿湿地
啊。那首先呢，就是生态呀，包括配套啊，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了。而且呢，营地这个规模大概多大呢？可以容纳1000余台房车停泊，而且呢，水电的设施呢也是非常非常齐全的啊。这个大家直接去就完事儿了。嗯，那傍晚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观赏湿地的飞鸟，包括呢周边呢也有这个木栈道啊、游船，整个的休闲活动配套还是比较全面的啊。那再加上这个大家你房车还有一部分自驾的内容，所以说你来这儿整个的感受应该是不错的啊。那如果大家想来这儿的啊，直接搜索查干湖大玉儿房车营地啊。那第四个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是哪儿呢？是我们的查干湖的星空营地啊。我们的查干湖的星空营地在我们的东游客中心，那这块呢同样也是挨着我们查干湖啊，也是植被覆盖率呢能够达到 90% 以上啊。那也被定义为叫什么呢？叫做查干湖的第一观星露营地。那它的露营的面积呢非常大啊，就不给大家说具体的数字了啊。那白天的大家呢是可以在我们的整个非常美好的这个环境当中，哎，你走一走逛一逛，对不对？然后晚上，哎，我们就可以仰望星空，所以说整个的状态还是比较浪漫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啊，我们介绍到这个第四个营地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家营地它的侧重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有的呢，你比如说前两个就是比较适合房车的啊。那有的朋友说，那你非得搁那露营，能不能露呢？也能露营。咱就说实在，露营这个也不挑地方啊。但是如果是你开房车的情况下，这个体验感是最好的。那如果啊，想领孩子观星的啊，想这个感受漫天繁星浪漫的，那就来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查干湖的星空露营地。这块呢也是说整个的观星的体验非常的不错，而且什么呢，它也是自然野趣和现代舒适相结合这么样的地方。比如说情侣啊，年轻群体比较适合打卡的这么样的一个比较现代浪漫的这么样的露营地啊。而且呢，大家也能够体验湖岸的这种轻奢度假式的这么样的那种露营。这个露营呢其实也分几种感觉，就跟大家住酒店是一样的啊，是不是？你比如说这个旅店呢，啊，包括宾馆呢，包括三星的酒店呢，啊，五星呢，它整个的状态和服务也都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呢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比较不错了啊。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查干湖的湖畔营地啊。那这个呢，在于查干湖的南景区啊，在妙音寺东侧啊，同样呢也是按照国际标准打造的，那集观光、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这么样一个地方。那同样啊也是临湖而建，那大部分的内容呢基本差不多了啊，有湖景帐篷、房车的这个泊位，包括休闲广场与餐饮区，跟我们介绍的第一个很像。那大家呢同样呢也可以开展比如说湖畔的野餐呢、露营的住宿等等这么样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呢在我们的查干湖景区的南侧啊，就是我们南景区停车场。我这么一说完，大家会发现啊，在查干湖的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啊都有露营地。所以说如果大家你的线路行程，比如说我可能就离南侧比较近，或者我离北侧比较近啊，那么大家呢就近玩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是挺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查干湖的水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那带给大家这个景色也是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希望在这个比较大的水面旁边，哎，有一次比较好的露营体验，其实查干湖就比较合适。那你看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查干湖的这四个露营地，我觉得很有特色，两个呢比较垂直于房车的露营地，两个呢是比较综合性的露营地。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你的时间选择来安排一下你的露营计划。那我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呢，大家呢完全可以无脑露营，就是什么呢，你可以什么都没有，哎，到那儿比如说咱租个木屋啊，你还是租个帐篷啊，而且呢食材也当地都有提供。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比较怕麻烦的人，这种露营还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可以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第二时间段呢，我们同样要给大家介绍一条自驾线路。哎，那这个线路呢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相对于我们原来给大家介绍的主流的自驾线路呢，它相对来讲有一点小众啊。那有一些朋友呢就希望呢，比如说我能不能在自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人群少一点，哎，我这个可能沉浸式体验感强一些，那这条自驾线路那就来了啊。那这个自驾线路呢，同样呢也是非常好了解我们这个延边州合龙的这么样的一个精品的自驾线路啊。那同样呢也是在我们的 G331 上，那一个一个跟大家说。首先呢，第一站呢，我们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去到我们的这个叫做仙景台。哎，那它这个景区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在景区里面，大家呢能够看到很多怪石，很多奇峰，那包括各种茂密的苍松，在这儿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尤其呢，越到高处呢，大家越会感觉到仙气儿十足啊。那尤其呢，是在这个剑南来花开的时候啊，那更是非常好看。当然，现在我们的夏季呢，主要大家还是以清凉避暑为主。那在这儿呢，主要就是以自然的一个接触为主

那第二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到我们的叫做南平口岸啊。那这个口岸呢，大家呢首先是可以近距离的打卡我们边境的这个风光的啊。同样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边境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能够远眺对岸的一些景色，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第三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叫做南茂酒店。啊，那这个呢也是边境线上非常优质的这么样的一个叫做综合补给点，那也是比较适合大家在自驾途中，第一个呢你可以歇歇脚啊，对不对，那咱不能一直赶路，得歇一歇。第二个呢，在这儿呢大家可以补给一些比如说你自驾用的一些吃的喝的，而且呢这儿也给大家提供比如说住宿啊餐饮啊都是有的，而且里面大家也能够尝到一些非常地道的朝鲜族特色美食，所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在边境线上的一个王牌的补给站。那么下一站呢，我们就要来到我们的

军舰山了啊。那军舰山呢，其实呢就相对来讲啊，这个有点远了。这个我提醒所有大家要自驾去军舰山的朋友，如果你晚上可能比如说自驾到下午三点多左右，你要往军舰山开，那么一定要在天黑之前呢把到军舰山这个部分的路开完。那反而同理什么呢，就是你从军舰山回来的时候比如说已经天黑了，那么我就建议大家呢在军舰山这块住一晚啊。那这儿呢也是国家级的三 A 级景区，那同样呢因为它的这个轮廓酷似军舰啊，那所以就取名叫军舰山了。那在这儿呢大家呢也能够看到独门江的这种比较绝美的啊景色。那登顶山顶呢大家呢可以俯览整个的独门江界江的这个风光，还是非常震撼的啊。那同样呢在军舰山旁边呢也有一个驿站啊，叫做军舰山驿站。那这儿呢同样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补给，你比如说充电桩、加油站以及我们的这个休息驿站，那相当于大家呢可以在这短暂的调整一下啊。那离开军舰山驿站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古城里的口岸啊。那这呢也叫做独门江第一桥啊。那这个一眼望两国啊，包括呢感受祖国边境的这种安稳壮阔，那是这个景区比较重要的一些打卡点。那第七站呢就是我们的广平驿站了啊，那也是 G331 路线末端的一个核心的休息驿站。那周边的视野非常的开阔啊，那长途自驾作为收尾的补给点是非常不错的。那最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以广平驿站作为收尾了。那么大家听到这个线路你会发现中间多了很多驿站，因为我们原来这个介绍 G331 的时候呢是很少会提到比如说什么驿站呢这些内容的啊。那我们的 G331 公路呢随着它的重新打造完成啊，中间给大家做了很多驿站的补给点。因为真正自驾过331的朋友都知道啊，其实它中间的这个路程啊也是稍微有点远，也真的需要类似高速服务区这么样的地方，就是大家呢哎我站下来歇歇脚，哎感受感受风光，别一直赶路。那么现在G331呢完全把这个问题就帮大家解决了。那这个线路相对来讲会小众一些，因为大家这个到军舰山呢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极少的一部分车会往那边去了啊，但是景色绝对是非常值得。我的搭档之前啊这个出去拍摄，他们当时走的就是军舰山这趟线回来，这个跟我反馈的这个评价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你想在自驾游的这个旺季或者是日常过程当中你想玩点不一样的，那么呢大家呢就要及时锁定收听我们极客出发的节目啊。有些时候呢其实大家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可能上面只有攻略啊，这个可能大家看起来呢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直观啊。听我们节目我们就会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那儿啊到底好不好玩，那具体有哪些玩的内容，那么大家呢是可以通过我们极客出发的节目当中了解得到的。那这个线路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用一周的时间去玩吧啊，因为中间能够途经的地点呢包括呢我们刚才介绍这些景区大家都是可以好好去玩一玩，而且尤其是我们提到的这些爬山呢啊这个基本上就半天时间就没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路上又要一部分时间，景区的游玩呢又要一部分时间，那短时间内这个线大家是玩不完的啊。尤其是听这条线的朋友说哎我这三四天能不能玩完呢，那得老累了啊，那老累那真是一点都不接啊，那都一点都不歇啊。然后呢最后的这个我们给大家说一说本周末啊大概有哪些活动啊，大概有哪些活动。然后呢有如果大家你比如说你活动荒的情况下，那么有哪些东西你可以玩一玩，这个是我相信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啊。首先呢我们接着第一时间段给大家介绍的花海这个事儿呢继续跟大家聊啊。那长春最近呢也上线了两片这个花海啊，那也是非常适合大家打卡的啊。那在哪儿呢？给大家先卖个关子啊。首先呢，花呢有我们的油菜花和我们的芍药啊。那地点呢就在我们的长春公园的台地园啊，5000平方米的油菜花，这个大家直接去拍照，狠狠出片就完事儿了啊。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长春世界雕塑园，那他们
准备了很多的这个芍药花，那大家看到芍药呢，就知道是我们属于初夏限定的这么样的一种花朵啊。那整个的花海的面积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周末啊，有一些比如说家里有长辈的，包括我们有些女孩子啊，你想这个出一些比较好看的照片的朋友，哎，那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花海这儿去看一看。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北欧公园呢，其实在我们的夏季呢，也给大家预备了很多的户外活动啊。那大家都知道呢，我们的周末啊就迎来了我们的高考了。那北湖公园呢也是发了一个公告，什么公告呢？那为保障这个中高考的顺利进行啊，降低环境噪音，那在本周六日啊以及呢6月27、28号两天啊，这一共这四天，那户外活动暂停，那园区的游览是正常的啊。所以说大家，你如果是这周末去北湖的，那比如说想感谢户外活动的，咱们就等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哎，也完全来得及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你这两天玩不了啊，可以关注一下什么呢？现在好多景区呢已经提前放出来什么呢？放出来这个高考之后，你比如说应届考生的一些相关的福利政策了。你比如说刚才我看神龙峰好像就已经发了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超值特惠的票价啊，包括呢有一些比如说景区呢还会给大家送一些礼包等等啊。你现在就该研究说考完试咱上哪儿去玩啊，有性价比的玩啊，一定把自己这个应届考生的这个身份合理的利用起来。我现在自从这个整上这个文旅这一块，我就发现呢，原来我真是一点便宜没占上啊，应届考生身份没用上啊，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大学生身份没利用上啊。现在我觉得啊，尤其听我们的节目的学生朋友，你一定要用你的这个身份，尤其是今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啊，就在我们25到26学季的时候，大家能够发现，就是以我们北大湖度假区为例，就他这个大学生学票低的真的不是一般的低，就跟门市价差了太多钱了。这个你一旦毕业，你可真就享受不了说这个相应的一些福利政策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尤其是学生朋友、大学生朋友，包括我们刚高考完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出去玩啊，千万别在家待着啊，千万别在家待着。那最近呢，我们也发现啊，长春的这些活动非常多啊，我们前一阵的这个东北超啊，包括音乐节呀，那最近呢又有一个音乐节，哎，开票了，就是我们的2026的向北银河左岸音乐节。那它是两天啊，是我们的19号到20号。那么大家呢同样啊来到我们的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这块啊，那两天的时间，那么大家呢就要现在去抢票了啊。那其实这个向北音乐节呢也办了几年了啊，大家的这个刚开始也是提了不少意见，一年办的比一年好。那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阵容呢，比如说什么严仁中啊，啊，包括什么徐秉龙啊等等啊，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手啊，都会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那么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抢票了啊，开始抢票了。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就是说，哎，总是要开始之前说，哎，不行啊，我突然想去了啊。那么这个大家这个突然开始买票了，那个时候就不太好买了啊。那除了我们音乐节主要的部分呢，今年我们的向北音乐节呢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啊。你比如说现场呢，比如说有端午的祝福墙啊，啊，空天乐园呐、啊，大都会的互动啊，美妆专区啊，等等啊，这个大家除了说到现场看自己喜欢的爱豆以外，都能看得到的。同时呢，地铁口到现场呢也给大家做了免费的接驳专线。那散场后呢，守到最后一位乐迷离开的志愿者，这是都有的。那现场呢也是给大家设置了多处的免费的指引水点，那10万件的备用雨衣，包括高温时段降温的这个水袋等等啊。那其实医疗这些东西大家就更不用说了啊。同时呢也是专为我们的女性朋友打造了一些空间，你比如说母婴室啊、独立休息区啊等等啊，这个大家呢在现场都是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向北音乐节的温度的。那如果啊本周末大家觉得活动荒的啊，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地方大家可以去，再加上我说的这个向北音乐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抢它的这个门票了啊，因为大家现在抢的话，这个价格相对会比较低一些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自驾的内容，包括很多露营的内容。那其实本周呢，我们给大家说了好多其他城市的一些露营地啊，都在我们吉林省内。那如果大家呢想换一个地方，换一种心情，那可以到这些露营地去逛一逛。那我们刚才提到松原呢，也提到了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房车。那很多朋友说了，我想感受一下房车。那你说吧，我租一个吧，这个时间我还得想玩一阵儿，有点不赶趟。那我就想单纯的体验一下房车这个状态。那么上哪儿能够体验呢？其实呢，我们的度假区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这么样的一个准备啊，那就是我们的长白山的房车露营酒店啊。那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啊，就是我们的华美圣地的。这个华美圣地呢，其实这个房车露营酒店呢已经做了，我印象里面是好几年了，差不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住过。那如果大家比如说你看现在酒店我也不想住了，露营呢住外面我还感觉有点遭罪啊，然后呢你说树屋吧，包括什么其他这些东西，我觉得跟住酒店反正也差不多。那如果你想再追求一点这个不一样的，那其实呢房车酒店还是比较适合大家的。那么目前呢长白山的房车露营酒店呢也是给大家做了很多一些特惠的内容啊，我们简单说一说。那首先呢，这个大家到了这个房车营地公园呢，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大的拖挂的房车啊立在这儿了。那这种房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大家直接就是拎包入住啊，不用享受繁琐的这个露营的一些比如说我搭呀建的这些步骤啊，直接呢大家呢就可以享受我们在这个山中或者林间中野趣啊，而且呢也比较适合大家拍照片。那目前呢它是给大家做了几个活动，那一直到我们的10月7号之前，它这个活动呢就如果大家买完之后啊都是可以用的。那它有三种房车啊，第一个呢叫做丛林夜化双床，第二个呢叫做美式圆影房车，第三个呢叫做双星空家庭房车啊。听名大家都知道大概能住几个人了啊。那同样呢它这个房车里面呢也是给大家包含权益了啊，也是给大家包含权益了。那不同的这个房车呢就是包含的权益多与少的区别了。首先呢都有的是都给大家含了早餐，哎，住房车咱也有早餐吃。其次呢包括比如说我们的炭火星空的野奢之旅里面是会有我们的户外烧烤这个权益的啊。那都含呢你比如说我们的大型的主题花车巡游啊，啊 EP 空间俱乐部的活动啊，打铁花啊，焰火派对啊，悠悠鹿苑呢，森林探索乐园，峡谷探险乐园啊，包括我们机场的这个接送是都可以的啊，是都可以的。那来到夏天呢我就要多提一嘴了啊，在这儿呢就是在我们的任何一个度假区，就是长白山的啊，万达也好还是花美也好，大家呢都可以体验我们的长白山的漂流啊。因为长白山漂流是出名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水色乌松啊，我们的魔界，但其实长白山那么大，当然它会有好多的漂流。那么大家呢可以问问你的这个度假区的一些管家，同样的啊有一些这个房型里面它就包了这个漂流，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房车酒店里面就给大家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你看你想怎么玩啊，这个活动我觉得真挺好的。那你说你如果就想玩点不一样的，还想跟露营相关的，这多不错呀。而且呢尤其是我觉得啥呢，适合啊想玩房车的朋友，你可以先去试一试，对不对？你住一宿感受感受，说这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对不对？因为我发现现在房车出行呢也是大家的一个主要出行的方式之一了啊。那你别说一整到手，哎呀哎，这是这么麻烦的啊，又不得这么那么的啊，你可以先去试试，然后呢你根据你的这个体验来讲啊，然后再研究说要不要入手一下啊，要不要入手一下啊。那这个既然提到华美圣地了啊，我们也简单说一下刚才提到的权益里面有哪些啊，这个要单独跟大家强调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森林探索乐园里面有8个项目啊，你比如说火山蹦床啊，什么跳跳云啦，凌空飞剑的攀岩呢，趣味秋千，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孩子进行户外拓展的这么样的一个区域啊。这个如果大家去的话就不要说到时候再问了啊，说这里都干啥的啊，那听节目你已经了解得到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峡谷探险乐园，哎，这个呢是这个国际化全龄段的极限冒险乐园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刺激的，比如说弹网啊，包括这个玻璃网桥啊等等啊，这个大家呢在景区里面是都可以玩得到的。
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度假区呢，在夏天给大家做的这个户外的活动内容是非常多、非常全的啊。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仲夏夜的奇幻夜游大概都有什么？首先呢，就是我们有一些DJ 派对啊，包括呢这个巡游是什么巡游呢？就是山海游、寰宇一梦啊、国风万象大巡游。那比如说里面有一些童话的人物啊，啊，有一些这个这个《山海经》里面的一些神话的人物啊，大家在巡游里面是都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呢，在七月份哈，还会预计上线一个叫做《飞天凤凰》的VR秀。这个大家我估计在网上应该刷到过很多的一个视频，因为它这个凤凰挂在这个VR绳上，从这个天空飞过去，这个凤凰的这个尺寸是非常大的啊，看起来也是比较震观、比较震撼的。那为啥说了一下这个七月份的活动呢？因为他现在给大家推了一个预售，这个预售就大家现在买完之后呢，就是你最晚可以到10月7号之前用，就是到11假期结束之前你是都可以用的，你想啥时候去就啥时候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针对于露营这个主题来讲啊，大家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选择。因为其实介绍这么多天把他家给忽略了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是可以看一看的啊，是可以看一看的，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再有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景区呢，也给这个毕业生做了一些活动啊。我们就说一下我们的神鹿峰啊，那神鹿峰呢，这个是给我们的毕业生呢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所有的小学、中学、大学生，所有的应届毕业生，凭借你的相关证件，就说白了你是学生就行啊，那可以享受一个比较哇塞的这么样的一个价格，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啊，大家直接到神鹿峰的这个买票的这个渠道去看一下就可以了。那售票的日期呢是一直到我们的6月30号，今天是开售的第一天，那各大的网络平台大家都可以这个去购买啊。那为什么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因为它这个里面给大家包含的这个园区里的体验项目还是非常多的啊，你就可以理解为相当于是买了个小套票，就大概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啊。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景区呢也是做的这个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辽源的黑金小镇也是啊，那还是你提前买完之后

0: 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杜明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0: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陆丰。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一集，金陵，大梁帝都，物宝天华，王气争位。这里连城门也与众不同，格外的巍峨坚实。在川流不息入城的人群之中，一辆青蓬双元马车不起眼的夹在了其中，摇摇缓行，在距离城门数丈之地停顿了下来。车帘掀起，一个月白衣衫、面容清朗的青年人跳下了车，前行了几步之后，仰起头来凝望着城门上方金陵二字。走在马车前方的两名骑士察觉到后面的异样，回过头来看了一下，一起拨转马头奔了过来。这两个人都是贵族公子打扮，年龄也大致相仿。跑在前面的一个远远的就问道：
3: 朱兄，你怎么了？
2: 梅长苏并没有回答，他依然是保持着仰望城门的姿势，表情凝然不动，一头乌发被风吹起，有几丝零散的覆盖在苍白的面颊之上，使得整个人透出一股深邃的沧桑与悲凉。
4: 苏兄是不是累了？
2: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也奔至近前了，他关切地问道：
4: 就快到了，今天可以好好歇歇。
5: 景睿，谢毕，我想在这里再站一会儿。这么多年来，想不到金陵城几乎丝毫未变，进了城门后多半依然是关满金花的盛况吧。
4: 怎么，苏兄以前来过金陵？
5: 15年前，我曾在金陵受教于李忠老先生，自他被贬离京后就再没有回来过。
2: 梅长苏悠悠地长叹了一声，闭了闭眼睛，似是要抹去满目的浮华。
5: 想到前世，不免要感慨前尘往事如烟如尘，仿若云散水河，岂复有重来之日。
2: 提起了前代鸿儒李老先生，萧景睿和谢毕都不由神色肃然。李崇这位学博天下的一代宗师，虽然受召入朝教习诸皇子，但亦不忘舍教坛于宫墙之外，在他座前受教之人富贵寒素谦而有之，并无差别，一时名重无量。然而当初不知为何故触怒天眼，以太傅之身被贬为白衣，愤愤离京，郁郁而亡，成是天下世子心中之痛。在与梅长苏一路同行到金陵相处过程之中，萧景睿和谢毕都觉得这位苏兄学识深不可测，一定是大有渊源，却没想到他原来竟是受教于这位老先生啊。
4: 李老先生若是泉下有知，也不想看到苏兄你为他伤感，有损身体。你身子不好，我们本来是请你到金陵散心养病的，你若是这般郁郁不欢，倒让我们这些做朋友的觉得过意不去。
2: 梅长苏默然半晌，方缓缓睁开了双眸。
5: 你们放心，既然来到王都城下，总要哀念一下王师当年忠心受挫黯然离京的凄楚之情，岂有一直沉溺忧伤之理。我没有事的，咱们进城吧。
2: 时近黄昏，昼势已休，夜

0: 示慰藉，街面有些清寂。三个人很快就赶到了一座赫赫府邸前，宁国侯府的匾额高高悬挂，十分的显眼。
1: 哎呀，快去通报，大公子二公子回来了。
0: 这个时候正好是下人们忙着四处掌灯的时候，一个眼尖的男仆扭头瞅见了他们，立即高声地叫了起来，同时迎上来请安。三人纷纷下车下马，客前主后，进入到侯府大门。入目便是一道影壁，壁上护国柱十四字竟是御笔。
2: 秦伯，父亲母亲呢？
0: 萧景睿问着一个匆匆迎上来的老仆。
3: 啊，侯爷在书房，不过夫人今日礼佛要留宿公主府了。
2: 那我爹我娘呢？大哥和启妹他们呢？
3: 卓庄主和卓夫人已经回坟祖去了，卓姑爷和大小姐同行。
4: 呵呵，真是混乱啊，又是父亲母亲又是爹娘的，再加上你跟哪个兄弟都不同行，不知道的人一听就晕了。
5: 不知道的人当然会晕了，不过景睿的身世也算是一段传奇了，不知道的人很少吧。
2: 谢弼，你总是没大没小的，叫我大哥。
0: 萧景睿故意板起脸，三个人随后一起笑了起来。不过呀，玩笑归玩笑，其实谢弼说的没错，萧景睿的身世由于太过离奇，又牵扯到贵胄世家的宁国侯府与江湖民众的天泉山庄，在这朝野间的确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4年之前，宁国侯谢玉离开了他怀孕的妻子，当朝皇妹丽阳长公主出征西夏。同年，江湖世家天泉山庄庄主卓鼎峰也将身怀六甲的爱妻送到了金陵，委托朋友照顾，自己前往苗疆约战魔教高手。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次被民间俗称为锁侯的疫情突然爆发。为躲避疫情，城内的达官贵人们纷纷离开，都到附近的清净山庙避灾，而谢卓两家夫人巧之又巧地住到了同一座庙里的东西两院。由于山中寂寞，二位夫人有了交往，彼此都觉得性情相投，常在一处起坐。这一天两人正聚在一起聊天一起，突然同时阵痛起来。其实外面正是电闪雷鸣，风雨大作，随行的仆从们惶惶然地忙乱到了深夜，终于有婴儿的啼哭声响起了，两个男孩几乎是先后脚一起落草。在一片喜笑颜开声中，产婆们捧着这金尊玉贵的两位小公子到外间准备好的大木盆里给婴儿浴身。可是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古庙院中一株空心柏被雷电击中，一段粗枝轰然断裂，砸在房顶之上，瞬间瓦碎梁歪，窗棂也被震落了。狂风猛卷而入，屋内烛火俱灭，一片尖叫之声。侍卫和婢女们慌慌张张地抢住二位夫人，被吓得向后跌坐在地的产婆们也是手忙脚乱地摸黑从木桶里捞出婴孩逃了出去，好在是有惊无险，无人受伤。重新责房安顿好产妇之后，众人刚松了口气儿，突然发现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摸黑抱出的两位男婴赤裸裸，身无牵挂，一样的皱皱巴巴，一样张嘴大哭，重量相仿，眉目相似，哪个是谢夫人生的，哪个又是卓夫人生的呢？到了第二天，问题就更加沉重，因为其中的一个男婴死了。谢夫人既是当朝长公主，这件事情就不可避免地惊动到当今天子。皇帝下旨令两家带着婴孩入宫，派御医滴血认亲。谁知道婴儿的血居然和谁都能

0: 相容，根本就没有办法区分。再一看两对父母的模样，皇帝知道这事儿难办了。谢玉与卓鼎峰都是长身玉立，五官明晰，二位夫人呢也都是柳眉杏眼，秀丽文雅，虽说不算很像吧，但是细查其五官轮廓特征竟然都差不多。即使等孩子长大了，只怕也难单凭长相就判定出他到底是谁家之子吧。皇帝抱着婴儿看了半天，虽无决断，但因心中十分喜爱，便想出了一个折中之计。
1: 既然无法确认这孩子究竟是何人之子啊，那他姓谢姓卓都不合适，朕赐国姓于他，按皇子辈分取名，叫景瑞好了。他生在瑞山之上嘛，一年住在谢家，那么下一年呢就住在卓家，算是两姓之子，如何？
0: 皇帝做了主，何况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也只能同意了。就这样，萧景睿便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宁国侯谢家的大公子，也是天泉山庄卓氏门中的二少爷。而素无往来的谢卓两家也由此变得如亲族一般了，关系紧密。两年之前，卓家长子卓青瑶娶了谢府的大小姐谢启为妻，两家更是亲上加亲了，和睦的如同一家一般。
2: 好了大哥，既然父亲在书房，我们直接过去请安吧。
0: 谢璧说着又回头看了看梅长苏。
2: 苏兄，一起去吗？
3: 入府打扰，自当拜见主人。
0: 兄弟二人一左一右，笑容艳艳地陪同着客人进入到二门。沿途的下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来的这个是个要紧的贵客。只是看来者一身白衫，容颜清素的样子，又猜不出是何来头。按贵族世家的常例，除非是迎接圣旨或者是位阶更高之人，一般是不开中门不入正厅的，所以两兄弟直接就引着客人来到了东厅。虽然室外还有余晖，但厅内已是明烛高烧，在温黄的灯光之下，有一人手执书卷，踏着光滑如镜的水墨大理石地面，正缓步慢踱，若有所思。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汗下长须无风自动，这就是颇受当朝皇帝倚重，被称朝廷柱石的宁国侯谢玉。当年曾被誉为芝兰玉树的美男子，如今已是年过半百，但端正的面庞和挺秀的五官依然保留着青年时的俊帅，体型也是保持得很好，胖瘦适中，矫健有力。此时他身着一套半旧的家居服，除了腰间的一条玉带之外，别无华贵的事物，却是透着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雍容。萧景睿与谢璧神色恭敬地上前拜道，齐声说道：
4: 孩儿见过父亲。
1: 起来吧。
0: 谢玉抬了抬手，目光落在了萧景睿的身上。
1: 你还知道回来？两个多月不见你人影，连宫中团圆之日都忘了，看来平日对你实在是管教的不够。
0: 刚刚才教训了这一句，谢玉突然发现厅上还有第四个人。
1: 哦，有客人。
4: 是。
0: 萧景睿躬身说道：
4: 这位苏兄是孩儿结识的朋友，在外时一向多成他照顾，此次是孩儿力邀他来金陵休养身体的。
0: 梅长苏迈步上前，指的是晚辈里，气度却甚是从容不迫。
3: 草民苏哲，见过侯爷。
5: 苏先生客气了，来者是客，何况又是犬子的好友，不必如此虔诚。
0: 谢玉抬手微微还了半礼，见这年轻人虽是病体单薄，但是容颜灵秀，气质清雅，不由多看了两眼。
5: 苏先生好人物，竟然赏光可于敝府，就当自己家一样，不必拘束。
0: 梅长苏欠身笑了笑，并未多客套，慢慢的退后了一步。因为有外人在场，谢玉便不便与萧景睿多加训斥。
5: 客人远来劳累，你们陪着先安排休息吧，明日不许贪睡，去公主府迎你母亲回来，等我下朝后再过来这里，有话要吩咐你们。
6: 是。
0: 兄弟二人一起躬身，与梅长苏一起退了出来，直到院外这才放松了全身。因为早就得到了吩咐，谢府下人们早已经打扫好了客院雪炉，重新的换上了崭新的铺陈，热茶热水也准备停当，整个院子显得极是温馨，倒是看不出一向少有人住。旅途之中晚餐吃得太早，所以萧景睿和谢碧陪着梅长苏一起在雪炉用了夜宵。早粥和点心刚送上来，萧景睿突然想起了什么。
4: 飞流呢？叫他一起来吃吧。
3: 他一直都在啊。
0: 话音未落，萧景睿和谢碧突然觉得背心一阵发寒，回头看时，方才明明空无一人的屋角，此时竟已静静地站着一个身着浅蓝衣衫的少年。那少年生得极是俊美，可惜全身上下都仿若罩着一层寒冰般的冷傲孤清，令人分毫不敢产生亲近之念。
7: 虽说不是第一次见飞流，可还是觉得这身法好诡谲呀。苏兄，有他这样一个护卫在，我都不太敢靠近你，生怕他一个误会劈我一掌。
3: 怎么会，我们飞流脾气很好，很乖的。
0: 梅长苏刚抬了抬手，下一瞬间飞流就已经飘了过来，蹲下身子将头靠在梅长苏的膝上。
3: 看，还喜欢撒娇，他只是偶尔分不清楚真假，以后有他在场的时候，你们不要跟我打闹就是了。
0: 这个武功奇绝的少年护卫受过脑伤，略有些心智不全，萧景睿和谢碧早已知道，不过他俩对梅长苏都敬如师长，根本就没有打算和他打闹，所以这句吩咐嘛，听着也就是听着罢了。飞流不喜欢吃粥，谢碧又吩咐人给他煮了面食，大家正边吃边闲谈，突然院中响起了人声。
8: 你们走得可真慢，等得我都快长毛了。
0: 萧景睿大喜，跳起了身来抓住来者。
4: 玉金。
0: 谢碧却是皱起了眉头，下巴一扬。
7: 哎，我说严玉金啊，你这消息也太快了吧，我们刚刚才进门，时间又这么晚，你跑来干什么？
8: 我跟你们管家打了招呼，等你们一回来就给我送信儿。
0: 严玉金大步地走上前来给梅长苏见礼。
8: 苏兄看起来气色不错，这一路上少了我，没被这两个人给闷死吧？
0: 国舅府的大少爷严玉金是萧景睿最好的朋友，三个贵公子本来是一起在游历中遇到了梅长苏的，打算结伴同行回金陵，谁知一行人在半路上碰巧救下了一对被追杀的老夫妇，听他们说是准备上京去控告庆国公百业的亲族在他的原籍滨州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夺耕农田产为私产，殴杀人命等诸项罪状。谢碧因为宁国侯府与庆国公府一向交好，怕父亲责怪，所以没敢管这桩闲事，而严玉京则生性洒脱，侠义心起，便自告奋勇护送这对老夫妇一起先走， 同时还坚

0: 时不要萧景睿同行，让他陪伴着有身体原因必须慢慢缓行的梅长苏随后进京。
1: 胡公胡婆怎么样？
0: 一见到他，梅长苏自然要先问一问那对告状的老夫妇。
2: 状子已经递到御史台了，事情现在很稳定，皇上密旨派了特使去滨州，没有调查结论前案子暂不开审，所以现在还没起什么风波。谢弼，你也用不着这么急就冷淡我避嫌。
0: 严玉金虽然语气乐乐呵呵的，但是说起话来却是毫不客气。
2: 我就是想这么晚来看看景睿和苏兄，就不是来看你的。不服气来咬我呀。
3: 呸，你那么厚的皮谁咬得动。
2: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跟你们说正经的。
0: 严玉金拖过一张凳子在桌旁坐下，捞起了一杯茶一饮而尽。
2: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自己回来的有多及时吧。
4: 其实
0: 萧景睿不解地眨了眨眼睛。
4: 我们赶上什么了吗？
2: 你们呐，赶上了一场大热闹。
0: 听他这样说，梅长苏倒还罢了，萧景睿和谢弼却是一起睁圆了眼睛，露出了好奇的神色。因为他们二人非常了解严玉金，知道这位国舅公子是全城最爱看热闹的人，哪里只要有热闹，哪里定有他的影子。看得热闹多了，标准自然也会水涨船高，所以啊，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那个大热闹就一定不会小到哪里去。
3: 别吊胃口了，快说有什么热闹看。朝廷要加恩科点五魁了吗？
2: 比那个热闹。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初遇苏兄的那个小县城外看见了什么人？
3: 看见了啊，那个大虞国派来出使我们大梁的使团，当时他们不是在酒楼闹着说带来的国书丢了吗？又砸楼又搜身的，那个猖狂劲儿真让人想狠狠教训他们一下。他们现在已经进京了，干什么来的？
2: 嘿嘿，他们是来求亲联姻的。
3: 原来是这个事儿。皇上一定会按惯例考察一下这些使者的，虽然还算有趣儿，却也未见得有多热闹。
2: 你先别急嘛，这个热闹里不仅有皇上，有大虞使者，还有一个你们想也想不到的第三方，猜猜是谁？
0: 萧景睿与谢弼刚开始想，梅长苏却是说道：
1: 是不是北燕的使团也到了晋陵？
0: 严玉金稍感受挫，但很快又振作起了精神。
2: 苏兄猜的没错，北燕的使团规模也不小，双方在金陵城已经明争暗斗了好几天了，皇上决断不下，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决断，所以颁下圣旨三天后在朱雀门外来一个公平的比武。
4: 有些意思了，我们已经看到大虞使团里至少有一个金雕柴名，北燕那边虽然不知拓跋浩来了没有，但是也绝不会差到哪里去，这双方比拼的确值得一看。
2: 哪里只是双方比拼，是三方
3: 啊？还有哪家使团？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二集。严玉金正准备卖卖关子，梅长苏又笑着说道：
1: 我猜当然还有东道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难道就不许我们大梁的勇士去争争这个机会吗？
0: 面对萧息二人询问的目光，严玉金只好予以肯定。
2: 苏兄猜得对，就是这三方。
3: 皇上这样下旨意实在奇怪，他如果不同意和亲拒绝就是了，如果同意和亲，那把本国人扯进来比是什么？
2: 你们这就不懂了吧，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这是求亲不是和亲，你们以为跟以前一样，如果皇上同意了就在公主郡主中挑选一个适龄的嫁过去，对方也不在乎到底是谁，反正娶的是大梁宗室贵女的身份。
3: 听你这话的意思，大玉和北燕此次前来难道还有特定求亲的人选不成？

0: 没错，一个特定的人选，一个让大家打得满头是包都愿意娶到手的人，要不要猜猜看是谁？
1: 话音未落，梅长苏随手放下了粥碗。
2: 我猜是霓凰郡主。
3: 什么
4: 什么？
1: 而颜玉金呢，则是一脸幽怨地盯着梅长苏。
0: 苏兄，虽然你聪明绝顶让人佩服，可这种什么都猜得中的毛病实在不好，让人觉得很无趣，很没有成就感呢。
2: 对不起，我反省，以后不这样了。你继续。
0: 还继续什么呀？该讲的都讲得差不多了。
3: 这样就差不多了？大玉和北燕提的这是什么狗屁要求？皇上早该一开始就拒绝了才对，还搞什么公开比试？大臣们没有见主吗？霓凰郡主怎么可能嫁出去？
1: 梅长苏唇边浮起了一丝淡的让人难以察觉的清冷笑意。是啊，霓凰郡主怎么可能嫁出去呢？她可不是一个长在深宫幽闺的普通闺女，而是以一介女流之身执掌南境十万边防铁骑的奇才统帅。十年之前，大梁南边强敌楚国新攻，负责南境防线的云南王穆申战死，其女霓凰临危受命，全军缟素迎敌，血战楚骑于青云关，歼敌三万。此役后，朝廷颁下旨意，命霓凰郡主带幼弟镇守南方，南境全军皆归于其麾下。郡主也曾指天盟誓，幼弟一日不能承担云南王重责，他就一日不嫁，至今已27岁，仍是单身。也正是因为霓凰郡主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对于皇帝陛下同意一国人也可进入郡主择婿范围的决定，令几家贵家公子十分的吃惊。
5: 皇上难道就没征求过霓凰郡主本人的意思？
0: 当然问过，因为云南王世子穆青上月已成年袭爵，所以郡主倒是同意了，不过加了几个条件。首先，比试者必须是求亲者本人，其次文事他不管，由皇帝陛下裁断，但是武士的优胜者要跟他亲自比试，输了才嫁。
1: 此言一出，那两兄弟又齐齐松了口气。
3: 四玉阶故意逗我们啊，这样就好多了。大玉和北燕的成名高手多半已婚，无资格。未婚的就算再精挑细选，打得过我们霓凰郡主吗？
2: 也不一定非要打得过才行，如果郡主看得顺眼喜欢，自然不输也会输了。
0: 我也这么觉得，你们都假的，郡主一向喜欢我。
1: 谢弼喷出才喝进嘴里的一口茶，他咳着说道。
3: 郡主是一向喜欢骂你，像你这样不太正经的人就算了。霓凰郡主沙场风霜多年，喜欢的是稳重有担当的男人。
0: 哎，谢二，你真是狠心，我可好不容易做个美梦。
6: 你就少开玩笑了。不过这次大鱼和北燕也算是做着美梦来的，不成功吧也没多少损失，一旦成功了，你们想想，不仅连了国音，而且还娶到手一个军事奇才，名声也会一下子响亮不少呢。
2: 大鱼和北燕近来朝局都不稳吧，各有几派在你死我活的夺嫡争太子之位呢，此时有哪个皇子娶到了霓凰郡主，简直就如同以我拿皇太子的宝座一样。
0: 苏兄这话算是点到要害了，明知我大梁朝廷不大可能会放霓凰郡主败嫁，但是总要拼着血本来争一争，若是侥幸争到手了，回国就一定赢定了。也不知是谁给他们出的主意，也亏他们敢鼓足了勇气来。
1: 梅长苏很感兴趣地看着他。
2: 哦，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有人去给他们出了主意呢？
0: 我不爱论分析的，只是直觉。你们想啊，两个国家一起想到这个主意，又差不多同时付诸实施，也太巧了一些。
3: 管他巧不巧，总之 不能让霓凰郡主外嫁出去就行了。苏兄，依你看，这场比试谁会赢呢？
2: 我又不是算命的，哪里会知道？
3: 啊，刚才耶律金问什么，你就猜得中什么，我还以为你能未卜先知呢。
2: 哈哈，我跟你们实招了吧？其实我并不是猜中的。
0: 不是猜中的？难道苏兄真的会算命？
2: 命理之玄妙，岂是我一介愚人能窥算的？
1: 梅长苏说着，从袖中摸出了一卷绢书。
2: 我没有猜，我是早就知道这件事。那，这上面都写着呢。
1: 严玉金好奇地接过了绢书，三个人凑过去一看，全部都惊讶地叫了起来。
3: 这是大玉国君亲笔书写，遣使求亲的国书啊，怎么会在你手里？
0: 啊，原来那个县城的酒楼上，大禹使团居然真的丢了国书。苏兄啊，你没事偷人家国书做什么？
4: 你说对了，就是没事才偷的。大禹使团刚好跟我住在同一个客栈，那个掌柜的告诉我，他们有个檀木长匣，护得很紧，里面一定有好东西。我一时好奇，派飞流去取了来看，没想到只是一卷公文国书，这些事情与我们江湖人无关，所以我也不太感兴趣，原想看过就放回原处的，没料到他们那么快就发现了，闹了出来，没办法，就只好不还了。
1: 三人全都见识过飞流奇诡的身手，听说是他去取的，倒也不吃惊，只是这个梅长苏也未免太好奇了一点，人家的国书他都要去翻来看看，也不怕惹上什么麻烦。
5: 对了，参加甄试有没有什么条件和限制呢？
0: 有啊，要家世清白，年龄相当，品貌端正，未曾娶妻。
5: 就这些？
0: 就这些。
3: 啊，那大哥也可以去参加？
5: 我？我虽然敬重霓凰郡主，可从来没想过。
3: 不是想要你赢到最后才让你去的，我们大梁参加的人越多，大玉和北燕获胜的机会就越小，你那么优秀，一定能淘汰掉不少对手，就算去为霓凰郡主筛选掉不合格的人选嘛。
5: 可是
3: 还可是什么，我是武学不精啊，报了名也白搭，你是天泉山庄的二少爷，竹伯伯亲自教你武功，好歹也算是个高手，难为苏兄进京这一路上都在指点你，就算积累一下实战经验也好啊。玉姬，明天你去帮他把名给报上。
0: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早就已经给他报好了。
5: 喂，你们俩
4: 不用紧张，你的武功我最清楚，想赢到最后是不可能的，去比试几轮又有什么关系？
5: 你这也算安慰我？难道我是最好欺负的人？
1: 谢碧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3: 哎，不会只有京城贵胄人家才知道这事儿吧？民间的俊颜英杰应该也能来参加吧？
0: 当然能来，这种消息就是想瞒也未必瞒得住，何况皇上也有趁此机会为郡主择一佳婿，以备他沙场孤苦的意思。你们这一路上京来，难道没有注意到各路武林英豪都在朝金陵赶吗？
1: 三人细细回想，迟钝地发现好像是这样的，只是进京的人流本就多，一时间没在意罢了。
0: 好了，不跟你们聊了，我要回去好好休养，三天后准备大展身手，打退各路英豪，一举赢得霓凰姐姐的芳心。
3: 这人还没睡着就开始说梦话了。
5: 是该走了，免得打扰苏兄休息，飞流都睡着好久了。
1: 大家回头一看，果见飞流合衣躺在床上，也没放帐帘下来，闭目睡得很香。
0: 都睡着了，感觉还像个冰块。
1: 严玉金刚想发表一句评论，飞流的眼睛突然睁开，吓得他赶忙指向萧景睿，

0: 刚才那句话是他说的。
1: 飞流的双眼无焦距地睁了一小会儿，瞬间又重新地闭上了。
2: 放心，你的声音他已经认得了，如果是陌生人的声音，飞流就会立即醒过来了。
0: 还好还好，那我们就告辞了，苏兄请早些安歇吧。
1: 梅长苏起身相送到门外，目送三人离去。二更鼓恰在此时响起了，他停住了脚步，慢慢地听了一会儿，凝目看着黑夜中的一片寂静的侯府，良久之后，这才慢慢地关上。

0: 教育活动。
1: 快来看看，囤积货物便宜卖了，什么都有。
2: 金陵城世代以王气争位著称，城中心自然是大梁皇帝的宫城。从南胜门出去，一条斜斜的红墙砖道，连接着一个既独立又与宫城浑然一体的精致府邸。府邸的规制并不算太大，但如果以大小来判断府邸的主人身份，那就很可能会犯下严重的错误。这府邸的正门常年不开，门楣之上悬挂着一道压金镶边纯黑为底的匾额，上面以官梁体写着方方正正的三个字：溧阳府。溧阳长公主，当朝天子唯一的在世妹妹，宁国侯谢玉之妻。这京城里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长公主出嫁之时轰动全城的盛况。那高居于迎凤楼上俯视平民的新婚夫妇，简直就是英雄美人四个字最直观的诠释了。24年时光荏苒，两人恩爱依然，互敬互重，膝下三男一女皆是知书达理的孩子。在众人的眼中，这绝对是堪称最完美的家庭典范了。原本按照皇宫惯例，溧阳长公主与谢玉成亲之后，应由谢玉移居到公主府，外人对她以驸马而非侯爷相称。但由于公主本人的意愿，加之先皇太后一向不赞同让公主们在婆家高高在上，享受不到天伦之乐，故而溧阳长公主婚后便移居宁国侯府，在府内与公婆以家里相处。长公主生性贤良，为人端庄持重，命令下人只要是在侯府之内，通通要以夫人称呼她，对她自己带进的宫人更是严加拘管。后来呢，谢玉战功日著，在朝中也是越发的显贵了，公主又时时刻意的低调，那么朝野上下渐渐便习惯了将二人的关系视为侯爷和夫人，而不是原本应该的公主和驸马。这座溧阳府是公主15及笄之年敕造的，自她大婚之后便空闲了下来。溧阳长公主觉得闲置可惜了，命人在这里种植了无数的奇花异草，四季长香，宫中的后妃与亲贵家眷们常在花期前来请求赏游，是京都上层的一处盛景了。长公主在斋戒礼佛之时，或者是太皇太后要来小住的日子，都会搬回去住上那么几天。萧景睿与谢弼二人回来之时，他们的母亲就恰好正在府中小住。这日一大早，两兄弟就遵从父命前往溧阳府迎候长公主，护送着她的銮驾回到宁国侯府。此时老侯爷与太夫人已逝，无需前去问候，所以呢，溧阳长公主直接吩咐回她日常起居的内院正房。顺着回廊走过侧院，沿墙

0: 栽种着一水的碗桂，此时花期未尽，尚有余香。溧阳长公主略略地放缓了脚步，似是在感受风中的馥郁。恰在这时，一缕琴音越墙而来，虽因距离较远听不真切，但音韵清灵，令人徒生涤尘洗俗之感。
1: 这是何人抚琴？意境非凡啊。
0: 萧景睿仰首细听了片刻。
2: 这是孩儿的一个朋友，姓苏明哲，受孩儿之邀来金陵小住，目前就下榻在雪庐。
3: 娘是否想要见见此人？
1: 既然是景睿的友人，你们好生招待就是了，何须见我？
3: 可是此处听不真切，不如孩儿请苏兄进院内，隔帘为娘亲抚琴如何？
0: 溧阳长公主眉间略略一蹙。
1: 碧儿，这位苏先生来此时刻，并非取乐的连人，岂能这样招来唤去？日后若有机缘，我自能再闻琴音，若无机缘，亦不可强求。
0: 萧景睿乍一听到二弟的建议之时，感觉与溧阳长公主相同，心中有些不悦，但见母亲已经拒绝，便再没有多说。谢璧的本意自然也不是存心要失礼，只是从小习惯使然，总是觉得母亲的地位尊贵，喜欢谁的琴声便叫上来扶上几曲就是，没有多想，结果受了责备，不由满面通红。到了内院正房，溧阳长公主靠着临窗设的一张长榻坐下休息。她向来隐晦，已看出两个儿子都好像是有事的样子，便没有多留他们，只闲谈几句，就让他二人出去了。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兰心。春天啊，肝气旺盛，容易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在饮食上建议大家省酸增甘，也就是说呀，要少吃山楂、柠檬等酸性食物，多吃山药、大枣、小米、南瓜等甘味食物。这个时节呢，风干物燥，很多人啊会口干舌燥，不妨呢您多喝点枸杞菊花茶来清肝明目。时令蔬菜，比如说像菠菜呀，还有春笋、荠菜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这些蔬菜啊都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肠道通畅。同时呢，大家还要注意，春季也是细菌活跃的时期，剩饭剩菜务必彻底加热，谨防胃肠炎。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气温变化频繁，是心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糖尿病的高发期，很多老年朋友觉得春暖花开，血管扩张，血压就会自己降下来，便自行减药甚至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春季血压往往波动较大，盲目停药可能会导致血压反弹，诱发中风或心梗，所以请大家呀务必遵医嘱来服药，定时呢监测血压血糖，并记录好数据。如果出现了头晕胸闷、手脚麻木或说话言语不清等症状，哪怕症状很快消失，也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排查。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今天我们来聊聊免费的补药晒太阳。黄帝内经里讲，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力则折寿而不彰，意思是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重要，失去了阳气就会影响健康和寿命。而晒太阳正是补充阳气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现代医学也证实，每天适当晒太阳可以帮助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将晒太阳作为调节情绪、改善季节性抑郁的非药物手段。那么怎么晒才科学呢？建议在上午9点到10点或者下午4点到5点避开正午的强紫外线，每次晒15到30分钟，重点是晒后背。后背是人体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地方，晒背最能补阳气，记得不要隔着玻璃晒，效果会打折扣。趁着天气晴好，到户外去晒晒背吧，把太阳的能量装进身体里。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一个电话差点让七旬老人的200万养老金打了水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新华网援引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2026年年初，辖区70岁的高大爷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官方客服，说高大爷开通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的话，每个月会自动的从他的银行卡里扣3000元。高大爷一听啊，就急坏了，骗子就通过电话诱导他一步步下载了不明软件，并且开通了所谓的安全防护功能。就在高大爷准备把名下4张卡里高达200万元的养老金转出去的时候，反诈中心发来了预警，民警火速赶到进行劝阻，这才成功的制止了这场骗局。警方事后揭秘，高大爷下载的那个不明软件能让骗子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趁机转走卡里的钱。在此啊，我们郑重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凡是自称平台的客服人员，以不取消会员等服务会自动扣费、影响征信为由，引导操作转账汇款，以及开通屏幕共享的，这都是诈骗。请大家呀，立刻挂断电话，并且向警方求助，及时拨打96110或者110报警电话进行咨询。为了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务必相互转告，守护好自己的晚年幸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咱们说到二奶奶要害这小包公，小包公虽然活了，可是脑门上呢磕了一块皮。大奶奶一看呢，哎呦，你怎么磕这么大一块皮啊，像个月牙儿。你看后来包公戏台上，这演员一勾脸，脑门上都有个月牙儿。据说这月牙儿呢就是这么来的。这小包公就把二嫂要害自己的事情跟大嫂说了。大奶奶气坏了，哎呀，三弟呀，以后你二嫂说什么你都不许听，赶紧换上衣服洗洗脸吃饭去吧。这小包公呢就有点怀中把这面铜镜子掏出来了，大嫂你看看这是什么。大奶奶接过来一看，这面镜子的正面挺亮，翻过来再一看呢，长了一层绿色的铜锈，可是能看得出来上边的龙凤花纹还有两行字。大奶奶可认识字，一看

看上边写着“珍冠国宝，明镜高悬”八个大字。大嫂，这是什么呀？三弟呀，这是一面故堂的古镜，收起来吧。大嫂，这上边有字儿吧？是啊，什么字儿啊？八个字儿，“珍冠国宝，明镜高悬”。怎么讲啊？三弟呀，听大嫂我跟你说，贞观呢是大唐第二个皇帝李世民，不是李世民叫这个，那是李世民的年号。李世民可是个英明之主啊，他重用贤臣魏征，让做官的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明断是非，惩恶扬善。所以说呀，就如同这面镜子，明镜高悬。你看这镜子，能把人间的鬼给照出来，能把人间的好人照出来。这个呢，就是这面镜子。您别瞧包公岁数小，可他人小心大。大嫂说这几句话呢，他就记在心里了。大嫂，您说的是真的？我不认识字啊，将来我长大了，我怎么学前朝的贤臣呢？我怎么为国为民呢？哎，这句话可给大奶奶提了个醒儿啊。大奶奶心说，这二奶奶老想害这三弟，再说三弟大难不死，这孩子这么有心计，不成，我得想办法让他读书认字，这样呢可以躲开二奶奶，也可以让他长见识啊，将来长大了能有所作为。三弟呀，你别着急，我跟你大哥说说，让大哥呀求求咱爹，请一位先生教你读书认字，好不好啊？好啊，谢谢大嫂。哎，大奶奶有主意了。等到了晚上，王氏呢，就跟丈夫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老兄弟念念书啊？不然的话，二奶奶老憋着害他。你呀，跟爹说说去。如果娘要知道二奶奶老害他，咱们家可就麻烦了，想想办法吧。”是啊，三弟几次遇险都逢凶化吉，不能不说是受天保佑啊。行，我跟爹商量商量，找一位教书的先生教教他，日后啊，三弟还能光大门楣呀。快去吧，要是爹不答应呢？哎，爹不答应，你不会跟爹说让三弟学学写字，将来会写账，就不用请写账的先生了。嘿，好，大奶奶还是你主意多。这样呢，包山呢就来见这包老员外。爹，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商量。什么事儿？说吧。您瞧，我从小没念过书，到现在也不会看账，也不会写，也不会算，不方便呢。咱们家还得请一位记账的先生，记得对，记得错，我都不知道。我想啊，请一位教书的先生，教我三弟，跟您的长孙一块念着书，将来长大了，他们爷儿俩还能管管咱们家的账目，您看怎么样啊？好啊。这包老员外别瞧这有钱，真会过日子。听大爷包山这么一说，一个人能干两样活，这挺合算，好吧。可是你别找那太有学问的，每月的速修银子可不能过了五两啊。啊，去办去吧。这速修银子呢，就是学费，一个月请个先生教俩孩子，不许超过五两速修银子。大爷包山回来了，跟大奶奶一说，大奶奶一听，五两银子哪够啊？没关系，咱们贴点钱，

0: 空爹可真会过日子。大爷包山就托人找，哎，真请了一位饱学之士。这位饱学之士呢，姓宁，叫子文。这位先生脾气可有点古怪，他说了，我要教学生啊，这个学生他们家的名誉不好我不教，学生笨了我不教，只要让我教这孩子，十年之内他们家不准把我辞退了，至于素修银子多少那倒没关系。包山可知道这位先生品德非常好，而且学识渊博，就把这位先生请来了。先生一听也挺高兴，包大爷呢就让家人把西边小跨院这北房三间给打扫干净作为书房，又花钱雇了一个小书童儿在这书房这伺候着，开馆了。大爷包山领着三弟跟自个儿的儿子来到书房，家人呢已然把香烛备齐了。这两个孩子呢也是爷俩呀，先拜了孔子再拜老师，老师呢就得给这学生起名字了。这位宁老先生看了看小包拯，好啊，你别瞧你黑，你这模样可不错呀，而今咱们大宋朝外有契丹辽邦为患，内有奸臣当道，百姓不得安生，你将来读书成了名，可要做个清官，上为国君，下为黎民，整民于水火之中。你呀，当官可要多施仁政，以安天下呀。为师就给你取个名字，叫包拯，字希仁，你看怎么样啊？老师，您起这名字我真爱听，将来我一定做清官，拯救百姓。从打这一天开始，这三黑子才叫包拯，字希仁。这位老先生又给大爷包山的儿子起名叫包勉，字士贵，给这小书童儿起个名字叫包兴，所有事情全都办完了。大爷就把宁老先生请到客厅，摆上酒宴款待。第二天开始，包兴起来先把这书房打扫干净，宁老先生呢就教这三公子跟包勉念书。这包拯聪明，头天教什么呀？教这百家姓。老先生先念呢，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把这百家姓念了三遍，这包拯啊记住了，当着老先生背了一遍。哎呦，宁老先生一听很高兴，可以往深了教，就借着百家姓给他讲前辈的古人。包拯啊，你看这百家姓，当今天子姓赵，当年太祖赵匡胤少打关西，老打关东，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得了天下，所以呀，赵是国姓，就列在百家姓之首了。这么一来呢，宋朝怎么开的国？宁老先生一讲，包拯就知道了。老先生往下讲，包拯啊，五代的时候吴越国，国王呢叫钱镠，因为他国家太小了，所以呢这钱字就列在第二。第三是姓孙，我告诉你，春秋时代有个孙武，传下孙子十三篇，这是兵法呀。赵钱孙李第四个姓是李姓，大汉朝汉武帝驾前有个飞将军李广，唐代有个大诗人诗仙李白，都是这个李字。周呢，汉朝有个名将周勃。吴呢，吴国就是战国年间有个大将吴起。下边是郑，咱们朝有个开国元勋郑王郑印，哎，跟太祖是把兄弟呀。下边是王字， 而今咱们宋朝当朝一品的丞相王褒字延龄就是姓王啊。哎，你大嫂娘家是不是也姓王啊？
1: 是啊，
0: 老先生每讲一个姓就讲一代古人，讲着讲着就讲到包姓了。老先生告诉包拯，从前呐，后汉有一个教太子的太子的老师叫包贤，到了唐代，西征大将军包超集贤学士包容，哎，一直讲到现在的许多古人，就这样包拯就全都记在心里了。教完百家姓，教三字经，三字经完了千字文，然后教五经四书。这包拯聪明，一学就会。宁老先生高兴啊，心说想不到我教了半辈子书，今天在包拯身上要成名啊。真是孟子所讲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老先生就非常喜欢包拯。这叔侄爷俩相差太远了，这包勉呢甭提多笨了，百家姓仨月都没背会。宁老先生没办法，只能因材施教吧，教法就不能一样了，给他得教简单的，讲古人他不懂。老夫子这天真急了，包勉呢，过来我告诉你，古人你不知道，今人应该懂吧？懂，我告诉你，赵钱孙李啊，赵，隔壁赵家赵万年姓赵，你知道不知道啊？
1: 知道。
0: 第二个是钱，这钱呢是花钱借钱的钱。第三个是孙，就是孙子的孙。你是不是你爷爷的孙子呀？
1: 是啊，
0: 赵钱孙李，最后一个是李字。你二婶儿娘家姓李吧？就是这个李字啊，你吃的李子也是这个李字，记住没有啊？
1: 记住了，
0: 回去背，明天我可考你。第二天呢，这宁老先生就让包勉背这百家姓。好，这包勉张嘴了，老先生我念了，快念吧。
1: 邻居有个赵万年，花钱得借我们家钱，儿的儿子是孙子，我的孙子李翠兰。
0: 老先生不知道，可包拯知道啊，二嫂娘家姓李，二嫂就叫李翠兰呢。包拯最不爱乐，包拯都乐了。老先生一听，这都什么汉什么呀，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先生蹭一下站起来了，一伸手把戒尺抄起来了。包勉可要挨打，包拯赶紧过来了，老师您别生气，我买班帮助他，他一定能够学会。哎呀，老先生也没办法，所以包拯白天念书，晚上还得帮助侄子包勉复习功课。大奶奶可挺关心三弟跟儿子的学习，有时候到书馆来瞧瞧，一看灯光不亮啊，就给添点油拨拨灯，半夜了怕他们饿了，做点可口的饭菜给送来，让老师也吃点夜餐。要到了秋天呢，后半夜还得把棉被多送上几条来。大奶奶心眼真是不错呀。包拯跟包勉不但能念书，而且二奶奶也就看不见这爷儿俩了。看不见这爷儿俩，二奶奶想害这小叔子也就不容易了。光阴似箭，日月穿梭，包拯十六了，学得满腹经纶。这天呢，宁先生让书童包兴把大爷包山请来，两个人见面彼此施礼。落座之后，大爷得先说客气话，因为自己是主人嘛。哎呀，宁老先生最近家务繁忙，有失问候。哎呀，大爷不要客气，有件事我想跟您说， 确实是愧对阁下呀。就是令郎的学业不如尊弟，只怕不能一齐成名，实在是我训导无方啊。哎呦，宁老先生，您说这话呀，我早就知道，我的儿子太笨了，我这兄弟确实是又用功又聪明，这都是先生一手栽培。不不不，虽然说我用心教，也是令弟天赋奇才，前途不可限量啊。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到县里去递名送考，不知尊意如何？那当然太好了，就求先生代劳了。就这样包拯呢，先后参加了乡试、县试、府试，考取了同生秀才跟举人。可是他这父亲包老员外呀，天性简朴，务农为生，他不喜欢官场。几次包拯考试都是宁老先生跟大爷包山做主，到包拯都中了举人了，公差来报喜讨赏，亲戚友友前来道喜，好家伙，这位老员外一概不见，躲在后宅，对这位宁老先生连句客气道谢的话都没说。宁老先生挺不高兴啊，大爷包山也看出来了，大爷没有办法，只能劝说父亲摆设酒宴，谢谢宁老先生。老员外也只能听大爷包山的，宁老先生这样才接到了包老员外的请帖，挺高兴，就到了包府的客厅。包老员外出来迎接，双手一抱拳，作了个半截揖，哎呀，先生请吧。两个人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座，家人献茶，坐这儿足足半个时辰，搁现在说一钟头，嘿，这位老员外一句话都没说。大爷包山一看没办法，只好陪着宁老先生在这说话吧。酒宴摆上了，包老员外挤出一句话来，站起身形，宁老先生请坐。这位宁老先生也不客气了，把学生教的都中了举人了，坐上座也是应该的。包老先生坐在上座，员外也在主座相陪，大爷包山跟二爷包海坐在下手，哥俩敬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这位宁老先生一看老员外爷愁眉不展，酒也不喝，菜也不吃，哎，宁老先生不能不说话呀。包老员外，我在贵府也打搅了好几年了，虽有微劳开导令郎，哎，终因为令郎天性聪明又勤奋好学，才有此进步啊。宁老先生说话挺客气，没想到这位员外爷摇了摇头，半天蹦出一个字儿来，好。包老先生一看员外爷不说，只能接着往下说吧。员外呀，要说令郎的学问，慢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是绰绰有余了，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也是尊府的德行啊。这先生刚说到这儿，老员外用手一拦，慢，您呐，别夸了，这不是什么德行，这是家门不幸啊，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败家子儿，将来但得能保住我家，不至于家败人亡，嘿，这也是造化了。宁老先生哪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员外何出此言呢？这世上哪有不盼着儿孙中举做官的道理啊？这位包老员外，他不愿意说出自己不待见这老三，只能是自己往这不喜欢仕途上说。行了，念几个字已然知足了，以后啊，先生不要往下深交了。先生啊，多教他几年没什么关系，速修银子绝不会少了您的，先生放心。什么？宁老先生听这话气得直哆嗦呀， 老先生是个好人，他就盼着学生学业有成，他不是为挣钱呢，脸都气红了。好啊好啊，照这么说来，员外爷你是不愿意让令郎再考了？不考了不考了。令老先生气得蹭眼站起来了，是勃然大怒，啪一拍桌子，把包山包海吓一跳，老员外也吓坏了，两只眼睛看着宁老先生。宁老先生用手一指，我可告诉你，当初你请我教你的儿子由你来定，可是现在不行了，包拯是我的徒弟，我叫他进考场得由我做主，嘿，以后啊你还就管不了了。老先生不坐下了，腾腾腾站起身形走了。员外爷也就没办法了，宁老先生爱这徒弟呀，一心一意的想叫包拯求取功名，是倾囊而授，用心督促。到了大比之年，宁老先生当然愿意包拯入都会试，大爷包山呢也愿意三弟上进，就跟大奶奶商量给三弟准备进京赶考的行李。可是这件事得通过包老员外呀。大爷包山跟大奶奶着急，倘若爹不愿意可怎办？

上回书说到大比之年，包拯的老师宁老先生希望包拯进京赶考，大爷包山大奶奶也全都愿意，可是过不了员外爷这关怎么办呢？不但过不了员外爷这关，还有旁边说坏话的呢。二奶奶李氏知道这件事儿了，心说这三弟要真做了官，可更对自己不利了，赶紧跑到公爹的屋中：“爹呀，我听说三弟要进京赶考，这得花多少钱呢？三弟长得这么黑又不好看，能考中进士吗？要依着我呀，我想就是老天下这关雨，恐怕这雨点啊也落不到老三的头上。他进京赶考，这不是败家吗？啊，哎呀，这老员外二话没说。为什么呀？因为宁老先生跟他瞪过眼呢，现在我一人说话是全做不了主啊，虽然我是他爹，但是他的老师也能做主让他进京啊。二媳妇这么一看：“爹呀，虽然说宁老先生是老师，可是我三弟姓包，他还得听您的呀。”啊，正说到这儿，大奶奶领着包拯进来了。

0: 老员外一看，大媳妇儿啊，是三黑要进京赶考吗？是啊，我正为这件事来跟爹爹商量，求爹您答应。包拯也愿意去。爹，京中明春开科，天下举子都去会试，我苦读诗书七八年了，盼望的就是这一天。爹，您就答应让我去吧。这二奶奶刚要说话，老员外一瞧啊，行了，你们也别争了。我本来呀，想让三黑去赶考，不然的话，宁老先生也不高兴。可是，又怕考不上白搭银子呀。倘若像宁老先生说的，这个三黑要真有前程，这不就耽误了吗？又怕丢银子，又怕失前程。哎，这么办吧，大媳妇儿、二媳妇儿啊，明天找个算命的先生给包拯算一算。如果他呢是官星照命，我呀就叫他去；如果他没有当官的命，不让他去，也就能跟宁老先生交代了。包拯这么一听，爹，我不信命。进京去考，凭的是真才实学。哎呀，还是算算吧。二奶奶可有主意了，她这机灵劲儿上来了。我呀，就赞成爹的主意。明天我去请个算命的先生。大奶奶也不傻呀，大奶奶一听也知道二奶奶想什么了。好吧，三弟呀，就听爹的。爹，我也同意。来，走吧，三弟，跟我回去。大奶奶拉着兄弟回到自己屋里，一会儿的功夫，大爷回来了。大奶奶就把刚才的事儿跟包山说了。是啊，包山也乐了，还告诉你大奶奶，刚才我有打二弟窗前经过，听他们两口子正合计呢，说花钱把这王半仙请来算命。只要这王半仙算出来了，兄弟不能考中了，他们两口子多给银子，多花这算命钱。我早就知道了，咱们呢就来个将计就计。你呀，明天就把那相面的先生张铁嘴给叫来，求他相。只要相出来三弟能得中，嘿，咱们也多给他十两银子。好，嘿，你们这妯娌俩呀。第二天早上，包山包海一个领着张铁嘴，一个领着王半仙，这两个江湖术士全来了。一个呢是给包拯算命，一个呢是给包拯相面。两个人见员外爷十万里，包老员外这么一看，怎么来俩呀？来俩也不能往出轰啊。得了，老员外一想，既然一个相面一个算命也好，二位先生你们谁先来呀？这位老员外他哪知道大儿媳妇跟二儿媳妇在背后捣了鬼了。王半仙这么一听，哎呀，还是我先来吧。这王半仙呢双目失明，是个古墓之人。王半仙往这一坐，员外，我虽然看不见你家三相公的相貌，但是您只要说出生辰八字来，哎，我就能算出他这一辈子的吉凶祸福。好吧，你先算吧。那就请老员外把三相公的生辰八字报来。什么叫生辰八字啊？这生辰八字啊，就是一个人的出生的年月日时。这算命的呢就把这年月日时叫四柱，配上天干地支。咱们打个比方，好比说甲子啊、乙丑啊、丙寅的丁卯啊，这样合起来呢就是八个字，叫八字儿。用这八个字儿来推算这人的命运好坏。这种算命的方法起源于唐代， 唐人李希忠撰写的命书上有详细的解释。到了宋朝，批八字非常盛行。老员外呢，就把包拯的出生年月日告诉了这王半仙。乙亥年10月1日半夜子时生人，这王半仙就假装的掐掐算算啊，乙哈癸酉，算了半天啊，老员外我算此人。说到这儿他不说了，老员外当然得问呐、啊、哎呀先生有什么话直说无妨事。好好好，哎，既然员外爷您让我直说嘛，我就跟您说，这人的性命可不太好啊，刚生下来就遭厄运，被人弃置到荒郊野外，有没有这么回事啊？老员外一听，这算命的算得真准呐、啊！啊，有有有，
1: 有吧，员外爷呀。三公子虽然被贵人救回来，他命不当绝。可后来3岁的时候出个天花吧，9岁的时候又遇见灾星，他掉到枯井里。
0: 老员外一听，真对呀！哎呀，对对对，一点不错，先生神算。
1: 什么神算呢？这都是二爷包海事先告诉这位王半仙的。王半仙一听员外爷这么说，高兴了，摇晃着脑袋：“员外爷呀，八字注定，这位公子爷10岁至20岁本命平常，没有什么灾难。
0: 那么先生，我问问您，我这三儿子要进京求官，有没有一线希望啊？”“
1: 不成，老员外恕我直言，我算这个人命运不好，求官不中，求财难得，求婚难成啊。他就应该老守田园，土里刨食，尚能求得温饱。28岁能娶妻，30岁能有子，40至50。他还往下说呢。
0: 老员外一听，行了行了行了啊，您那别往下说了，来呀、啊，给这位先生命金啊，就不用再算了。我儿求官难中。我呀就跟宁老先生说，他命中没有这造化，就不让他进京赶考了。
1: 二奶奶高兴啊，二奶奶站起来了，刚要说话，大奶奶说：“爹呀，您别着急，再让这张铁嘴儿给三弟看看相。”
0: 嗨，看也是白看呢、啊、
1: 这张铁嘴儿也接了银子了，他能不给看吗？
0: 哎呦，老员外，我给这三相公看看，我看看这五官怎么样。
1: 什么叫五官呢？这五官的说法不一样，有的说呢这五官是眉眼鼻口耳，有的说呢是耳眼口鼻跟脸型。那么古代的医学家呢说这五官是鼻眼口舌耳为五官，这叫什么呀？这叫一个将军一个令。张铁嘴过来假装的看了半天，哎呦，老员外呀，此子大福大贵，你看他五官端正，无一不佳呀。这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判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五官若有一官好，必走10年旺运。若有一官不好，必有10年败运。哎呀，你看看三公子，两道浓眉，必然高寿不活100岁，也活80啊。其实，您看历史，包公才活了60多岁。这头一条，他就瞎说八道，什么话呀？这叫奉承话，好要银子。老员外没说话，瞧着这位张铁嘴儿。又看了看包公的两只眼睛，哎呀呀，二目有神，定是官人，此次进京必然连中3元呐。你再看看，你鼻梁也高，鼻孔也大， 乡臭分得清楚，肯定是清官能分出好坏中间的。这回还是让他说着了，将来包公做官是忠心赤胆呐，这是他满腹经纶，人品正，不是因为鼻子大呀。包拯也不说话。大奶奶急了，张先生你快说吧。好好好，哎，这三少爷四字方海口，人中长，嘴唇还厚，你如果要当官啊，一定是爱民如子，待人厚道。这位境界好听的说，他一边说一边瞧这大爷包山，知道说好了，大爷包山一点头，他还能拿银子呀。张铁嘴一晃悠脑袋，三公子，你双儿有轮，官运长存，一定会步步高升，将来能做到宰相，当朝一品。您瞧，他还真蒙对了，将来包大人还真做了当朝一品。包山挺高兴，这张铁嘴一看包大爷高兴啊，又伸手把包拯的手拿起来了。哎，三少爷，我再看看你的双手。哦，这指为龙，掌为虎，宁叫龙吞虎，不能叫虎吞龙啊。龙吞虎必享福，虎吞龙必受穷，大指为君，二指为臣，三指为主，四掌为宾。嘿，三公子，你看你这左手宾主相齐，君臣得派呀，这是好掌法呀。掌中有八宫，明八宫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暗八宫修生伤度井死惊开。你看你掌心挖必发家，掌心骨必受苦，你这掌心不挖不骨一慢平，将来进京定中头一名啊。好家伙，这位是越说越悬。来来来，翻过来再看看三公子你的手背，手背要是有三道福筋，福筋不露骨，终身必享福；福筋若露骨啊，终身必受苦。哎呦，你看你这福筋似露不露，将来能当大官可不能发大财，当官必然是两袖清风，你绝不会贪赃枉法。这位铁嘴大仙白话了半天，最后一句话包拯还真爱听，这句话正是包大人求官的志向啊。张铁嘴一看包拯都点了头了，老爷子，您就拿出银子来让三少爷进京去赶考，我保他一定会高榜得中。哎呀，先生啊，我这个儿子又黑又丑，他能当官吗？哎，老员外，您考错了。别瞧三公子面似黑锅底，三国的张飞也难比呀。二奶奶可气坏了，我说铁嘴儿，你看我们三弟脑门上还有一块疤呢。哎呦，我早就看见这块疤，这叫月牙疤呀。月牙疤，月牙疤，春秋的管仲不如他呀。这月可叫朝天月呀，当今天子是日，他是月，这叫日月交辉，龙腾虎跃呀。王半仙在旁边实在受不了了，气得直哆嗦，他虽然瞎但是他听得见的。张铁嘴啊，你这是信口开河呀，前年那个孝顺溜麻子，你说的麻子不叫麻子，叫什么朝天伞，进京准能当大官，结果他白去一趟啊，回来呀就跟你瞪了眼了，把你那蚂蚁神像的牌子都给砸了，你这铁嘴不灵。张铁嘴急了，我说王瞎子你好，你去年给后村赵家的小寡妇算命啊，你说他命中有仨儿子，今年还能生个双胞胎，你胡说八道啊，满嘴放炮啊，人家小寡妇烧了你的炭炉棍把你给轰出来了，你扑通一声掉到大粪坑里了，这事儿你怎么不说呀。好家伙，
0: 两个算命的打起来了，谁也不让谁。老员外气坏了，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包山包海，赶紧拿银子让他们二位走吧。这二位走了，这妯娌俩可吵起来了。二奶奶不干了，我说，大嫂，这铁嘴是您请来的，我跟您说，这王半仙算的对，不能让三弟去赶考。大奶奶也不干呢，哼，王半仙是你请来的吧？张铁嘴说的才合理呢，就应该让他去赶考。哎呦，别吵了，别吵了！老员外一甩袖子不管了。老员外这一不管了，大奶奶跟大爷更高兴了，赶紧给收拾好了行李，嘱咐包兴随着伺候着。包拯呢，就带着包兴骑着马离开家乡，直接够奔东京前去赶考。这一路上也不过就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这天走了30多里地，前边是个镇店。包先生，饿了吧？咱们进镇先找地儿吃饭吧。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进了镇店，看见路南呢有一个饭馆。刚走到饭馆门口，这饭馆的伙计一看来客人了，过来就把马匹行囊接过去，把马拴好了，给喂上了。请。主仆二人来到饭馆，进了后堂，找个空桌，在空桌旁边坐下了。伙计呢，赶紧过来伺候着。包拯呢，就叫好了酒菜。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位年轻的武生公子。包公抬头一看，心说这人挺精神的，身高在6尺开外，长得双肩暴隆，看面貌长方脸，面如冠玉，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阔目皂白分明，高鼻梁，四字口，大耳有轮，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武生公子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一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袖袍，前后龙绳勒着十字盘，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青中衣，青缎的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外边闪配着宝蓝色的英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牡丹花。嘿，这个年轻人侠气英姿，仪表不俗。包公看着，就瞧这位武生公子进来之后，在自己旁边一张桌子旁边的座位上就落座了。这时候呢，就走过一个和尚来。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站起来，由打怀中掏出了几十两银子，就交给这和尚：“你呀，快拿着银子办事儿去吧。”这个和尚是千恩万谢：“恩公啊，大恩不言谢，请问您仙乡何处，贵姓高明？”“哎呀，这点小事儿何必多问呢，我乃无名氏，你呀快去办事儿去吧。”“多谢多谢。”这个和尚呢就出了这饭馆的门走了。这位包大人虽然是个念书的文人墨客，可是从哪心里头喜欢这种侠肝义胆的人，一看这个人仗义疏财，不通名不报姓，这就是施恩不图报啊，挺喜欢这人，也挺佩服，不由得呢就站起来冲这个人抱拳拱手：“这位尊兄，如果不嫌弃，能不能过来一叙？”“好啊。”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上下打量看了看包公：“好，承蒙错爱，敢不从命。”就坐在包公这张桌子的旁边了。包兴就让伙计又给添了一份杯筷，又多要了点酒菜，在旁边站着伺候着。包公抱拳拱手：“请问尊兄仙乡何处，贵姓高明？”“你要问我呀，小弟我是常州人士，姓展名昭，字行飞，请问尊兄贵处，
1: 贵姓高明。

个人就是展昭展雄飞。这个展昭呢，他的父亲展宏才家传的剑法，虽然在朝为官，官拜总镇之职，因为跟朝臣不和，所以辞官回家为民了。看儿子展昭胸怀大志，所以叫他白天习文，夜晚练武，把自己家传的湛卢宝剑也传给了展昭。展昭住在武进县玉节村，家中挺有钱的。后来展昭的父亲母亲去世了，展昭守孝三年，结识了不少武林中的好友，练就一身功夫，而且会打绣剑，有了名了。18岁的时候，守孝期满，就把家务事交给义仆展仲夫妻，自己四处云游，以武会友，所以才在此处遇见了包拯包惜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会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

0: 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明星。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

0: 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他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

0: 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嘞。
2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 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4: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2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2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2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8: 读书是一种境界。
2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同时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7: 嗯。
3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7: 你还好吧？
3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 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8: 谢谢你，
3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明星。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5: 不
14: 买。不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0: 在家放寒假。
3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3: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7: 不仅爱一位

0: 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0: 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节约用水，让我们。

0: 从点滴做起，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1: 嗯，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2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
0: 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28: 。
2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1: 这玩意有啥用啊？
32: 不
31: 买。
3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7: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7: 还有五天，
3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7: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38: 我们会死吗？
3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9: 一度电能干什么？
4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5: 5岁时，
4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7: 行，妈给你烧。
45: 15岁时，
4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7: 行，做别的菜。
45: 35岁时，
4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8: 不行，最近忙。
45: 55岁时，
4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8: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2: 嗯。
2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3: 回去吧。
3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
38: 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8: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38: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一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9: 早年在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0: 你好，欢迎来到长
3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1: 你还好吧？
3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
1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 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
1: 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8: 师傅，到爱心小区。
3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4: 谢谢你，
2: 谢谢你，
38: 谢谢你，
35: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0: 5岁时，
4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2: 行，妈给你烧。
40: 15岁时，
4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2: 行，做别的菜。
40: 35岁时，
4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3: 不行，最近忙。
40: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3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3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3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同时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在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那年我5岁。
2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9: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3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3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3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长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

0: 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

0: 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5: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3: 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每个黄昏，它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1: 加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 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在家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3: 读书是一种境界。
3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5: 读书是一种快乐。
3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心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
0: 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

0: 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

0: 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
9: 不
8: 买
9: 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4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 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7: 嗯，出错了，
28: 发现病毒
2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3: 想孩子吗？
3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

0: 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
5: 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
7: 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慌乱中逃到了一个村口这儿，正想要进村啊，找个人家要点水喝。忽然听见村口旁边这院子里边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把这主仆二人吓了一跳。包兴定睛往那边一瞧，这个小篱笆院有三间草房，这三间草房屋里边点着灯光。包兴说：“哎呦，这家人家没睡。”三公子，我上这儿瞧瞧，说不定他没睡啊，家里有什么事儿，咱找这儿就要点水喝就行了。包公说：“你去瞧瞧吧。”包兴就进了院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一敲这门，里边有人吗？这门开了，借着灯光映照，包兴一看，由打里边出来一老头，这老头有60多岁，头发都花白了。这个中屋里头，也就是外间屋里头，有一盘磨，一头驴啊，正在这拉磨呢。磨眼的漏斗里边呢，装的有黄豆。看来这老头是磨豆腐的。包兴一看这老头，哎呦，老大爷，您这是磨豆腐呢？
8: 是啊，磨豆腐呢。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7: 哎呦，老大爷，我们是走道了，走到这儿了，我们口渴，旁边那是我们公子，我们公子要进京赶考，渴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想到您这儿啊要点水喝，您这儿有吗？
8: 有啊有啊，进来吧进来吧。
7: 这功夫包兴就把包公招呼过来了，主仆两个人进到这外间屋，老头呢把这门一关。
8: 哎，要水呀，我这其实啊刚有凉水，你们这走道口渴了要喝这凉水，别闹肚子。大锅里边啊，我这正熬的有豆浆，我给你俩呀盛两碗豆浆得了。
7: 包兴一听，哎呦，那感情好了，谢谢您。说着话，老头又打这碗架柜上就拿下两个粗瓷碗来，拿个水舀子掀开锅盖，热气腾腾就盛了两碗豆浆递给他们主仆二人。人们不都是说吗，饿了吃糠甜如蜜啊，饱了吃蜜蜜不甜。这主仆二人昨儿晚上在那庙里边那晚饭就没怎么吃好，再加上提心吊胆一夜没睡，现在啊估计是已经到了这过半夜，天要快亮了，是这一见着这豆浆往嘴里边这么一放，呵，这豆浆这好喝就甭提了，这豆浆带甜味的。为什么说那么好喝？一个是他们饿极了渴极了，再有一个宋朝那个时候种的那豆子没有化肥，那全都是精制出来的绿色食品，那么能不好喝吗？主仆两个这一碗豆浆喝完了，老头说再来一碗，包兴说又再来一碗那就喝多了。哎，不多不多，我看出来了，没喝够，一人再来一碗。老头又给盛一碗，第一碗下去打住底儿了。这包公才注目观瞧老头这屋，说老头这屋里感觉怎么这么亮啊，点的是什么？

0: 灯啊，一看还不是油灯，点了一支蜡，嚯，这蜡可够粗的，有胳膊那么粗。这蜡呀，就在这旁边墙上钉着一个牌，在那上面插着。包公一看这蜡，这蜡身上还有俩字儿，什么字儿？明路。明府那个明啊，就阴曹地府叫明府啊，明路。包公一看明路，蜡的那面还有俩字儿，光辉，明路光辉。包公就明白了，这蜡呀是在坟地里捡来的，一般上坟的人都把这个蜡插到坟上，这叫长明灯，这蜡一着就能着个三天两天的。看来是这老头到坟地里边把这蜡吹灭了，拔这儿来了。包公可以想见，这老爷子也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
1: 哎，姓孟。”“
0: 哎呦，您姓孟，看来您是孟子的后代。”“
1: 嗨嗨，什么孟子孟子，我跟你说呀，我这梦啊跟那孟子啊他不是一个梦，我这个是做梦的梦，那孟子人家是圣人的梦。”
0: 包公就笑了：“老人家，这姓孟没有姓做梦的那个梦的，都是孟子那个梦啊。
1: 哎，我跟人家怎么能是一个梦呢？人家是圣人，人家是读书的，你说我是个磨豆腐的，我家里边穷的就剩四旮旯了，什么都没有，瞅见这蜡没，这都得坟地里捡来的。哎，我自己呀，就是孤身一人。”
0: 包兴说：“老爷子，您是不是从这屋里边就看见我们俩了？要不怎么刚才喊站住呢？”“
1: 什么？
0: 啊，我没看着你们俩。那您刚才喊站住，那是喊谁呀？”“
1: 嘿嘿，呵呵，小伙子，我告诉你呀，我呀老伴早死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过这孤独日子过了有二十来年了，家里边没儿没女，就这么一个老绝户头子。哎，再就是这头驴跟我是个伴儿，我跟那个驴啊没事就说话，我这个驴啊能懂人话，所以我这个驴落寞的时候我从来不喊驾我驴，我就喊站住，他就站住了。我说走，他就走。哎，我说左边，他就往左拐，右边就往右拐，那是出去的事儿。蜡墨我就喊站住走。所以刚才我说站住，我那是喊驴呢。
0: 包兴一听，嘿，得，我们跟这驴一块站在这儿了。包兴说：“老爷子，您这挺有意思啊，啊，
1: 哎呀。跟您说呀，我们昨儿晚上啊住到那金龙寺里头了，住到金龙寺里边，那金龙寺里边的和尚不是好人，吓得我们朱仆两人马上就跑出来了，这不嘛跑到您这儿来了，想要点这豆浆喝，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啊？”“
0: 什么？你们住到金龙寺里了？哎呦，你们胆子可真不小，那金龙寺能是随便住的吗？啊，
1: 哎呀，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龙寺里面那俩和尚那就是土匪，官家呀还治不了他们，老百姓还惹不起他们，我们只有躲着。”哎，说着话这老头把这门开开了，往金龙寺那个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老头就说了：“哎呦，金龙寺起了火了。”
0: 一说这句话，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同时出来了，往远处一瞧，十里里地儿晚上看得清楚，远处正是金龙寺的方向，红光映天。
1: 包公心想，十有八九是这展雄飞把这恶僧杀了，最后放了一把火把这庙给点着了。这火一起来，包公分析的果然是对的，就是这么回事。包公跟包兴说：“看见没，这庙起了火了。”
0: 包兴在旁边瞅着：“对，庙是起了火了。三相公，瞧这意思，咱那马也完了， 咱那入套也算没影了，银子钱更别提了。我那还有个包袱呢，我那小包里边有换洗的衣服，俩裤衩，还有三双袜子，看来都得让那火烧着喽。哎呀，咱们两个算是利索了。
1: 包公说，不管怎么说，这几个恶僧被铲除了，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损失点东西算不得什么。诸葛两个人又进了屋了，跟那老头又问了问，说再往前行是什么地方，您这个地方叫什么地名。老头说，我这个地方叫沙窝，离我们不远那有个沙屯。包兴说，您这地方怎么都带沙字儿？这你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沙土地，沙土地种花生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穷人也多。你看这个村里头嘛，有好多人家都没在家，都上外面要饭去了。包公听到这里心中为之一动，心想，大宋国朝皇上治理天下就治理到这样啊，这么一个村子里边好多老百姓出外乞讨，这说明大宋国朝你这个国政治理的并不出色。哎，再往前走什么地方？哎呦，再往前走可有一个大地方。哎，你们再往前一直走吧，过了这个村再走十几里路，有个庄子叫隐逸庄，又叫隐逸村，过去叫村呐，现在叫庄了。据说这庄啊比村就大点。哎呀，人家那个地方啊跟我们这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这个村里边竟出要饭的，人家那个村里边出当官的，据说有好几个当官的。那村里边有个最大的官，是什么官我也说不上来。有的家里边趁着几百亩地，哎，你说这老天爷多不公平啊。我们这瞅着人家那个村就那么阔，人家那个村瞅着我们就这么穷。嗯，包公说，老人家谢谢您吧，我本应该给您撂俩钱儿，但是我们从这金龙寺出来之后什么都没带出来，都撂在那庙里头了，我没法给您钱了。哎呀，小伙子，流落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给什么钱呢？你看我这把年纪了，我给你们两碗豆浆喝我还给不起吗？别看我说穷，我不至于穷的连豆浆都舍不得了。好，那我谢谢您了，老人家，那我们继续赶路了。好好，你们走路啊要小心点，现在这年头不太平啊。哎， 包公和包兴两个人由打这老孟头这走出来了，穿过了这个沙窝村，又往前走了十来里路。这个时候包公就看在东方天边现出了鱼肚白色，好像这个天呐要亮了，可是还没亮。远远的看见这个隐逸庄了，这个庄子比那沙窝村大多了，黑压压的一片房宅。当快走进这个庄口的时候，就瞅见有一个灯笼在那来回之晃。包公说，这么早就有人提了个灯笼在那晃什么？包兴在旁边一看，嘿，这玩意儿还行，有起早下地的。包公说，起早下地还有打着灯笼的吗？啊，包兴说，就是呢，要不就是啊谁家里头有病了，晚上出去请大夫。包公说，请大夫怎么这个提着灯笼的人不往前走呢？包兴说，可说呢，咱们到跟前就看明白了。主仆二人就走到了跟前，提着灯笼这位直接就奔着包公和包兴这走来，来到他们两个面前，把这灯笼往高了一举，照了一下包公，又瞧了一下包兴。
2: 哎，二位您来了。
1: 包公一瞧，啊，我来了，您是哪儿的？
2: 二位，您是法官。
1: 啊，法官？
2: 包公说，不不不不，哦，我不是法官，我是走路的。
1: 不对，您二位就是法官。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隐逸庄里头的，
0: 我们李大人告诉我在这儿迎候着二位，我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好不容易盼您二位来了，快快快跟我走，快点上李大人家里去。包公一听，这哪跟哪儿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这位老兄，我跟您说，我不是法官，我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路经此处，您怎么管我叫法官呢？跟您说，您这套我早就知道了，人家讲了，您越说不是，您就越是。今儿个我见着您二位了，干脆咱就走。说着话，领着这二位就要往村子里边走。这包兴在旁边瞅着，一听说李大人，包兴心想，要叫李大人，那肯定是个当官的。这村子里边有好几个当官的，据说还有一个当的最大的官，是什么官不清楚。包兴心想，现在我们主仆两个由打金龙寺里边逃出来，身上分文皆无，马匹也丢了，入套也没了，钱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合计呢，下一步得怎么办，是回去呀还是进东京。不管是回去还是进东京，寸步难行，既然有这么个李大人要找我们俩，咱先去看看吧，说不定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跟他一说，唤起他的同情，他资助我们点。对，包兴是这么想的，所以跟包公就说，三公子，咱先去看看完了怎么回事咱再说。包公心想，你知道什么呀，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我们怎么是法官呢？什么法官？包公在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跟着这个人就往前走，就进了这个庄子了。进庄子以后，这天可就亮了。走到庄子里边，正当中有这么一处宅院。包公一看这个宅院，哎呦，这可是大家主，一片青堂瓦舍，瞅那个样子得是两进的院子，后边还得带花园。门口黑漆的大门，盯着碗口大小的风魔铜菊花钉，下边七凳条子石台阶，左右有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就代替拴马桩了。在宋朝，一般的门外边都得埋有拴马桩，那个拴马桩就拴马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停车场一样。有拴马桩的这个宅子，那都是大宅院。包公一看这两溜龙爪槐，这说明这不是一般的人家。就看前面滴落灯笼这位迈步上了台阶，一敲门，叩打门环，当当一响，大门开了。这门一开，里边出来这个人就先问，把法官请来没有？请来了，请来了。包公一听，还是法官，我是法官，我是什么法官？就看这位滴落灯笼的一转身，二位，里边请，里边请。包公跟着上了台阶，就进了院了。进到院子里边，往前一走一看，方砖铺的甬路，两旁边是左右配房，这房子修的都是奇脊翘角，下边的门窗是硬木雕刻，一直走到正当中就是客厅。到客厅这儿，前面这个人一回身，二位请到客厅里边坐，我去叫我们李老爷。好。包公一看，既然已经进了这院子了，我到底看个究竟，到底瞧瞧是出了什么事了，为什么管我叫法官。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看，这客厅非常的宽敞。包公一看这个客厅比他们家那客厅都大多了，迎着客厅门，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李白独酌图，画旁边有一副对子，上联是湖中隐姓因明月，下联是江上题诗未晚霞，横批四个字静观自得。
3: 调感机

陈列着古玩，什么翡翠的蝈蝈、玉白菜，很多的东西。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包公坐在这面，这包兴就坐在那面了。往两边一看，两边陪衬的还有桌椅。瞧这个意思，客厅里边经常有朋友相聚，两侧的墙上还挂有名人的字画。包公一看，这可是个大家主，这是什么人的家呢？他们两个人落座之后，打灯笼这位就说了：“二位，您稍后啊，我们老爷估计已经起来了，到后边我请他们到前面来跟您二位见面。”转身这个人出去，客厅里边就剩了包公跟包兴了。哎呀，在这个环境里边一坐，这包兴有几分惬意。嗯，哎，三公子啊，我看出来了，您可是有福的。你别看咱们什么都没有了，您瞧吧，咱上这地方来了。包公说，你先别高兴，咱上这地方来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呢。包兴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是什么意思？包兴说，法官呢？那您法官呢？您执法之官呢？包公说，我还没敢考呢，我哪来的官？嗨，咱们呢，走一步看一步，这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您别老先合计，合计那个事儿，定法不是法。包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一点钱都没有了。包兴说，我就正为这事犯愁呢。三公子，您说，我听您的，咱是往回走还是往东京走？包公说，反正我这个心意已定了，我是进京赶考的，既去赶考，我就一定要走到东京。咱没钱呢，没钱，没钱，我们这一路上乞讨也得到东京。嘿，对了，三公子，您只要有这个决心，那我就听您的。从现在开始，咱们从明天咱就开始要饭，这要饭不用您去啊。三公子，我是您的仆人，这仆人就应该为您效劳，您是公子，您是赶考的举子，要是要着饭上东京，那多丢人呢，没面子。我呢什么不在乎，我给您要饭，我要来您吃，您放心，肯定咱们能要到东京汴梁。要到东京汴梁之后，您赶考得中，最后当了官了，嘿，衣锦荣归，让老家的人都看看。你说咱们要是这样，要是万要回去，那老员外都瞧不起咱们，是不是？包公说，是啊，要饭咱俩一块要。哎，别，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要饭，要饭我替您要。你说这二位坐到客厅里边在这商量要饭，正这功夫听见外边脚步声临近，有人咳嗽了一声，走进一个人来。包公一看，走进了一位老员外，头戴方巾，身穿对花铠氅，这老头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进来之后，包公站起身来抱腕拱手，老人家，我们两个人到府上打扰了。老头一听满面带笑，哎呦，二位请坐请坐，你二位是我家中请来的法官呐，何言打扰二字。

包公一看外边进来的这位老员外，气度非凡，谈吐不俗。老员外让包公跟包青他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包公本来要把这个上座让给老员外，这个老员外偏偏让包公他们在这坐着，以贵客相待。包公坐在这儿了，这老员外刚坐下，又在外边又进了一老太太。这老太太身上穿着鹅黄缎子团花开裳，手里边拄着一个拐杖。这老太太长得四方脸，肤色白净，一瞅那眉目五官，年轻时候就是个漂亮人。说为什么说年轻时候是个漂亮人啊？那就说现在瞅着这老太太五官都很端正。这老太太老了以后要是五官端正可不容易。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说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像样的老太太，就是这个道理。说年轻时候漂亮不算漂亮，到老了以后瞅着还风度犹存，这是最不容易的。凡属老了风度犹存的，年轻时候必然是漂亮。这老太太就是这样子。包公一看这老太太进来，包公跟包青又站起来了，说这位老夫人。员外也跟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夫人，她到这来特意见见你们。哦，好好，这老太太冲着包公点了点头，二位法官呐，你们今天来了我就高兴了。老太太也坐下了。包公就更纳闷了，心想怎么我是法官连这老太太都知道。包公说，老人家，您把我们两个人给领到这里来，不知有何吩咐呢？老头说，哎，怎么说呢这个话，请问这位公子贵姓？包公说，我姓包，名整，字西人，这是我的仆从叫包兴。这一说这话，包兴自动的站起来了。包兴打坐在这自个儿心里边就觉得不对劲儿，心想屋里没人，我们这三公子坐这儿，我也坐这儿行。这人家老头老太太也来了，尤其一介绍我这身份，我还在这儿摆着，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包兴站起来，就站到包公的身旁了。哎，二位老人家，对了，我是他的仆人，我叫包兴。老头说，哦，跟你们说呀，今天到村头接你们二位到我家中来的那个人，是我这府里边的一个管家，他叫李宝。这个李宝啊，打昨天后半夜就出去了，为的是就等你们二位来。包公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呢？老头说，当然他也不知道你们要来，但是这里边有个前因后果呀。这个话怎么说呢？哎，让我这夫人说吧。夫人，你跟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这夫人一听，哎，二位法官呐，跟你们说，他是这么回事。我们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女儿啊就视若掌上明珠一样。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们这个家，长到十六七了，前些日子要回老家去一趟，套上车把她送去了。回来的时候，这车走到半路上，漫挖野地里，突然在树林子里边窜出一条大黄狗来。这个大黄狗啊，可能是从那个烂葬岗子坟地里边出来的。黄狗的嘴里边呢还叼着一个死人的骷髅。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 啊这个黄狗就在这车前边横着路跑过去了。他这一跑过去，我女儿坐在车里边那轿车铃撩着，观看外边的景色，一眼看见那黄狗了，
黄狗跑到跟前，他看他嘴里边叼着一个骷髅。我这女儿一害怕，哇呀的一声喊了那么一嗓子，结果他这一声把这牲口就给吓坏了。驾辕的这牲口当时就毛了，惊了，拉着这个轿车就跑。我女儿在车里边就更害怕了，一个劲的叫。她越叫啊，这牲口就越跑。幸亏赶车的车把式还有随着那小丫鬟一直裸着这个缰绳，跑出一段路来，这牲口啊才算被拢住。拢住之后，我女儿回到家里，倒在自个儿的绣楼上，躺在床上就昏迷不醒了。哎呦，就一个劲儿的昏睡呀，也不吃也不喝。完了，我们老两口子到后边去看他，就问他怎么地了，他也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话，嘴里边胡说八道，一会儿说我死得去呀，一会儿说我死得冤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就请大夫，大夫来了之后给他看了看，大夫说这个病我们治不了，反正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夫啊，这个水平也不高，大夫治不了。有人就说了，说在路上被那黄狗叼了个骷髅吓着了，是不是中了邪了，说那就找法师吧。于是我们就打听，我们这个庄子里边还真没有法师，上外地请了一个法师来。这法师来了之后说，他呀是冤死鬼附体了，我必须得做法，做法到把这个冤死鬼赶走喽，然后他就好了。这不是吗，前晚上就在我们后院给他搭了个法台，他就登台做法。哎呦，拿着宝剑，又有黄标纸，又烧的香，又在那画符，他折腾了半天。最后我那女儿啊，她也没醒过来，还在那昏睡。完了之后，这法师就说了，他说呀，看来我这道行不行，我呀撵不走这个冤死鬼，我给您出个主意吧，明儿早晨一大早，您派府中人打着灯笼就上村头，在那儿等着，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法师，他就是法官，这个法官比我道行大，您就让他来。如果他说他不是法官，他那是谦虚，他越说不是他就越是，您就把他请到您的府里边，让他在这儿驱魔降妖，最后你女儿这个病他就好了。如果说他不行，您再问他，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辙，再请别位。这不吗，他走了以后，我们就按照他嘱咐的，打派这李宝到这村口那打着灯笼，就在这等人。结果第一个就等上您二位了，所以就把您二位请来了。您二位必定是法官，那法师都是那么说的，他说您二位是法官，比他法师这道行大多了。老太太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包公一听，这是哪跟哪儿啊，风马牛不相及。哎，包公想啊，干脆吧，我就实话实说吧，这活我可干不了。包公说，二位老人家，我跟您实说吧，我不是法官，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叫包拯，包西人，刚才给您说过了，我从小到现在就是个读书人，从来不懂得驱妖降魔。这里边肯定是产生误会了，那位法师说这个话，他肯定是另有所指，绝不是指的我。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主仆二人先来了，被李宝把我们请到您的府上，这里边肯定是一个误会。二位老人家，干脆吧，您放我们两个人走，我们治不了令爱的这个病。包公一说这句话，这老头瞧了瞧这老太太，怎么样啊，我跟你说了没说，那个法师他纯粹是胡说八道。感情因为这个事儿啊，
这老两口子吵过一架。这老头呢，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曾经在朝中官居吏部尚书。吏部尚书那个官级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呀，吏部管官的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这吏部尚书就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就这么个级别，高级职务。所以老头从来不信迷信，女儿这个样了，老头认为是病，主要是得找大夫，老太太认为这是邪，得找法师。因为这个争起来了，争的结果呢，老头得屈从这老太太。为什么？这老头啊，惧内，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气管炎呐，就是妻管炎。说这老头吏部尚书还怕老婆呀？哎，说这里边也有个道理，就是职位越高呢，就是知道的道理越多，心胸越开阔，那么对自己的妻子方方面面就有一个容让。所以说怕老婆是男性的一种美德，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反正这个老头呢，他是怕老婆。因为这么一争吵，最后老头屈服于自己的妻子，老太太就主张请法师，请了法师就闹了这么一个结果，把这包公给整来了。包公一说这番话，老头就跟老太太说了，你听了没有，人家这二位是读书人，不会降妖驱魔，这怎么办？可老头这么一说呀，这老太太认准了法师说那话了。老太太说，我告诉你们二位呀，我知道您二位呀，这是谦虚，这是客气，谁能说自个儿会这个会那个呀？您越说不会，您就越会。包公一看坏了，这事儿啊我说不清楚了，心想这个法师太可恶了啊，肯定这个法师是个江湖术士，他在这做完了法，骗完了钱，没把姑娘这病治好了，他没辙了，就在这妄言一顿，结果把我们俩整来了，把我们俩弄来之后他走了，他还说我要没辙就得让我再推荐别人。老太太这番话说完了，包公心想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包兴站在旁边就说了，嘿，二位老人家，其实吧，我们这公子啊，降妖驱魔这个倒不见得会，要是看个病什么的他还真行，因为我们这公子呢，跟老师念书的时候什么都学过啊，不光是五经四书，包括什么黄帝内经啊，啊什么孙思邈的千金方啊，这都看过。包兴怎么说出这话来呢？的的确确，包公跟这宁老师读书的时候学过这个东西。这宁先生博学多才，什么书都看过，跟包公也传授过医学方面的知识，甚至于号脉、看病、药方子都传授过他。包兴怎么知道？你看，包兴是包公读书的伴童啊，他学什么他都记着呢。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为什么说这几句话？包兴有包兴的想法，包兴心想，三公子您可千千万万别稀里糊涂的在这一告辞就走了吧，告辞一走那咱俩饭门没了，咱往哪儿找钱去？怎么着在这儿得给人家帮个忙，哪怕治不好这病，最后这老员外怎么得给咱们点钱呢？是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这几句话一说出来，这老太太

一听，好，更逮了理了。你看看，您这个仆从都说您会看病。我说法师啊，法官呐、啊，这样吧，到后边绣楼上先给我女儿看看病，您看如何？包公心想，包兴啊，看来你是进了这个院就不想走了。嗯，你非得把我推出去让我看病不可。包公一想，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看看病。跟着宁先生曾经看过病，但是今天这个小姐这病是什么样，包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包公说，这样吧，老人家，既然您有一番盛情，那么晚生我就贸然到令爱的楼上去看一看，这个病我可不保证他能看好。行啊行啊，您一看肯定就见好，走吧。包公说，请问老人家，您尊姓大名啊？老头自个儿就说了，他姓李，叫李文进。这个老头也报出了自己在朝纲中的官职，吏部尚书。包兴一听，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是个大官，心想，三公子，你碰上这个吏部尚书，这个老头要是知道咱们两个要是进京的，让他给您写封信，到吏部府里边找个大官，走走路子，弯弯门子，嘿，您是非考中不可呀。包兴想，这是神差鬼使，天意安排，让咱们到这儿来了。包公一看，这老太太非得要让他到那绣楼上给他女儿看看病，那就去吧。于是一会儿跟着就来到了后边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老头老太太一会儿陪着他们进来了。病榻上躺着的正是这位李小姐。这个病床上的幔帐往下撂着，包公在那个幔帐前面一坐，丫鬟把这小姐的玉幔由打这个帐子里边就给伸到外头来了，放一个凳子，上边放一个枕头，小姐这玉幔往那枕头上一放，包公脸朝着房门，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按在了小姐的这个寸关尺上，说，包公会看脉吗？其实他平素当中不会看，宁先生给他讲过脉理，说这个脉怎么跳动是怎么着，这包公啊脑子里边还有点印象，所以今天逼到这份上了，把老师教给他那个东西他就想起来了。三个手指头往这一搭，包公眼朝着房门外边在这闭着眼睛，说为什么闭着眼睛，为什么不往帐子里边看，男女授受不亲，那个时候那一个劲儿瞪着眼珠子往帐子里边看，看看人那姑娘长什么模样，这就是非礼的行为。包公啊把这脉按了一会儿，按照这个脉象，包公就说了，包公说，老人家，令爱呀是有点病，我倒没看出来是什么邪魔，应该说内热体虚，寒邪入侵，形神不和，阴阳错位，造成这种状况。我看我给您开副药吧，马上去抓了，熬完了给小姐喝进去，看看能不能见效。如果要是见效呢，就再抓第二副；如果要是不见效，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明天我就告辞了。老员外在旁边瞧着，好吧，那您就给开副药吧。包公啊在宁先生那里寄来了一些成方子，治这种病他偏赶上跟宁先生一同去看过，包公就把那个方子记着呢，拿过纸来，笔墨都备齐，包公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开了个方子，告诉他们按着这个方子去抓药。老头老太太马上吩咐，让包公和包兴两个人到后院给腾出一间房来，在那住下。
好酒好饭款待着。这包公跟包青两人也不喝酒，但是那也把酒给上上。朱仆两个人晚上就住在这儿了。住这儿之后，转过天来，这老头派人就请他们两个人到前面客厅里叙话。两个人来到前面客厅坐下，包公就问这位李大人说，老人家，令爱昨夜把这药喝了吗？老头说，喝了，昨天把这药抓回来又把它熬了，熬完之后给他喝下去，而且还喝了第二浪。喝完之后，我女儿在那躺着这一夜没怎么说胡话。嗯，包公说，看起来他是见点轻。嗯，今天早上还不知道如何呢。正在这话说到这儿，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了客厅。袁文爷，袁文爷，快点您去看看吧，小姐没气儿了。哎呦，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包青在旁边一听，呀，坏了坏了，心想，三公子啊，你给抓的什么药啊？开错了吧？啊，宁先生教过你的方子是不是你记错了？我听说这个抓药有十八反，错了一味药要是反了，那就死人呐。包青心里边当时就揪起来了，但是包公此时倒很沉着。包公说，不能吧。老太太当时把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哎呦，我说法官呐，您这药是开的什么药啊？啊，包公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真要是这个小姐吃完了我这个药她就死了，那得我就在这打着人命官司吧，活该，我就有这一步运，这就是倒霉的运。包公说，好吧，咱们到后边瞧一瞧吧。老太太拢不住劲了，老头还挺沉稳，走，一起来到后边绣楼上。到了后边绣楼上，这阵儿那幔帐已经拉开了，怎么着，小姐没气儿了。包公就来到他的床榻前坐这之后，先让把小姐这胳膊拿过来放到脉诊上，三个手指头往上一搭，包公使劲往下一按，感觉这脉呀没断，脉如游丝，脉如游丝啊，就是非常的微弱。包公感觉到这个脉没断，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一看小姐这个脸色煞白，在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老太太瞅着，女儿啊，女儿啊，你这是怎么的了啊，女儿啊。包公说，您别吵，小姐并没有死，现在可能是药的作用，她呀得慢慢的缓缓过来，她就会好的啊。我再给您开副药，马上去抓，抓完了之后立即熬了给她喝了。我女儿现在这样还能喝吗？包公说，她能喝，把嘴撬开，一点点的给她灌进去。你们下点功夫，这副药下去恐怕就见效了。是吗？啊，那好，你再开吧。包公提起笔来，立即又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抓药去。当天晚上，朱仆两个人又住在这屋里边了。包兴说，三少爷，您这副药怎么样？包公说，那就平添由命吧。

0: 包公在形势的逼迫之下呀，愣当了一回大夫，还给人开了个方子。这姑娘吃完了这副药之后，病情还加重了。这包公居然又开了第二个方子，那个意思啊，再看看以后的结果如何。按说要是一般的人，这第二个方子可就不敢开了，但是包公呢，他有这个胆识。这就是包公。包公由于从小一降生就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养成了他这么一个个性，就是遇事沉着稳定，能够对应到底，责任心特强。所以包公开完了这第二个方子，让他们抓药给这姑娘吃，他自个儿心里怎么想的，他自个儿心里也没底。所以包兴在这注释里边问包公说，三公子啊，这第二副药他吃了之后您觉得怎么样？包公说，平天由命吧。这包兴一听，平天由命，那意思就是心里没底。包兴说，三公子啊，这事平天由命可不行啊，真要是这姑娘把您这第二副药吃了之后跟搂一下子她死了，那咱们俩可就跑不出去了。我跟您说，您瞧这老袁妹妹，听说了吗？她是吏部尚书，这可是大官啊，估摸着她现在不在朝中为官，这是退归林下告老还乡了。那就是告老还乡，人家胡死危还在呀，人家认识的人都得是有权有势的，人这么一个宝贝姑娘让您两副药给治死了，然后还不得把咱们俩抓到官府问咱们一个庸医杀人之罪吗？那就得了，那您也别进京赶考了，我也别陪着您了，家里边也不知道信儿，咱们在这俩眼一摸黑，谁也不认识，那就在监狱里边受了罪了，弄不好就给人家偿了命了。包公说，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包兴说，依我之见呢，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咱跑吧。包公说，咱往哪儿跑？哪儿不行跑啊？离开他这府咱就活了，在这蹲着咱就死了。现在天已经黑了，我给您探探道，咱这个住室是他的后院，我注意了他后边有个后门，我瞧瞧那个后门啊有锁没锁，如果要是没锁的话，咱们马上脱身就在这后门逃跑，怎么样？包公说，治不好人家的病咱们就跑了，我不能这么办，要跑你自个儿跑吧。包兴说，我自个儿跑，那我是陪着您来的，我跑了算怎么回事啊？得，我知道您总是办什么事仁义在先，到这个时候就讲不得仁义了，行了，这回您就听我的，我先出去看看，我瞧瞧他那后门锁着没锁着。想到这里，包兴来到房门跟前，咕隆门插管打开，把门一开，呀，一看门外边堵着门站着一个人。包兴一瞧认识，就是打着灯笼在村头啊把他们俩接来的那位管家李宝。包兴一看见李宝，当时一脸的尴尬，我哎呦，我说您怎么在这站着？这李宝呢非常自然，面带微笑，您要上哪儿啊？包兴说，没什么，我想出去转转，您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没什么事儿，我是受了老夫人的嘱咐到这儿来看看，天已经晚了，您二位饿了吧？给您准备点夜宵，待会儿您好吃啊。
0: 包兴这没饿，这我这刚吃完了晚饭，功夫不大，我干嘛就饿了？

0: 已经告诉下人们去做去了，一会儿就给您端来了。我在这儿伺候着二位。啊，哎，那您进来坐吧。李宝说不了，我就在外边站着，听您的召唤。哎，好，好好好，您要不进来的话，那我就也不出去了。哎，我关门了，咣啷，他把门关上了。关上门之后，包兴转身回来了。
1: 三公子啊，咱可跑不了了。
0: 包公说怎么样，人家在这给站上岗了，你想跑，在那堵着门等着你呢。
1: 哎呀，包兴说这个老太太还真有点心眼儿，安排人在这瞅着咱们。
0: 一会儿的功夫啊，还真把这夜宵给做来了。一个小丫鬟端着个托盘，里边放着两碗热面，热面里边呢卧的有鸡蛋，还有几点小咸菜，两双筷子。叫开了门，把这东西端进来放到桌子上。小丫鬟转身出去了。这李宝呢没进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探进半截身子来，冲着他们俩说，
1: 二位晚上您肯定能饿，垫吧垫吧啊，明儿早上再说。
0: 我在外边呢听您召唤，有什么事儿您叫我。
1: 包公说好吧，劳您大驾了。
0: 这位光把房门带上了。包兴心想，得，人家这还有说辞，看着你不说看着你，愣说给你送夜宵。
1: 三公子，咱俩怎么办？
0: 包公说，既来之则安之啊，既有夜宵咱则吃之，咱就吃吧。
1: 你也吃。
0: 包兴瞅着这碗面条吃不下去。
1: 为什么？
0: 包兴说，要是往常啊，就我这饭量，哎呀，消化的也快，饿的也快，就这碗面条三下五除二就滑了进去了，今天不行，一点胃口都没有。包公说为什么？火大下不去。我就合计着咱们俩在这儿啊要麻烦。包公说，你不吃啊，你不吃我吃。包公端起碗来，稀里呼噜这一碗面条他吃了，吃完了之后把筷子往那一放，
1: 哎，睡觉吧。包兴你也睡吧。
0: 哎，三公子您先睡，然后我睡。这两张床是一面一张，包公呢转过身来躺在床上，他就睡着了。这包兴可没睡。包公好像觉得睡了一小会儿了，屋子里边这灯也已经吹灭了，觉得有人推他。包公一睁眼一瞧，虽然是在黑暗当中，也辨认得出来是包兴。
1: 干什么？包兴压低了声音，三公子，我告诉你，现在已经是三更天过了，眼看都四更天了，我估摸着外边那小子他不能整宿在这守着咱们，过半夜了，咱俩跑吧，今晚上不跑明儿就危险了。包公说，如果那个人还在外头呢，
0: 他干嘛呀整宿在这守着，他不累呀，
1: 没事儿，快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那你先看看那个人在外头没有。
1: 那好，您等着，我去瞧瞧。
0: 这包兴高抬脚轻落步，来到屋门里边，轻轻地把房门开开，走出了这个屋子。刚走没有两步，就听旁边有人一咳嗽。
1: 哦，您起来了。
0: 嘿，包兴往旁边一看，那李宝啊就在那儿弄一凳子在那儿坐着呢。
1: 哎呦，您还没走啊？
0: 没有，老夫人说了让我在这儿伺候着您二位，怕您二位晚上有什么事儿招呼人，这人来不了，让我在外边听差。
1: 哦，哎呦，这过半夜留有点凉了，您哎呦不怕着了凉感冒了吧？

0: 没事儿，我这体格好。嘿，好好好好好，您这是干什么去？哎，我撒泡尿啊，回见。这包兴到厕所里边方便完了，转身回来了，回来又打个招呼，嘿，这辛苦您一夜啊，我这心里边真有点不落忍啊。没什么没什么。包兴进了屋了，把房门关上，咕噜又插上了，来到包公的床前。三少爷，让您说饶了，这个小子大概白天睡了一白天，晚上他不困了，他就在外边守着咱们呢。瞧这意思啊，天亮了他也不带走的，就是怕咱跑喽。包公说，就是啊，那你就放心上床睡觉吧。哎，好嘞，我上床睡觉。包兴一看，跑是跑不了了，不管是怎么着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天亮再说了。于是包兴上了床，他睡了一觉，天亮了。主仆两个人起来之后，漱了口，洗了脸，有人给送来了早饭。早饭完了，这李宝就说了，我们老员外有请您二位前边叙话。好吧。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来到前边客厅，到客厅里边一看，这位李文进李大人早已经用过了早饭，在那坐着呢，正在那品茶。包公跟包兴进来之后，李员外马上吩咐丫鬟给献上茶来，包兴在旁边站着。这李员外就问包公，
1: 昨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0: 包公说，昨天晚上睡得还好，请问令爱的病情如何？
1: 哎，还没有听着消息。反正昨天晚上啊，家里边的丫鬟婆子还有仆人都侍奉在床前呢。
0: 哦，那我们待会儿听报个信儿吧。
1: 就是啊，
0: 两个人在这屋子里边坐着，他得说话呀，不能在这干挺着。
1: 这个李员外，你想，那是吏部尚书出身，
0: 吏部尚书那就相当于现在组织部副部长，那是管干部的官啊。
1: 这个老头应该说非常健谈，
0: 他就拿出那考核官员的那套口吻来了，就问这包公，你是哪儿的人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跟谁读的书啊？你都念过什么书啊？
1: 乃至对包公，对当今大宋国朝社会人情老百姓周围事情的看法，一一的都提出了问题。
0: 这包公呢，对答如流，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见解。这李员外跟包公这么一谈话，这老头心中暗想，哎呀，别看这个小伙子年轻，还不到20岁，但是很成熟，颇有见地，尤其是对治国之道，对当前的百姓民间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因为这包公他就是从民间来的，所以对周围民间情况他非常熟悉。
1: 李员外心想，哎呀，
0: 遗憾的是我现在已经是退归林下，不当这个吏部尚书了，
1: 我要是在位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个年轻人提拔起来，让他当官。
0: 朝中有很多官员总是慨叹大宋国朝，说没有治国的良才。
1: 怎么没有？这不就有吗？我眼前这就有一个。
0: 可是这个人没被人发现，只有我发现了，我还发现晚了。
1: 李员外心里边是这么想的，
0: 正在这个功夫，听见窗外边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打外边跑进来一个小丫鬟。这个小丫鬟进来之后，可能跑得太急，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员外爷，这一叫员外爷，那包兴在旁边一瞅这小丫鬟那个神色，就差点没吓得坐在地下。为什么？包兴心想，得。报信的来了，下边那句话肯定是我们小姐她死了。 包兴心想，这小姐只要一死了，我们俩就跑不了了。包兴提心吊胆，可没想到这小丫鬟接下来的这句话出乎他的意料。袁文爷，我们小姐她好了。包兴一听，哎我的妈呀，
1: 包兴心想，老天加护，
0: 这小姐她好了。这丫鬟就说了，袁文爷，我们小姐今儿早晨就好了。哎呦，好的跟好人一样啊，现在跟我们老夫人正在楼上说话呢。她说就像做了个梦一样，现在好像都清醒过来了。您看这个药啊还真好使了。李员外一听这句话，马上是满面堆笑，再一瞧包公那模样，立时就变了，多云转晴。
1: 包公子，你真乃是神医呀，你这个药方子下去之后是立见功效。
0: 这阵包兴也来了词儿了，嘿，跟您说，袁爷，我们公子就治这个病啊，治多了十好几个，没有一个不好的。包公心想，包兴啊，你就胡说八道吧，我什么钱治了十好几个呀，哎，没影的事儿。
1: 这阵李员外就说了，丫鬟快到后边绣楼上，告诉你们小姐和你们夫人到前面来，
0: 先谢谢给他治病的救命恩公，
1: 然后再说别的。
0: 这老头礼节周到，一句话下去之后，这丫鬟马上到后楼上就禀报去了。老夫人一听，马上领着小姐急急忙忙就往前边来。
1: 往前面一来，走进了客厅。
0: 一进客厅的时候，再看这老夫人也是满面笑容，这姑娘跟着就进来了。
1: 老太太进来之后一转身，
0: 先跟姑娘说，孩子快点过去，谢谢你这救命恩人这位包公子，给包公子施个礼吧。这姑娘青衣莲步，慢闪腰肢，就来到了包公的跟前，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说这姑娘长得什么样啊，包公看见没有？包公没看着。为什么？咱早就讲过，宋朝那是封建礼教最重的时候，男女见面授受不亲，人家这一大姑娘说给你来见礼，你在这瞪俩眼珠子，秋后的蚊子往肉里边叮，就看她长得什么模样，没那个说辞。包公根本就没了眼皮，说包公没看，说书的可看了，这说书的得知道这姑娘长什么样啊，我要不说的话，您在那听着，她不是也烦闷吗？那么这姑娘长得什么样？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咱就笼统的说吧，从她那个精神气质就超尘拔俗。有人形容女人长得什么样啊，有各种不同的气质，用这花来比，比方说，说像一朵牡丹，雍容华贵；说像一朵芍药，说娇艳美丽；说像一只玫瑰，艳丽多姿；说像一只荷花，说高雅文静；也有的说像一朵秋后的金菊，蕊寒香冷。说那这个姑娘属于哪一类呢？这姑娘就属于菊花那一类，蕊寒香冷。这姑娘长得漂亮，漂亮是漂亮，但是从脸上看一脸的正气，就像平素有人说的那个话，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是这么一个姑娘。这姑娘过来给包公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包公就站起来了。
1: 小姐不必如此。
0: 姑娘就说了，恩公多亏了您这两剂药，不然的话恐怕我就不久于人世了。
1: 哪里哪里，此乃天意，小姐的命大呀。这姑娘见完了礼，一转身本想着要坐那歇会儿，这包公接着来了一句，小姐您大病初愈，到绣楼上休息休息吧。
0: 这一句话就把这姑娘给打发走了。这姑娘说， 那好吧，老太太一听正对劲儿，孩子快点让丫鬟搀着到后楼上休息。
1: 丫鬟搀着那位姑娘
0: 到后楼去休息去了。
1: 这儿呢，老太太坐在这儿了。
0: 老太太坐在这儿瞅着这包公啊，现在是瞅哪哪顺。说实在的，昨天晚上那李宝在后院里蹲着，那是老太太的命令。老太太心想，我这丫头要是吃了你这两副药，当晚死了，你们俩就跑不了。所以告诉李宝盯住他们，让他们寸步不许移。可是现在呢，这姑娘好了，老太太的态度完全都变了，
1: 坐在这儿跟包公就聊起来了。
0: 哎呀，我说包大夫。
1: 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叫我大夫，我不是大夫。
0: 包法官。
1: 我不是法官。我就是个赶考的举子。
0: 哦，我说包公子啊，我问您，那个这个药方子是你们家祖传的吗？
1: 这旁边包兴就接过来了，对，这是八辈祖传秘方，谁也不告诉。
0: 哦，我请问包公子啊，我女儿得了这个病，如果以后还会不会犯呢？啊，要再犯了的话，您还有什么药能治吗？包兴就手把这话就接过来了。
1: 我跟您说，老人家，这个病啊，十有八九他再一惊吓还得犯。他要再犯的话，比这回还得重。他如果再重了的话，还得用我公子给开的药方子去抓这药，不然的话，您这小姐呀就有生命危险。这包兴为什么这么说？这包兴气的，包兴心想，这个老家伙昨晚上弄一人在这看着我们。
0: 哦，现在你这闺女好了，你也有说的了，你也有唠的了，问他还犯不犯呢？我告诉你，他就还犯，我给你增加点精神压力。所以包兴说了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他本是无心，老太太可往心里去呀。
1: 老太太一听，
0: 是啊，那怎么能再找着你们呢？包兴说，你就上老家找我们公子去吧。老太太马上跟老头一使眼色，我说袁爷，咱上外边商量商量，给咱们这个恩公做点什么好吃的。来来来，老太太就把这老头叫到外头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之后，老太太说，老头子，你听见没有，咱们这闺女将来要再犯了病还得找她去，她要是一赶考往哪儿找她去，你说这怎么办呢？老头说，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想法。

太太把李员外叫到客厅外边去了，跟李员外商量说，咱们女儿这个病将来还兴许再犯，如果再犯了，找这赶考的公子找不着了，这怎么办？老头一听，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办法。老头说，你说说什么办法？老太太说，我看呐，这个包公子长得这个貌相不错，这人你说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个人才，刚才我跟他在屋子里边谈唠了一番，我觉得他是一个少有的人才。就是啊，他既是个人才，这小伙子长得又好，还会治病，我瞅着他这个相貌啊，与众不同。你看他那脑门子上还有一个白月牙，人家都说了，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干脆吧，把咱女儿嫁给他，你看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你说的？我说的。你现在就跟人家提这个事儿吗？啊，现在得提呀。老头说，刚跟人见面两天，咱就说把女儿嫁给他。这女儿出嫁都是别人拆媒人登门求咱们呢，咱们主动的跟人家说把自个儿的女儿嫁给他，你不觉得失身份吗？老太太说，这事儿他分怎么说呀，谁让咱女儿得这病呢？哎，咱女儿得这个病，将来要是再有了这病找不着他了怎么办？这要嫁给他呢，这就终身保险了。哼，老头说，这话我可说不出口。老太太说，你要说不出口，我替你说行不行？老头说，那也行吧，待会儿咱们摆上酒席表示答谢，在酒席宴上你说。老太太说，我说就我说，这为了我女儿，就这么定了。老两口子商量完了，进了屋了，老头就跟包公说，说我们要摆桌酒席，对您表示答谢。包公一听，好吧，这一会儿的功夫安排下去，到中午这桌酒席就摆上来了。老头老太太包兴包公这四个人都坐在了桌旁，酒都斟上，老头端起酒杯来了，说，包公子，感谢你救了我女儿一命啊，来，咱们先干这一杯。包公呢说，我不会喝酒，老人家实难从命。老头说，这样吧，不会喝酒你也沾一点，你沾一嘴我喝一杯，你看怎么样？这包公一听老爷子把这话说到这样了，他就没法再推辞了。好，包公抿了一口，老头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老头说，这第二杯酒啊，祝包公子此去东京汴梁赶考金榜题名。包公一听，这酒得喝呀，这是祝福之酒。好，多谢多谢。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第三杯酒，祝包公子此去东京一路顺风，平安无事。好，多谢老人家。包公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包公抿了三口，没觉怎么着，老头呢干了这三杯酒，可是脉胀筋舒，脸上就有点红了。老头开始就问包公，包公子，请问府上弟兄几人呢？包公说，我们兄弟三个，我还有两个哥哥。哦，令尊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务农为本。这包兴在旁边就跟着插了一句，跟您说，也是包员外在我们包家庄啊，那是守护又是首富。哦，再问包公子，今年青春几何？包公说，我17岁了。好年华，好年华呀。

可曾有了妻室？包公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可曾定亲？哎，也没有。问到这儿，老头不说话了。老头瞅了瞅那老太太，心想：开头我算给你开出来了，下一步就瞧你的了。你瞅那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老头这意思，心里就明白了。老太太在旁边把酒杯端起来了。包公子啊，说实在的，今天呢，我坐在这儿，这是在我们家里头一回。平素当中，我们袁位爷请客的时候，我从来不往这桌旁边坐。今天呢，因为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得对你表示答谢。我也喝一杯，你喝一口怎么样？包兴说：哎呀，三公子啊，这老夫人要是喝一杯，您就应该也喝一杯呀。包公一看，头前抿了三口，没瞧怎么着，心想我来一杯就来一杯吧。包公说：好吧。老夫人干了一杯，包公也来了一杯。你看包公打这儿这喝酒就开了戒了。这杯酒下去之后，老太太就说了：包公子啊，我跟你说，我家这女儿你见着没有？包公说：刚才在客厅里边不是见过了吗？对呀，我这个女儿啊，可以说就近百里方圆找不出这么好的姑娘来。我这个女儿啊，从小读过书。哎，我还忘了告诉你她名字了。我这个女儿啊，叫玉莲啊，玉色莲花，就这个意思。我这个女儿粗通文字，也写的文章，偶尔的呢还做点诗什么的。容貌嘛，可以说百里不挑一。别说我们这个周围方圆百里之内，就是县城府地名门大户，有不少人派媒人到这儿登门来求婚呐。可是呢，一个是我女儿眼光高，一个是呢我们夫妻两个也没看上，就都给辞退了。我这个女儿啊，跟你同岁，到现在呀，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尚在闺中。今天呢摆上这个酒席，一来是给你送行，二来表示答谢，三来还有三来，这个三来呀，就是我有个想法。包公子，我看你这个人呐也怪不错的，而且你这个人听我们的李大人讲说，你很有才华，还会治病，你要进京赶考，肯定能得取功名。冲这几点呐，我觉得包公子你是个好小伙子。我想哎，我说包兴啊，哎，你先出去一下好不好？我跟你公子单独说个事儿。包兴一听，哎，好好好，我先出去。这老太太把这话说到关键部位，把包兴撵出去了。为什么？老太太心想，包公要同意还行，包公要是不同意呢，当着这包兴显着我们丢份。所以包兴这话已经听明白一半了，包兴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他可没远走，站到这门边上，他支棱着耳朵往屋里听。包兴心想，这可到了时候了，三公子你可是聪明人，这个事儿你可得点头。我瞧见了，这老两口子想招你做门婿，要把这闺女给你。包兴心想，这闺女刚才进客厅的时候，三公子没敢正眼瞧，我可在旁边用斜眼扫了两下子。我一瞧，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如果再有点文采，呵，天作之合呀。包兴在这儿站着就听着，老太太关键的这句话就说出来了。包公子啊，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你为妻，你意下如何呢？老太太这一句话，这一出口，包公那脸当时就紫了。说怎么紫了？包公那脸是黑色的吗？他那脸一红，这黑加红，它就是紫，它就不是红的了。
包公为什么脸紫了？这包公还头一次听见有人给他提媒，有人跟他说要把一个姑娘许配的未婚，在那个年代就作为男的也感觉到害臊。那当然要现在的就用不着了，现在都不用提媒呀，自个儿上啊，是吧？这包公现在听到这里，这脸一红，就是一变紫，当时就没说出话来，沉了一会儿。老太太没言语，老头也没言语，包公心想我得有个回答。包公说，老人家，这个婚姻大事好像应该由父母做主啊，我自己在这儿不敢妄自答应。他一说这句话，外边那包兴可急了。包兴心想，三公子你傻呀，啊，这么好的事儿你还不答应，现在你要一答应了，咱们进东京汴梁，不管是钱呐还是马呀什么东西咱都齐了，您就是这家里边的乘龙快婿，如果您要不答应，老头再一生气，觉得卷了人家面子了，人家对我们要一冷淡，什么都不管，那咱们俩就得要着饭上东京啊。这包兴一着急呀，也忘了他自个儿的身份了，也忘了他在外边站着了。这包兴扯着嗓子就喊了一句，我说公子，过这村可没这店啊。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啊，老太太一听乐了，哟，你看看，我说包公子啊，你这个仆人都替你说了，我说包兴啊，你进来吧，刚撵出去又请进来了。这包兴推门就进来了，嘿嘿，我跟您说，我到外边我这耳朵也没闲着，我一直听着呢，我听出这意思来了，公子这事儿您可啊别错过。包公实际上从心里来讲也并不是完全就反对这门婚姻，只是这个读书人觉得一切事情都应该按着规矩走，按着礼教走。包公说，老人家，这个事情这样吧，等我进京赶考以后，我回到家中禀明父母，他们如果没有什么异议，那么这个事儿就算定了。老太太说，我告诉你，我们家是吏部尚书的女儿，从门户来讲比你们家不低，再者说我的女儿长得相貌也比你并不是丑陋，所以说这门亲事我主动的跟你提出来，我想你就应该定了，现在你要是定不了的话，我们在这再等着，那我们可等不起，有多少家在后边排着号呢。包兴一统包公，三公子那就这么着吧，咱先定了吧，是吧？咱先定了之后呢，回去跟老爷子一说，我跟您说呀，那老员外他肯定答应，巴不得快您给找个媳妇呢。包公一听这包兴这么一讲，老太太这几句话这么一逼他，包公说，好吧老人家，那么就暂且那么定了，容我禀告父母之后咱们在最后结亲。哎，对，那倒可以。一句话，这门亲可就定了，这亲事一定了，这马上关系可就进了一块。哎呀，老头跟这个老太太一起跟着包公在这就喝酒，老头跟老太太今儿都喝得半醉了。酒席散去之后，这老头跟老太太就商量说，怎么办呢，这得送姑老爷进京赶考啊。打这儿开始啊，进京赶考的事情就不用包公跟包兴他们两个操心了，这老两口子全给他们想周到了。这老太太还一个劲儿地问包公说，你那个药方子带着没有，能不能给我留下，你进京赶考期间要是犯病了的话，再按那方子再去抓药。包公说，用不着，我想这姑娘这病好了，那肯定再过多长时间也不会再犯了。说包公这药方子什么方子，怎么开的，祖传秘方，据说这方子没传下来，反正是跟他老师这宁伯文学的，

这边呢，老头先是安排李宝，告诉李宝说，包公子进京赶考，你得跟着去，从今往后啊，你就在包公子的身旁，给他当做一个下人，你伺候着他，你和包兴两人一左一右伺候着包公子，同时也关注着他的生活起居。李宝一听，好了，这是一件事儿。接着呢，老头又拿出来200两银子，又拿出来相应的行囊入套，又拿出来包公应用的一些书籍，装在一个书箱里，告诉李宝和包兴，从这开始你们两个人和包公一起进京。进京之前，老头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吏部府的现任的吏部尚书，是他的好朋友。这信中就是推荐之词啊，说包公这包拯啊，这个人是一个有为青年，无论如何你们对他要多加关照，这就是人情信。这封信写好了，封死交给了包公，告诉他到在东京汴梁城之后，先到吏部府把这封信递上。这信里边已经嘱咐那个吏部尚书了，说今年的主考官是谁，你给我美言几句，就这个意思。信交给包公了，一切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包公就在这隐逸村又住了2天，然后登城上路。这一走3匹马，李宝、包公、包兴一人一匹，三匹马上带着应用之物。这包兴甭提多高兴了，包兴心想，嘿，我们这包三公子啊，进京肯定得中。为什么？就从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这个事儿，就好像有神灵加护一样，命好啊，错不了。三匹马登城上路之后，就到了东京了。说怎么这么快？那当劲儿隔着多少天，咱不用说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嘛。到了东京汴梁，先找了一个店房住下。这个李宝对东京汴梁很熟悉，每到赶考的时候，四面八方进东京赶考的这些举子都找那个响亮的店房住，什么高升客店呐，什么三元客店呐，连中三元嘛，什么顶甲客店呐，就是三顶甲，就这个意思，借这个吉利名。李宝呢，给包公、包兴他们两个人带路，就来到了高升客栈。高升客栈比较大，到在这个客店里边之后，三个人住下了，住了2间房。这李宝和包兴两个人住一间屋，包公自己住一间屋。住下之后，这李宝就说了，说明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信先送到了吏部府，把信送上去之后，然后再等着考试。包兴说，是啊，等着明天的吧。转过天来，这包公不动。哎，李宝说，你问问包公子，我跟他不太熟，你呢毕竟是从小陪他长大的，你问问他什么时候上吏部府去啊。包兴说，就是啊，是不是咱们问的太急了，再沉一天。好，又沉了一天，再转过天来，包公还不动，这包兴沉不住气了，来到包公这屋里，三公子啊，今儿个咱们是不是该上吏部府送信去了。包公说，送什么信呢？哎，您忘了啊，李大人给您带了封信呢，是给他的同僚写的，这封信送到吏部府对您赶考有好处。包公说，这封信压根儿我就没想送。哎，您怎么没想送呢？包公说，是啊，李老爷给我写这封信，其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呢，作为我本人来讲，我没想送这封信。我送这封信干什么？把这封信送到那里，无非是让吏部府的大人关照我，跟主考官过上几句话。

0: 那么这么一来，其中就夹杂着一种私情。我包拯进京赶考，是凭的我自己的才华，而不是凭的人情面子。你知道宁老师吗？包兴说：“当然知道啊。”宁先生，那我还不知道吗？那高风亮节。
1: 对，
0: 宁老师不止一次的教导我，为人要求真，要求本。宁先生为什么考上秀才，再没中过举人呢？就是因为他不会打点，他没有各处的门路和关系。我也要像我老师那样，我不打算去到吏部府去投什么人情信，我就凭我的本事考，能考上我就考，考不上我就回去。包兴说：“三公子，您要是考不上回去，您见了李大人可怎么说？您可是跟人家都定了亲了，你没考上，您再回到隐逸村有何颜面再见您的岳父岳母？”包公说：“他们如果因此而看不起我，那么这门婚事我就把它退了，我回我的老家。”
2: 可
0: 包兴一听，罢了，三公子，我算服了您了，您真是宁老师的徒弟。包公说：“我就是姜太公钓鱼啊，宁在直中取鱼，不在弯里求。”姜太公钓鱼，据说姜太公钓鱼的时候，那鱼钩是直的，这鱼你愿意咬这钩，我就把你钓上来，不愿意咬你就走你的，顺应自然。说包公这个话说的就是，我宁可凭我的真本事去考，我绝不能低三下四求助于别人帮我这个忙，那不是我的真本事，就这个意思。说包兴转回来跟李宝一见面就说了：“我跟您说呀，我们这公子说了，吏部府这个信呐、啊，他说什么也不去送，人家说的好，宁在直里取，不在弯中求。”哎呦，李宝说：“这个事儿他不送这个信，这可太危险了，他要考不上呢。”包兴说：“考不上人就想回家。我再告诉你，他老师傅姓宁，叫宁种，这位三公子啊，他是个小宁种。”

火秋龙棒，为了大隋一统天下，灭北齐伐南陈，为了大隋，我这一生是无儿无女呀、年轻的时候不拿儿女在心，可是现在天下太平，又搭上老夫我上了几岁年纪，哎呀，确实感到着无儿无女的难处。听人家张嘴叫爹，我这心中不舒服啊，所以我才收了12个义子干儿，也就是我殿前的12家太保。说到这儿了，叔宝啊，你说说我这12个义子干儿，我是爱还是不爱呢？王爷，据卑职所想，王爷您要是不爱，怎么能收他们做义子呢？哎呀，叔宝，你这句话可就错了。跟你说实话，要说在这大隋的武将之中，我杨林平生就喜欢2个人，那是发自肺腑的爱呀。请问王家千岁，您这头一个爱谁？这个人就是经营节度使、镇殿将军、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哦，王爷，您第二一个爱谁呢？潼关守将魏文通。哦，那么卑职斗胆再问王家千岁，这12家太保您既然不爱，为什么要收他们12个人做义子呢？你怎么会明白老夫的心意呀？我给你打个比方说吧，每天我在面前摆上酒摆上菜，我一个人自斟自饮，我心中难受啊，有这12家胎宝陪着我饮酒，这个给我斟酒，那个给我布菜，张嘴一叫我爹，说爹您喝酒，爹您吃这口菜，哎呀，我心里痛快，就能多喝上几杯，这是个乐儿。秦琼一听，心里这个气呀，心说杨林，杨林，你不爱人家，收人做干儿子，就让人叫你一声爹，你这不是拿着穷人打哈哈吗？二爷秦琼嘴里可没敢说，叔宝啊，今天本王为什么跟你说这件事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咱们爷儿俩一见，我就跟你投缘呢。说到这儿，靠山王杨林双手一托银髯，就把自己的脸挡上了，没敢跟秦琼对眼光。叔宝啊，老夫打算收你做13太保，你可愿意呀？这个，哎呀，秦琼，你可不要这么想啊！你以为我对待你跟12家太保一样吗？不对呀。皆因为我喜欢你的拳脚，喜欢你的剪法，喜欢你的为人。说到这儿，杨林把银髯一放，叔宝，你的言谈话语没有一样不好的，我是发自肺腑的爱你。刚才我告诉你，我喜欢宇文成都，喜欢魏文通，这大隋所有的武将当中，你可是第3个呀，而且胜过宇文成都，胜过魏文通，就因为你的人品太好了。叔宝啊，只要你做了13太保，我让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门牌画戟，户列簪缨，你能味道极品。我要是有一句假话，叫我杨林天诛地灭，不得善终，儿啊，你就不要推脱答应了吧。这个靠山王杨林说的可真是实话呀，他跟秦琼说了，儿啊，
我说的是实话，不然的话叫我杨林天诛地灭，不得善终。

有这么收义子干儿的吗？在干儿子面前发誓言，天诛地灭，不得善终。看起来杨林说的真是实话，他太爱秦琼了。秦琼心说，世上没有这么认干儿子的，再说我秦琼秦叔宝怎么能认贼作父？秦琼低头不语，是进退两难，实话不能说出来呀。上官迪不明白秦二爷的心事啊。上官迪还替秦琼高兴呢，因为上官迪已然看出来了，靠山王杨林确实太爱秦琼了。二哥呀，我给您道喜了，您赶紧跪下给王爷磕头吧。啊，别忙。杨林一听，把脸往下一沉。秦琼啊，难道说你不愿意吗？哎呀，秦琼是满面带笑啊。王爷，您想一想，您是谁呀？您是大隋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掌全国的兵权，您是太岁靠山王，有您这样的义父，我秦琼打着灯笼拍门找也找不着啊，我焉有不乐意之理呀。秦琼会说话呀。杨林一听是满面堆欢，叔宝，你这话我太爱听了，那你为什么不跪到我面前叫我一声爹呀？靠山王杨林往国靠，恨不得求这秦琼了。秦琼往后一闪身，王爷，虽然说我父亲死得早，可是你要知道我家中有高堂老母，容我回家禀报我的母亲，我想我的母亲怎么能不乐意我做您的义子干儿呢？只要母亲点头了，我二次回来跪倒您面前叫您一声义父。常言说得好，大水漫不过桥去，如果不禀报我的母亲，王爷您想一想，我是不是礼节有亏呀？哦，杨林手捻银髯，看着秦琼，好啊，哈哈哈哈！上官迪啊，你听见了没有啊？王家千岁，我听见了，不怨本王我爱他吧？你听听他这番话，要回去请示他高堂老母，不愧他小母赛专诸啊！王家千岁，您说的太对了。秦琼心说：“行了。”用这句话我暂时先搪过去，等我回家之后我还能认你吗？秦琼没有办法，只能在酒席宴前逢迎其心，杨林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吧。二爷秦琼给杨林敬酒，在这聊天，这杨林是越听越爱听。咱们书要简短，杨林喝的是酩酊大醉，散席之后让上官迪在前院给秦琼打扫三间净室，让他在这休息，专门派人伺候着。打这天开始，二爷秦琼就住在靠山王杨林的府里了。杨林要吃饭把秦琼叫来，杨林要喝酒让秦二爷陪着，就这样一晃十几天就过去了。这天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骑着马出城闲逛，上官迪的意思呢，想让秦二爷看一看沿海登州的海景。两个人逛了一会儿有点饿了，上官迪就把秦琼让到了望海茶楼。到了门前一下马，有小孩遛马的就把他们两个人的马接过去了。两个人一进门，柜上的人呢全都认识上官迪。哎呦，上官爷您来了，您请。两个人腾腾腾顺了楼梯上了楼，就对着楼口落座了。上官迪就告诉望海茶楼的伙计，看见没有，这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那天呢响马就是他假扮的。上官迪把秦琼染面涂须为朋友假扮响马的事一说，哎呦，这伙计们全都挑大指，好，
真是山东好汉。伙计呢，为了讨好掌柜的，马上去禀报小娃娃高奎了。高奎一听秦叔宝来了，赶紧来到楼上，到了上官迪面前，深施一礼，拜见上官将军。哦，高奎来了，认识不认识？这位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过来磕头叫秦二叔。这赛叔宝高奎求之不得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秦二叔在上，高奎给您磕头了。秦琼用手一指，起来吧。高奎站起来了。秦琼看着高奎，那天你跟我动手使一对剪，自称赛叔宝，对不对？高奎也乐了，就跟上官迪说，上官将军，您求求秦二爷，让秦二爷答应我，就叫赛叔宝行不行？上官迪看了看秦琼，秦琼一点头乐了，好啊，赛叔宝就赛叔宝，不过我这叔宝也没什么可赛的。高奎高兴极了，这就等于秦二爷是点了头答应了。高奎马上让伙计给做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而且陪着秦二爷在这喝酒。酒宴摆上，爷儿仨刚要喝，就在这时候听见楼底下有人喊座，楼上瞧座，两位。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有打楼底下上来两个人，这俩人一露面可把秦二爷吓坏了。来的不是别人，头一个蓝娃娃，一张大脸，红眼儿豪，红胡须，大背的头，正是程咬金。后边紫黑色脸盘，正是铁面判官尤俊达。秦琼心说，这哥俩怎么来了？书中暗表，这原因就在飞毛腿朱能的身上。秦二爷染面涂须炸登州，跟杨林动手，被杨林生擒活捉了。朱能撒腿往前跑，跑到护城河边儿，进不去了，西门关了。朱能心说，秦二爷这条命是保不住了，也不能再打听了，一翻身，踏踏踏踏踏，如同飞也相似，连着夜的赶回了汝南庄。到了汝南庄，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正在屋中聊这档子事儿呢，看朱能慌慌张张跑进来，尤俊达就急了，朱贤弟，你回来了，为什么这么慌张？难道说官兵要来搅庄吗？二庄主啊，我说出来你们哥俩可千万别着急。程咬金急了，朱能，什么事你快说。朱能这才把秦二爷为朋友染面涂须炸登州，斗杨林，被杨林生擒活捉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尤俊达一听啊，就愣到这儿了，心说秦二哥真地道，真够朋友。程咬金就急了，红胡须一扎上，鸭儿毫毛突突乱颤，用手一指尤俊达，尤俊达呀，你这小子好不地道了。二哥三探汝南庄，你小子说什么？说二哥是番子不好惹啊，听见没有？二哥染面涂须炸登州，自称程达尤金，替咱们哥俩去销案了。说了归齐呀，谁不地道啊？是你尤俊达不地道。哼，二哥为了咱们命都没了。尤俊达呀，你还想活吗你？程咬金一伸手把桌子举起来，嘎巴一声，嚓，就把桌子给劈了。尤俊达一伸手就把程咬金拉住了，哥哥您别着急，沉住了气，我呀沉不住气了，小子。尤俊达就问朱能，朱贤弟，我问你，你是亲自眼见二哥的脑袋挂出来了吗？袁美爷，我虽然没亲眼看见，可是我打听明白了。朱能啊，你没亲自眼见就不能算，万一二哥要是没死呢？尤俊达说到这儿又跟程咬金说，哥哥
您别着急，您听我说，咱们这么办。咱们哥俩立刻骑马奔沿海登州走一趟，打听打听。如果秦二哥为咱们哥俩真死了，甭说哥哥您不活了，连我也不活了。我立刻奔山西潞州天堂县去找总瓢把的单雄信，请单雄信打一道转牌，会合天下的绿林英雄，把登州闹个地覆天翻，把杨林杀了给二哥报仇。我要不这么办，我尤景达就不算个人。好小子，咱们说走就走。两个人立刻让家人备上马，挂好了军刃，带好了路费，出装陇四将任等班鞍上马，一催坐轿，直奔沿海登州。等瞧见登州的西门了，程咬金是又急又渴。兄弟，找个地方先喝点水，我嗓子渴得都冒烟了。好，尤俊达往前边一看，路南正是望海茶楼。哥哥，看见没有？望海茶楼，咱们喝点茶去。哥俩在望海茶楼门前下了马，把马拴好了，迈步往里走。楼下的伙计一看程咬金这长相，哎呦，吓一跳，心说这些日子我们这怎么净来这拦着脑袋呀？再往后一看，尤俊达紫黑紫黑的脸庞，看这面容也不是善茬 啊。二位客爷，您楼上请。两个人迈步腾腾腾就上了楼了。到了楼口上头，秦琼一瞧，秦二爷心里轰的一下子呀，心说这哥俩怎么来了。程咬金尤俊达也看见秦二爷了，心里头也轰一下，心说这不是秦二哥吗？程咬金刚要叫出来，这时候呢正赶上上官迪跟高奎说话，没留神秦琼机灵就朝这哥俩递了个眼色，那意思你们千万别说话。程咬金尤俊达也不是傻子，看见秦琼身旁有人，再一看二哥的眼神，这哥俩就明白了，就没说话。伙计赶紧过来了，二位客爷，您刚来呀。这两个人呢就在秦琼前边这张桌子坐下了。伙计，沏壶香片吧。哎，是了，您呢？伙计一会儿功夫就把茶沏上来了。秦二爷可坐不住了，心说这可能是朱能追下我来，朱能看见我染面涂须炸登州，他回去送信去了。这哥俩以为我秦琼命丧登州，他们来了，万一再把事情闹翻了可就糟了。秦二爷一眨巴眼想出一主意来，用手一捂肚子，哎呦。上官迪听见了，二哥您怎么了？哎呦，你说这么会儿功夫我这肚子怎么拧着绳子这么疼啊，我跟你们爷俩告个别啊。说完之后，秦琼站起来就奔了楼口了，他得经过程咬金这张桌子旁边，就冲程咬金一努嘴儿，二爷就下楼了。程咬金明白了，但是程咬金不能明说，拿眼睛瞧了一眼尤俊达，心说看见没有，二哥可往外吊咱们了。尤俊达也不好明说呀，拿眼睛一看桌上的茶壶茶碗，又看了看程咬金，那意思我知道啊，我知道二哥吊咱们呢，可这茶已然沏上来了，咱们得找茬走啊。程咬金机灵，这聪明劲儿上来了，用手一掀这茶壶盖，哎，伙计，哎，你怎么把没开的水就给我们沏上了啊？哎呦，伙计过来了，客爷，我是拿着冒着坑的水给您沏的，要是不开，您看这茶叶怎么能落下去呢？程咬金给他个不讲理，小子，你冤我不会喝茶怎么着啊？在我们村里开水沏的茶，茶叶是飘着，不开的水沏茶，茶叶才落下去呢啊！你们净冤人呐，拿着不开的水沏茶不喝了。兄弟，给他一包茶叶钱，水钱不能给，咱们走上别处喝去。这伙计一听都新鲜呢，他们村里头开水沏的茶，茶叶是飘着，一看程咬金这蓝的脑袋，伙计也不敢惹呀，
尤俊达给了一包茶叶钱，两个人站起来腾腾腾下楼了。

赶紧把马解了。一看秦琼往西下去了，哥俩就拉着马跟下来了。等到了街口了，尤俊达、程咬金一看前边一片树林子，眼瞧着秦琼进了树林子了。尤俊达往四外看了看，没人，进去吧。这哥俩进了树林子，来到秦琼面前，赶紧施礼：“二哥，我们给您行礼了。二位贤弟，少礼吧。你们为什么来到登州？”“哥哥，朱能回去报信说您死了。您现在活着，这到底怎么当的事儿啊？”“二位贤弟，你们赶紧回去吧，千万别在这儿耽误着。我在这儿很平安，再等几天我就回去了。我这儿的详细情形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说，没工夫，你们赶紧走。登州城里官人太多呀，眼目是杂的，就你们这相，万一让官人看见，准得有人跟着你们，可就麻烦了。你们快走。刚才楼上跟我一块吃饭的就是官人，你们赶紧回去吧。二哥呀，我们看见您也就放心了，我们可走了。”程咬金、尤俊达出了树林子，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回归汝南庄。咱们放下他们哥俩不提，单说秦琼赶紧出树林子，回归望海茶楼。过了两天，秦琼心说：“我老在登州耗着也不行啊，我得打个主意离开这龙潭虎穴。”这天，秦琼面见靠山王杨林，卑职拜见王爷。靠山王杨林一看秦琼，是紧锁双眉，说：“宝啊，我看你今天有点不高兴，到底为了何事啊？”“王家千岁，我这几天老是思念家乡，尤其想念我的母亲。母亲年纪高迈，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再说卑职还有公事在身，我打算回归济南，面见唐璧将军，面见县的老爷，去交代公事，不知王家千岁意下如何？”“哦，秦琼啊，你打算回去，老夫呢也想打发你回去，这公事呢都给你准备好。”“哦，到底靠山王杨林给秦琼准备了什么公事，咱们下回再说。”

回书说到秦琼跟靠山王杨林告辞，要回归山东济南府。杨林就跟秦琼说：“叔宝啊，我也想打发你回去了，这公事呢早就给你准备好了。”靠山王杨林说到这儿就对上官迪说：“上官迪，你把西边案子上那个黄包袱拿过来。”是。上官迪把黄包袱拿过来放在了桌子上。上官迪，你把包袱打开。是。上官迪就把包袱打开了。这包袱里头有什么呢？有一根龙签压着一张龙票。靠山王杨林拿起龙签递给秦琼：“叔宝，你看这是本王的龙签。”秦琼接过来一看，这个龙签就如同一根令箭，可是跟令箭不一样，两面都有蓝龙，上头有靠山王的官衔。杨林又把龙票拿起来展开了。这是本王的龙票，你再看一看。秦琼双手接过来一看，这个龙票呢，周围上下有九条蓝龙，正当中盖的是靠山王的印信，下边写着一行小字儿：“总办黄冈事件差官一名秦琼”，旁边添的是大业二年某月某日。王爷，这是您的龙签龙票，我秦琼已然看明白了。叔宝啊，你不是说了吗？这响马劫完了黄冈，一时不知去向。本王把龙签龙票给了你，你走遍天下，不管是何处的文武衙门，凭着本王的龙签龙票，你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就如同本王到了一样。叔宝啊，你什么时候捉住响马，咱们什么时候算，我也不逼你，用完了之后把龙签龙票归还于我。是。王爷，既然您这么宽限我，我一定把黄冈这案人赃并获。可是我得跟你说一件事儿啊，你回到济南之后，你得问问你的母亲认我为义父这件事啊。王爷，请您放心，我回家先把此事禀明母亲，日后回来再行大礼拜您为义父。好吧，孩儿啊，这黄冈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认我做义父的事情可要紧呐。您听听，这个靠山王杨林爱秦琼，连黄冈的事情都可以往后推，都能不往心里去了。秦琼就把龙签龙票带起来。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叔宝，你何日启程？”“王爷，我想今天就走。”“好吧，你今天就走吧。”上官迪看了看秦琼，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我想跟您告几天假，到一趟东阿县去看看我的姑母。这回呀，我跟我二哥一块走，又是同路，不知道王爷您能不能准我的假。”“好啊，即使这么着，你们哥俩一路同行，也省得叔宝无人陪伴。”“来人呐，拿过500两白银，300两白银给秦琼秦叔宝做路费，另外200两白银就给上官迪吧。”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当面谢过靠山王，然后接过银子，辞别了杨林，出府上马，直奔东阿县，离开燕海登州了。秦琼心说太险了，这次被擒，
万也没想到能够生还，我秦叔宝真是九死一生。这一路之上，哥俩是一边走一边聊，住店走路吃饭，这话呀是谈不完的。秦琼秦叔宝知道上官迪的脾气了，也很喜欢上官迪。这天秦琼就跟上官迪

仪说：“先帝呀、啊，你的姑母在东阿县住什么村庄啊？”二哥：“你要问我的姑母家住汝南庄。”“住在什么地方？”“啊，住在汝南庄啊。”“汝南庄？你姑母家中还有何人？”“就我一个表哥。”“你表哥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表哥呀，姓尤明通，字俊达。”“什么？你表哥是尤通尤俊达？我再问你贤弟，你们哥俩有多少日子没见了？”“哎呀，说起来话长，得有十几年没见了。”“贤弟，你表哥是干什么的？”“哎呀，您要提起这件事儿来呀，我表哥可也够苦的。想当初我姑父死得早，撇下他们孤儿寡母，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我表哥家中惨着呢，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哥俩得15年没见面了。突然前几年他给家中来了一封信，他信里说呢，现在他们家的日月好了，因为表哥贩卖红火珠宝发了一笔财，家里呀、啊、现在是千顷地亩，骡马成群，使奴换杯。我听着很高兴，这信上也写了说我姑妈挺想我，无论如何叫我去一趟。可是二哥你也看见了，靠山王千岁管得太严呐，我根本请不下假来。这回呀、啊、也就是借着二哥您的光，趁着王爷高兴，王爷让我陪着您，才给了我几天假呀。秦琼听到这儿，秦琼不说话了，两只眼睛一闭，微微一笑。哎呀，可笑啊，可笑啊，哈哈哈哈。这一笑把上官迪给笑傻了。二哥呀，我陪您回去，那是王爷喜欢您，有什么可笑的？上官贤弟呀，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笑的也不是这件事儿。我问你，你的表哥尤通是干什么的？哎，我刚才跟您说了，贩卖红火珠宝的呀。不对呀，你的表哥干什么的，我可知根知底儿。怎么？您知根知底儿？对了，我要说了你也许不信呐。秦琼说到这儿，把这声音压得非常低。上官贤弟呀，我要说了你也许不信呐、啊。你知道结黄杠的程达尤金吗？就是你的亲戚尤俊达呀。什么？二哥，他是结黄杠的响马，您仔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秦琼不慌不忙，由打巴里二贤庄看见尤俊达金盆洗手说起，一直说到三探汝南庄，自己染面涂须炸登州，就是为了给程咬金尤俊达哥俩销案呐、啊。上官迪全都听明白了。二哥呀，我明白了。上官贤弟，要不是你看出破绽，我就替他们哥俩命丧登州了。你要知道，我在王爷面前说的根本不是实话，那是我编的瞎话呀。要不是靠山王杨林有爱将之癖，我这条命就算完了，扔在登州府了。上官迪心中暗想：表哥，表哥呀，你可真够可以的，我万也没想到你敢结黄杠。秦琼一看上官迪不说话，秦琼又说：上官贤弟呀、啊、要不然我为什么问你，你跟你表哥多少年没见了？

是啊，15年没见了。哎，贤弟，你还记得不记得那天咱们在望海茶楼吃饭？我说肚子疼，上楼喝茶的那两个人，一个蓝哇哇的脸，一个黑紫黑紫的脸庞，你还记得吗？啊，记得有这么回事儿。告诉你，那个紫黑脸庞的，就是你的表哥尤通。尤俊达，贤弟呀，我当时不是肚子疼，我是装病啊。那个蓝的脑袋的，就是我的兄弟程咬金。我把他们哥俩调出来，我一问他们哥俩，我才知道他们是不放心我来到登州打探。我赶紧打发他们回归汝南庄，怕他们在当地露了马脚，出了差错。贤弟呀。今天这话说到这儿了，我可全告诉你了。二哥，我全明白了，我更加明白了您的为人。上官贤弟，我跟你说的这些事儿，你可千万千万别跟杨林说。哎，二哥呀，我能说吗？他是我的表哥，您是我的恩公。我知道也就算完了，哪能跟王爷说呀？就这样，哥俩一路长行，来到了汝南庄。等到了尤俊达门前，尤狐狸、尤平正在大门这当班呢。这两个人一看秦琼来了，赶紧下台阶儿。哎呦，二爷您来了！尤平是撒腿往里跑，赶紧禀报程咬金、尤俊达。时间不大，这哥俩就接出来了。尤葫芦赶紧把这两个人马匹接过来，然后让别的家人接过去刷印喂溜。程咬金、尤俊达过来了，哎呦，二哥，二哥呀，您回来了。二位兄弟免礼吧，俊达你过来，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尤俊达迈步往前走，二哥，请问这位是谁呀？这位呀。是你的表弟上官迪，哎呦，原来是表弟到了。上官迪赶紧过来给尤俊达施礼，小弟拜见兄长，兄弟你起来起来。尤俊达就把上官迪拉到程咬金面前，表弟呀，这是我的哥哥程咬金，也是你的哥哥，我们哥俩可是过命的交情，拜见程大哥。哎，行了行了。别磕头了，四个人客气了一下，然后进来到了前厅落座。尤俊达跟上官迪谈了谈别后之情，尤俊达就问秦琼：“二哥呀，你们哥俩这是从哪儿来呀？”秦琼就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尤俊达这才知道，上官迪。在靠山王杨林手下是总旗牌，现在上官迪依然知道自己结黄杠的事儿了。尤俊达就觉得脸上不太对劲儿，赶紧找个辙吧，来呀，马上摆酒给秦二爷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哥四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突然间，尤俊达想起一件事儿来。二哥呀，前两天单二哥派人送了一封信，说今年您家的老太太是60整寿。单二哥呀，已然发下一道转牌了。天下所有各处的绿林朋友，不论是山南的、海北的、各山各寨的，到日子全都到济南给老人家拜寿去。秦琼一听，这心里轰的一下，心说坏了。天下各处的绿林人都到我这儿来，我可没这准备啊。济南城还不乱呢。二爷想到这儿可就坐不住了。兄弟啊，你不是说到这儿了吗？我可得先回去。回去跟母亲商量商量，到底这件事是办还是不办。要是不准备好了，岂不是给众位兄弟亮了台了吗？也对不起大家伙儿啊。好吧，二哥，有这档子事儿，

0: 小弟我也不拦您了，您赶紧回去吧。我跟你们哥俩告辞了，回头替我说一声，我也不进去拜见二位老太太了，我可走了。哥仨就把秦琼送出汝南庄，秦琼、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跟哥仨拱手告别，催坐骑直奔济南府。这天到了家，甩凳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二爷秦琼进了大门，正好大哥秦安出来，秦琼赶紧上前施礼，小弟拜见大哥。秦安过去把秦琼搀起来，冲着里边就嚷：妈，我二弟回来了。老太太正在屋里坐着呢，一听儿子秦琼回来了，是又惊又喜。屋里的仆人还有贾氏夫人、傻爷罗世信全都接出来了。秦安跟秦琼哥俩进了屋，秦琼赶紧上前给母亲行大礼，跪倒在母亲面前，不孝孩儿回来了。娘啊，儿差点儿就跟您见不着了。说完了之后，秦琼是放声痛哭，老太太眼中也流下眼泪了。儿啊，你起来，济南府镇台衙门送信儿来了，你闹登州的事儿，为娘我全都知道了。傻爷罗世信这么一看，
1: 妈，您别哭了，傻儿子我心里不好受。
0: 儿啊，妈不哭啊，妈不哭。老太太这才止住悲声。秦琼站起来之后落座，就把三探汝南庄以及在登州所有的经过又跟母亲说了一遍。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哎，叔宝啊，总算是你命不当绝。我听你说，这个程咬金就是你程有德叔父那个丑儿子吗？这孩子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也算是有志气呀。全家大小一看秦琼回来了，都非常高兴。秦琼就跟老太太说：妈，我在汝南庄听说我上二弟今年要来给您办60整寿，您说这事儿咱们是办还是不办呢？叔宝啊，咱们家呀也见着信儿了，以我的本意本来不打算办，可现在呢也就只好办办了。人家单员外已然到处约人，你的朋友可全都知道了，事到如今要是不办，不是得罪人吗？秦琼听母亲一说，也只好答应了。就这样，二爷秦琼在家里住了几天，跟母亲商量如何办这60整寿。过了几天，到历城县前去报道，见着徐大老爷，把事情经过一说，这位历城县的县大老爷看见靠山王的龙钱龙票了，还敢跟秦琼瞪眼吗？只好让秦二爷回归镇台衙门。秦琼到了镇台衙门，见着将军唐弼，又把这件事情禀报一遍，唐弼就放了心了。一来日子有了宽限了，二来有靠山王的龙钱龙票，秦琼可以在全国的文武衙门调人，捉拿响马就不费吹灰之力了。秦琼看着唐弼一高兴，借这机会就跟唐弼面前请了几天假，说我回家给母亲办60整寿。唐弼点头答应了。秦琼呢就从衙门里请出几个帮忙的来，回到家中写好了请帖，往四下里撒请帖请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北平王罗毅，这天罗毅正在银安殿上办公，少保罗成在旁边垂手侍立。就在这时候，有人跪倒了：启禀王爷，现有请柬奉上。好，呈上来。手下人把这请帖放在了北平王罗毅面前，罗毅打开一看，

0: 是秦琼的请帖，给他母亲办60大寿。北平王罗毅就乐了。罗成机灵啊，罗成一看父亲乐了，准是好事儿。爹，谁的请帖呀？儿啊，你来观看。罗成接过请帖一看，哎呦，原来是我表哥给我舅妈办60整寿啊，这可是应当的事。爹，您去不去？哎呀，儿啊，我哪有功夫去拜寿啊？成儿啊，你就替我去一趟吧。那感情好了，我舅妈呀还没瞧见过我呢，我还真想我表哥。既然如此，没有事情就散殿吧。当散殿之后，父子回到了后堂，罗成就高高兴兴地跟他母亲说：“妈，您看，我表哥来请帖了，给我舅妈办60整寿，我爹说叫我去。”那可太好了，成儿啊，你去吧，让你舅妈也看看你，也喜欢喜欢你呀，也应该孝顺孝顺你舅妈，咱们对得起活的，也就对得起你死去的老爷了。老夫人说到这儿，就问北平王罗毅：“王爷，咱们商量商量，成儿要给他舅妈上寿，咱们送多少寿礼呀？这么办吧，把北平府的土产送上一些，然后再封上1800两的银子，也就行了。”好吧。秦氏就跟儿子罗成说：“成儿啊，把我那一堂珠翠的首饰给你舅妈带去，捡你媳妇儿那上好的首饰头面也拿点，给你表嫂带了去。哎，妈，我听您的。”就这样商量好了，第二天北平王罗毅升座银安殿办事。等公事办完了，罗毅就跟手下人说：“我内侄秦琼给他母亲办60整寿，我让罗成到山东去祝寿，你们谁要是愿意去呢，我给100两银子，路费粪金都在其内了。你们拿着100两银子，一半出份子，一半保护着我儿子罗成，他呀没出过门，不知道你们谁愿意上趟山东济南。”罗毅可不知道啊，手下这些人都跟二爷秦琼秦叔宝是过命的交情，这个也要去，那个也要去。罗毅一看这么多人全都愿意去，很高兴。就这样，罗成带着手下人到山东济南给舅妈拜寿，这下可就招出大事来了。罗成要撅单雄信，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这我们之前啊，一说到爬山的时候呢，吉林市绝对是首选的哈，4座山加上北山。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玄天岭道教名山，也叫北武当哈。那城区里的一个清静之地，如果说你不想太累的话呢，或者是想慢悠悠的来散散心，那玄天岭绝对是一个首选的地方，因为它山势不高，徒步路线呢是比较平缓舒适的，全程不费腿儿，主打一个轻松惬意的休闲游。当然了，登上这个坎卦图石处呢，感受闹中取静的独特意境。而且呢，玄天岭上面的玄帝观呢，是建于清雍正5年，历经了10年，后来修成了玄帝观啊。当然了，也是吉林地区最早的一个道教庙宇。那玄天岭的建筑风格呢，是清代的建筑风格，所以看起来和故宫的风格比较像，也很适合拍汉服啊，拍古装照片儿。而且呢，玄天岭啊，不仅是白天可以参观，晚上的时候呢，它的景色也是特别漂亮的，灯光一亮更加迷人了。而且呢，玄天岭还可以去附近的这个望云19坊、古街酒吧小酌一杯。当然了，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哇，这个酒吧是不是会比较闹呢？当然了，里边呢你可以听听轻音乐或者是民谣， 哎，也可以去喝一杯无醇的这个起泡酒，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全程呢也可以是边走边拍，感受一下传统文化与自然山林的交融。拍照呢自带古朴清幽的高级感。逛完了呢还可以去附近的幸福老北关美食街啊，去吃一顿老字号的小吃，或者呢去吃一顿非常美味的牛羊肉。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继续我们的爬山之旅哈，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老少皆宜的一个锻炼的方式了。当然，一说到吉林市的话呢，还有一座山哈，就是朱雀山了。朱雀山呢，算是奇石嶙峋、登高远眺的首选地了。如果说你想找一条有挑战性，然后能够让身上彻底出汗的，我觉得这个朱雀山绝对是首选的，而且呢风景还是绝美的。那说到朱雀山呢，也是吉林市的四大名山之首了啊，是俯瞰松花江的一个绝佳位置。这里呢山势比较陡峭，而且呢其实景观也是栩栩如生的哈。那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趣味十足，中途呢还可以去逛逛博物馆。那沿着这个栈道攀爬的时候呢，穿行于石缝和密林之间，每拐一个弯儿，哎，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当然了，这条路线的设计呢也是很提神的哈，既有平缓的木栈道来过渡，也有手脚并用的陡峭石阶，而且呢专治各种想出汗想挑战的心哈。那登顶的那一刻呢，松花江如一条玉带蜿蜒而过，当然了整个吉林市也是可以看到，那所有的泪哎呀都值了。那朱雀山呢在吉林市的丰满区江南乡，那开放的时间呢也是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4点啊，这个也是根据冬夏不同来调整的时间。那节假日期间呢，山门口还会有市集，相当热闹了，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在朱雀山门口呢还有一家多肉植物园，爬山回来之后呢可以买一小盆多肉啊，养在自己家里，超级的治愈。当然了，朱雀山的话呢建议游玩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一点的啊。那登山爱好者呀，想挑战自我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早出发啊，避开人流。那山顶风大，也记得带一件薄外套。那山脚下的孟家村，哎呀，也是鱼餐一条街，有农家菜、铁锅炖、山野菜。当然了，4月份的开江鱼是一定要尝一尝的。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都知道盐吃多了不好，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日常摄入的盐有超过2/3其实是看不见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应该超过5克，大约也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然而除了我们炒菜放的盐，很多加工食品，比如火腿肠、薯片、面包，甚至挂面里都隐藏着高含量的钠。长期高盐饮食是导致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今天啊，给您一个小建议，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养成看营养成分表的习惯，重点关注钠的含量。做饭的时候也可以试着在菜肴出锅前再放盐，这样咸味会更加的突出，而盐的使用量却减少了。关爱健康，从精准控盐开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就可以拨打
1: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杜明古、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陆丰。

0: 白发。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您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著名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4: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5: 我喜欢唱歌，
6: 我喜欢跳舞，
7: 我喜欢读书，
8: 我喜欢做运动，
9: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4: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